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有曲折的少年时代，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从农村大队书记到党的总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带领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扎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经验积累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考。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线索看，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看。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角度是从习近平同志个人的工作实践来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非常准确，我们党的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深深地打上了主要创立者个人工作的经历的烙印。那么今天呢，通过梳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经历，从中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角度。第一，梁家河世界观的形成。习近平同志工作的第一个地点是陕西的一个村子梁家河。1969年，习近平同志来到梁家河做知青，当时他还是一个15岁多，不到16岁的一个少年，在梁家河一待就是7年。201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习近平7年知青岁月》，建议大家读一读。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形成阶段。对于这7年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曾经自己总结，最大的收获有2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第二，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从这2点收获中可以总结出12个字，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知行合一。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核心；群众路线，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知行合一，这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的核心。为什么做这样的总结？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到了梁家河以后，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实际，了解了中国国情，了解了老百姓生活不容易，并下决心为群众做事，这就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第二，习近平同志说培养了他的自信。那么自信心靠什么？就是靠实践。过去不自信，因为面对新的环境，很多事情不了解，不会做。后来通过一步一步的做，把事情做成了，自信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4个自信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要做到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离开梁家河以后，习近平同志去了清华大学啊学习。毕业以后，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做秘书，并于1982年要求到基层工作，也就到了河北省的正定。在正定的时候，是他从政的起点。习近平同志曾经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知之深，爱之切》，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习近平同志在去正定工作之前曾经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就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踏遍了正定的每一个乡村，了解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工作、学习各种状况啊，各种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系统的阐释了五种思维，叫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做准备，努力争取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么习近平同志从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到正定县委书记，这期间的工作风格与今天的工作风格仍然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六项规定，主要是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的。那么六项规定和我们今天的实践有哪些联系呢？六项规定里边的第一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这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也是今天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第二就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抓落实。第三就是搞好一般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这就是今天强调的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第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这就是今天强调的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第五就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我们党一百多年来能够永葆青春一个重要密码就是学习。如果思想是旧的，方法是旧的，那么慢慢就会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要求我们全党同志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那么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六就是树立雄心壮志，伟四化，争先创优。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梦，这就是今天的雄心壮志。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提出的六项规定与新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三，福建省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同志先后在福建的几个地方工作。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这一阶段称为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摆脱贫困》，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讲话。实际上精准扶贫的很多思想的实践源头、理论源头应该就来源于这里。当时这个摆脱贫困不是仅仅是摆脱我们物质上的贫困，更主要的是摆脱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贫困。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要想干出成绩，那么他就要开阔的眼界和思维，摆脱思想上的贫困。只有这样眼界拓宽了，你才能带领这一方百姓真正的走向富裕。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了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还提出了八个字：真抓实干，马上就办，讲的就是踏踏实实抓落实，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第四，在浙江地方工作思路的系统化。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还有一本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浙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88战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措施。88战略主要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我们今天的两山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2003年，在浙江有一个千万工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过16年的改造，浙江的农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2018年，浙江的千万工程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卫士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500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盛、人才强盛，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八八战略全面系统深入地剖析了浙江的全方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浙江的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有三个特点。第一，八八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八八战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第二，八八战略是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第三，八八战略是孕育了新发展理念的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浙江的实践中，在八八战略中都能找到原型。2007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推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等。第五一个部分就是党的17大至党的18大，这是全局工作的系统思考。习近平党校19讲是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期间在党校做的19篇讲话。此外，习近平同志在党建工作、国内考察、外事活动方面也做过很多的重要讲话，对党的理论有很多的阐释。第六一部分，党的18大至党的19大，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第一个方面是全面系统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了系统阐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了2卷，18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出版了3卷，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系列论述摘编，解放军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一系列论述摘编。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再好的理论也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党的18大以来的实践归结起来就是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我们这一时期推动工作的总抓手、总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每次全会都部署一个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同时建议还提出了新发展理念。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次全会的主要是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用四次全会对四个全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包括对路线图、时间表、重大举措都进行了阐释。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的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落实，也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落实。第七个部分，党的十九大以来系统论述。正是在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的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系统论述。党章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部分我们梳理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实践，从1969年到今天大体50多年的时间。从这个中间我们也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同志长期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第二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可以有很多种概括方式，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概括为6条。第一，坚定的政治定力。坚定的政治定力，这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定力很重要。坚定政治定力最根本的有2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实践证明成功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第二，宏大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第一个历史视野，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500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2013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五百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进行审视。第二个历史视野，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得来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万古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第三个历史视野，从人平同志有时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视野中来讲，一件事情只有说清楚它的历史意义，找到它的历史方位，往前推进才有目标有依据。第三就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过去我们的物质生产条件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所以对物质讲得多一些。那么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很重要了。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曲阜、孔府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非常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自信中包括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第四，鲜明的主体意识。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这就是鲜明的主体意识。第五，科学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总结了五大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0讲第29讲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总结了8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抓题有痕，坚持历史担当。这是我们科学的方法。第六，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创新。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
前面我们讲了12个字，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这是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那么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总结起来也就是12个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100年前承载着民族希望的小小红船，如今已经变成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希望的巨轮。从只有50多位党员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我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有的内在逻辑，是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有了新思想的指导，就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20大的宏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征程。我们的目标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福我们每位学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做好本职工作，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在新征程的路上勇敢前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熊东华。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是在“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谋划开启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次课程我们学习的是锚定历史方位，读懂全会的时代分量。要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首先需要弄明白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20届四中全会正处在2个5年规划无缝衔接的关键节点，一头沿着过去5年的成绩单，一头牵着未来5年的路线图，承前启后的意义尤为突出。十四五时期，我们顶住疫情、经济下行的压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2024年，经济总量迈过了130万亿大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万元，比2020年增加了9125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义务教育巩固率也都稳定在95%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为现代化建设筑牢了压舱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现有成果，更要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城乡发展的差距、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等。这些硬骨头是本次全会部署的

核心。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让现代化的步伐更稳，质量更高，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从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国内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也提出了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是我们应对挑战、推动发展的施工图，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等目标，细化了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安全发展等重点任务。这就好比为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定了向、指了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干，也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基层而言，全会精神更是破解工作难题、推动基层发展的行动指南。可能有同志会问，全会讲的是国之大者，和我们基层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其实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会的每一项部署最终呢，都需要我们在田间地头、社区楼栋里去落实。比如乡村振兴，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思考如何发展本村的特色产业，让村民的收入再提高一些。比如民生服务，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要关心村里的独居老人有没有人照顾，社区的困难家庭有没有得到帮扶。可以说，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能够在基层找到对应的落脚点。我们基层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也都可以在全会精神当中找到解题的思路。只有真正读懂全会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够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看待基层工作，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把上级部署和基层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聚焦核心部署，把握全会的关键要点。

0: 经过挖掘，我市有许多红色故事被编排成剧目展演，曾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网、辽宁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1: 屏幕上的这些画面就是辽宁省首批示范点大冈村村史馆。大冈村和小冈村原名叫大江家屯。
0: 这张老地契上署名的江凤柱，因在北京求学，早在1932年就成为了一名

0: 产党员。解放后，在国家的培养下，他成为了国家直属一科研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而他的妹妹江小妹在参军后却不幸牺牲在了战场上。
1: 今天调兵山市的机关干部将携手大冈村的村民，特别是故事原型中的后代，将为大家在现场演绎那段真实的故事。
0: 让我们走进90年前的大冈村，走进微话剧回家。
2: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铁岭地区抗日组织直面日伪军警展开较量，在辽北的大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我们的故事就从1932年的大冈。

0: 里呀、啊、都让学日本字儿，这帮强盗太欺负人了，凭啥让咱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话？那以后咱不都成他们奴隶了吗？
1: 真是，
0: 以后啊我就跟我大哥学，他可是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会得多，还知道那么多外面的事儿。
1: 啥？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呢？那你哥那可是捡回来一条命啊，你看他一身的伤，我担心他还担心不过来呢，你可少掺和啊。
0: 那凭啥？凭啥我哥出去念书行，上战场打仗也行，我就都不行。
1: 哎，你这小丫头、哎、你还学会犟嘴了是不是？
2: 娘，你轻点啊，我老妹儿都快让你拧下来了。
3: 是啊婶儿，咱们有话好好说，住着身上还有伤呢。
2: 娘，你先消消气儿，这又咋的了？
1: 嗨，柱子，娘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干的都是正事儿，娘担心你也没阻拦过你，可你这一身的伤明天又要出发了，娘心疼你也不能拖你的后腿，可你妹妹当兵这个事儿我绝对不同意，那枪子不长眼呢，我就这俩孩子不能都去冒险呢。
2: 娘，我懂，这几年儿子让你操了不少的心，这回呀二强和小圆也要和我去队伍了，我们对得起咱国家，最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爹和娘。小妹她性子倔，但我会劝她呀。
3: 哼，劝啥劝？
0: 爹。
3: 哎，姑娘，我姑娘啊随我有邪性，哼，别老欺负我姑娘。
4: 爹，我
3: 啊，听着吗？啊，这是又开始抓人了啊，这一帮狗日跑咱地盘上啊，没少祸害人，打了咱儿子还冲咱要钱，咱是散尽了家产呢、啊、才保住孩子的命。哎，我说小妹儿上队伍的事儿，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呗。
1: 没得商量，我可不舍得我老公你当什么兵。
3: 哎呀，你这老婆子，你说战场上危险，要是没人去打仗的话，那家里就不危险了，就让这帮畜生对咱们随便杀随便砍。哼，就得呀跟着队伍拿起枪跟他们干，
5: 跟他们干。
3: 对，拿起枪跟他们干。哎，我说柱子，
2: 爹，
3: 我瞅着这帮鬼子是冲着亡咱们国灭咱们种来的，哎，我和你娘不图你在咱们老江家堂前尽孝，但是一定要在国家民族的份上尽忠。

0: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日战争起始地。
1: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从发端于辽宁沈阳的918事变开始的。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粮将士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2015年的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1: 5年以后，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从发端于辽宁沈阳的918事变开始的。辽宁是14年抗战的起点，是日本侵占中国内地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点后的终点。抗日战争结束后，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侨民遣返、战犯的接收、改造与审判等问题，这一历史重担再一次落在了辽宁。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了918事变，同时也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一面采取不抵抗政策，一面寄希望于荒谬的国际公理之判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在4个月零18天内东北全境沦陷。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918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号召广大民众要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夜里便有了指路的明灯。1931年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由爱国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 东北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纷纷出现，其中由黑山县人高鹏镇在黑山西民交界地区组建的义勇军队伍镇北军，成为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他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和他的英勇行为，也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提供了形象源头和精神源头。到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总人数达30万以上，仅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就达到58路、27个独立支队、6路骑兵，充分体现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在一年之内作战数以千计，毙伤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东北各地起了义勇军，铲除卖国贼，打倒日本兵，攻城夺路，杀敌人，游击战争真英勇。日本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消灭不了铁的义勇军。这首抗战时期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的九一八小调，正是对义勇军救亡图存、英勇斗争的生动写照。为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自1931年十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杨靖宇去往磐石，赵尚志北上巴彦，李兆麟奔赴辽阳。到1933年底，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巴彦、南满、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这些抗日力量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了与侵略者正面对抗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反法西斯部队中抗敌最早、条件最苦、坚持最久的一支英雄队伍。鼎盛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成11个军、30000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南满、吉东、北满70余县广大地区。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联孤悬敌后，武器简陋，缺衣少食，挨冻受饿，面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最恶劣条件和最残酷的斗争环境，在深山野林、冰天雪地里与数十万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在这14年间，抗联部队仅师级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90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急之时，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用生命书写下了东北抗日战场的光辉历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东北抗日联军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开辟了全国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

甘满地区，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在1939年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率警卫旅转战于今靖宇县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总书记曾指出，其事迹震撼人心。赵尚志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和清剿，率领抗联部队进行了英勇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内平原，爬冰卧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其领导的部队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部认为是品质最恶劣、最顽强、行动最活泼的匪团。1942年2月，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女英雄赵一曼就义前，则为她幼子宁儿写下的家书中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将士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深处挺立起不屈的民族脊梁。面对游击根据地几乎完全丧失，抗联斗争进入了异常艰难的时期。面对极度严寒的自然环境和强大且残暴的敌人，广大抗联战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同筑起了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铸就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创造了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自觉用伟大的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新的时代辉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叫宋智慧，一名普通的回族乡村女教师，25年，9000多个日夜，她在这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见证着。

0: 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学生们都叫她宋妈妈，乡亲们也把她当成最信任的人，而她却说，我只是一个点灯的人。
1: 静音，
2: 手着啊。

教育是爱心事业，这是宋智慧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小到每天的课间操，大到每一次课外活动，他都精心计划，尽力让师生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他相信，一个班集体只要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在教学中，他因材施教，坚持家访，尤其关心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他帮助一个个差生树立信心，让大部分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他所任教的班级，每个学期的县镇质量检测中，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0: 2015年，宋智慧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他把课堂变成了英语角，引入游戏化教学，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中大胆开口。他还利用网络资源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推荐英语读物和电影，拓宽孩子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变了，他们不再害怕开口，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自信。
1: 男生一起来问，第四个女生 stand up please, now let's read it. Let's read it again, 再读一遍。
2: 读一个外国男的。
1: Yes.
3: 说实话，刚开始有家长质疑，这样能行吗？但一个学期后，宋老师班的英语成绩从全镇第5跃升到第1。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变得自信了。他开发的这套教学方法现在已经在全镇推广了。
4: 以前我觉得英语很难，不敢开口，现在每节课都像玩游戏，我回家还教爸爸妈妈说英语呢。
0: 2018年，宋智慧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申报省级课题，信息技术在农村小学学科教学中应用的探究。有人泼冷水，一个农村小学搞什么课题？宋智慧不服气，他说：“正因为条件有限，农村孩子才更需要优质资源。”作为团队核心，他主动承担起组织协调的任务。3个月里，团队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结题那天，省里的专家感慨：“没想到农村学校能做出这样的成果。”
5: 有人说一个农村小学搞什么课题，但我想农村孩子更需要优质资源。我们团队3个月没休周。

0: 周末自己掏钱买设备，去县城学校取经。结题那天，省里的专家说，没想到农村学校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当时我们好几个老师都哭了。
1: 他在总结会上说，这个课题攻关的过程就像一次艰苦

0: 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乡村教育。他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与乡亲们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他深知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连续两年，他都在两会上提出为乡村教育留住人才的建议。
1: 当选代表这几年来，我提的大部分建议核心都是如何让年轻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我亲眼看着一个个优秀的特岗教师来了又走，心里急呀。乡村孩子需要好老师，乡村老师也需要被看见。
2: 宋老师呀，就像一盏灯。我刚来学校呢，想打退堂鼓，他跟我说，你留下的呀不只是一份工作，是几十个孩子的未来。现在呢，我也学着家访，学着用他那种笨办法，把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教。
0: 2024年，财政部对他的建议给予了满意答复，一名乡村教师的声音被听见了。从普通教师到全国人大代表，宋智慧用25年光阴诠释了乡村教育者的坚守与突破。2024年，宋智慧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从教25年，他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其中300多人考入大学，有的回到乡村成了新教师。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次站起来。这30米的路走得很艰难，风一吹，我感觉自己就会倒下了。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但我对自己说，坚持住，你不能放弃。你要让全世界都看见，杨舒婷用11年的时间站起来了。只有努力前行，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2: 医生说他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了，他还是无法接受残疾这个现实。
3: 大家都觉得他身体那样了，还想着来开公司。
0: 尽管只有1/3的身体活着，我也要活出别样的精彩。这就是13年前我受伤回来住的地方，那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2年没有下过床。我就每天看着天亮了，天黑了。
4: 那时候我才19岁，我对未来有很多憧憬。
0: 我能在医院当一个护士，找一个心爱的男朋友，就车祸那一刷就刷掉了我所有的梦想。当时是头部裂伤、肺部挫伤、肿胀很大，然后还有我的肋骨5根都是骨折了。

0: 全部断了，胸口一下就完全没有一点知觉。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我是无数次的听到我爸妈被叫出去，所有的医生都说就算治疗过来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但我的父母没有放弃，想尽办法借了30万元给我治病。
1: 一场车祸让杨淑婷流动的时间停滞下来，她的人生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缤纷变成灰白，温暖的白日变成寒冷的黑夜，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天亮。
2: 那时候就感觉就，然后感觉就，怎么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看到他身上的那个伤口，里面还说放着有钢板，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我感觉真的好不容易。
0: 当时2-3个小时我要翻一次身，父母他们轮流着来照顾我，日夜没有休息一下。
2: 妈妈每次过来的时候都会以泪洗面的照顾你，感觉我真的太难了。
0: 看着我父母他们的头发慢慢变白，看着他们这么日以继夜的这么照顾我，我就在想着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那时候这旁边还有一个小桌子，桌上还有一把水果刀，然后我就想用力去够，我就用力往外走往外走，然后挪的时候整个人就摔地上去了。然后我爸爸就冲进来，我妈就一边哭一边说，只要我能活下去对他们就是最好的。这个轮椅就是当时我爸给我买的第一辆轮椅，我看到第一眼我就绷不住了，就哗大哭。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是一个好好的人，我只是暂时不能走路，我为什么要去接触轮椅？如果说我坐在轮椅上，那就我自己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已经说明我是一个残疾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当时非常抗拒，其实是拒绝那个命运。
1: 曾经的他以为只要远离轮椅就可以不被现实定义，幸运的是一位挚友的到来如同一束光照进了黑暗。
0: 不去啊，他带我坐轮椅的时候我很抗拒，我就一直推，我说不要出去不要坐轮椅，
2: 不去啊。
0: 不顾我的反对，他一把抱起我就把我直接扔到轮椅上，也不顾我的反对就直接把我往外推了。
3: 你看外面太阳多大。
0: 那是我第一次坐上轮椅，我第一次坐到轮椅上，用这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哎，你看那个粉色的好好看，你看那个，别动别动，你看这个月季，我就感觉，哎，活着真好啊。你看这里，
3: 那这条马路还是那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领他出来的那条马路。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的是什么话吗？看到我第一眼，
3: 怎么那么丑了？
0: 对，
3: 那确实很丑啊。
0: 这是你第一次带我来桥上，你还记得这个照片吗？
3: 记得呀。
0: 这可能是我车祸后第一次笑吧。他常常来看我，并带我出去走走。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在网上可以挣钱，让我要不要试试？就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就去找能够在网上做的这样的一些兼职，像比如说我把一个游戏从0到1级2级我可以拿到1分钱2分钱，我把一个广告从0秒看完40秒50�秒我能拿到2分钱。那一个月的时间我赚到了7块7毛钱，那真的是我重生的第一桶金。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了20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跟着我一起做。我能挣1毛钱，我就给他们8分，我自己挣2分。那一年我也赚到了我重生的第二桶金，啊，赚了几十万元吧。当时我在一个卖仿真花的淘宝店做客服，我看他们家生意很好，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仿真花的生产？就那年2014年底，就在我们老家院子里面建了一个大概70来个平米的厂房，购置了设备。
2: 开厂的时候，周边的人的话就不看好嘛，毕竟的话他是一个自己都不能行动的。
0: 我坐着轮椅去乡亲们的家里，一家一家的拜访，我希望能够说服一些父老乡亲们。
4: 妈妈，来我的一块子在做饭，你在我的毛子没盖住好吗？
0: 么子啊？我的茶叶都有几毛钱，蛮干那个嘞。这样的，
4: 我连我都不哭。
0: 到最后愿意参与的只有自己的几个亲朋好友。一个残疾人要做成这件事情，会比一个正常人要难得多。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干成，越是这样，我越要干成。只要我们能挣到钱了，就会有人来加入我们。
5: 我们就从自己做起，埋头苦干。后来我们就通过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就接了一些订单回来。周边的人的话就觉得也还可以，律师就加入我们。
0: 在一年的时间吧，我们与我们全镇的200多户村民签订了加工协议。2016年，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扶持下，我也就注册外贸公司。为了纪念我重生的第一桶金7块7毛钱，就给公司起名叫七七科技，增加了箱包业务。我觉得我能够有今天，也是离不开政府的全方位的支持。
6: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来广州会了。
5: 2017年，政府给我们争取了一次去广州会的机会。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资历的，当时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这次机会真的来自不易。不管在哪一块的，我们都特别的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没想到的话效果还是蛮好的。
0: 我们的产品有出口到阿拉伯、西班牙、波兰、墨西哥，还有荷兰等等等等的。
1: 2017年，首次参加广销会的杨淑婷便赢得了丰厚的订单。而那一年，邵阳市城步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南省深度贫困县。而杨淑婷所在的城步县歌舞村，许多贫困户是脱贫攻坚战的帮扶对象。杨淑婷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鞋啊，
1: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贫困。
0: 我们工厂一般上班的都是一些残疾人、留守妇女，还有一些普通村民。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一家。哎呦，大华，这是生华，莎莎，快来帮忙，快来帮忙！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好，可以可以可以。过来看下这琵琶架，看你是古高子，你是古样子娘，你是古样子。潇潇吧，最开始是他的母亲在我们工厂上班，是一位侏儒症患者。以前他们家都是没有工作的，条件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当时我就主动的去资助他的儿子上学。
7: 淑婷姐姐在我1、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资助我了，一直到现在，每次读书的时候给我发学费啊，有空的时候就来看我，给我买东西吃。
0: 刚刚在墙替你妈讲，大哥，我讲的小小怎么样？
8: 小小上次他是读过初中，但是我想读书吧，没有去打工过。
0: 你们想读书吧，怎么情况？你们进了没？啊，你们想读书啊？咋子？
7: 就是现在心不进去嘛，想努力奋战这种事情，就没想做。
0: 你把你屋里分担，你也是在好大。你现在个重要任务就是好读书，你要分担是你爷毕业之后工作的在那屋里分担，晓得吗？不管你是考去哪里，只要你想做，姐姐都负责你到底，好吗？
7: 好。
0: 姐姐可是指望着你的呢。怕求我也是长大我怕求我呢。就我同时资助其实孩子也挺多的，招收的话真的他跟我的感情就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包括他会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给我写信，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9: 姐姐让你这个放心，我只要是家事过来家事读书。
10: 我们是残疾嘛，找工作很困难的，后来朱婷那里办工厂，他就要我去那里上班。前不久一般都不敢出门啊，出去外面别人都用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我。后来在他那工厂里上班，我感觉自信多了。
0: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知道这个群体关键是要找到生活的信心和融入社会的方法。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机会和尊重。 这也是我坚持开工厂的原因。他们每个人对于工作都非常珍惜，他们说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不能是一个废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比普通人更努力。
11: 杨总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平台，对我们的经济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12: 没想到他这么坚强，干出这么大的事业，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困难。
13: 他是我们残疾人的榜样，也是我的偶像。
1: 当一个人的梦想融入了更多人的梦想，当一个人的个人价值体现在更大的社会价值之中，哪怕身体残缺，依旧能活出完美的人生。
14: 做好每一个
1: 杨淑婷，她把每天都当成新起点，满怀热忱，永不停歇。
0: 今天这一场直播，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啊！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食品是非常多的，注意一下他们的生产日期。如果太赶的话，咱们就不做。近几年外贸环境的影响，外销出口做得不好，订单也不足，导致了我们的生产规模下降。我们也在想办法突围。我们想增加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来，这个老虎包呢是我自己的品牌，推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全部特色的农产品，蜂蜜，扩大市场销售份额。有人说我的工厂做这么好，为什么要来直播？是不是想要蹭这波流量？我想说，其实每一种创业它都是狼狈的，我不在意别人说我狼狈，因为我拿着我的每一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手工花，全部都是和我一样的，就是身体有一些缺陷的残障人士做的手工。像比如说这个蜂蜜，它都是一些我们的农户自己养的蜜蜂然后做的蜂蜜，他们平时可能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蜂蜜给卖出去的，但是他通过我的直播间只要能卖出一罐，我觉得都是给这个产品带来一份希望。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我一个人在直播，而是我身后带着1000多人，带着大家的产品一起在直播。所以用生命影响生命，哪怕我影响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1: 从2011年车祸后到2024年，整整14年时间，杨淑婷完成了这一程专属于她的马拉松。新的赛程已经开始，她已经做好了准备，继续跑下去。森冷的黑夜已被阳光覆盖，灰白的画卷重新染上色彩，而执笔者正是他自己。
0: 我非常庆幸出生在这个时代，因为有了互联网，让我一步一步地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庆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组织，党给予了我很多的荣誉与扶持，让我也能拥有未来与梦想，并且让我的梦想能生根发芽，能长得郁郁苍苍，能去为别人遮风挡雨。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因而不光风光壮美，物产也极为丰富。巴育的江布拉克，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峦上，起伏着金色的麦田。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小麦优势产区，这里丰富的光热资源、特殊的土壤结构

0: 再加上冰川雪水的浇灌，出产的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较高，具有筋性好、口感佳等特点。这也是新疆人爱吃面食且面食品种繁多的主要原因。馕、面条、馍馍、大饼，勤劳聪明的新疆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用面粉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美食。清晨，司马吴一家正在早餐。这是一个生活在大泉塔塔尔族乡的塔塔尔族家庭，女主人阿塞穆汗贤惠持家，有的一手好厨艺。儿子热和木和哈萨克族姑娘加努尔新婚不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阿塞穆汗有一本精美的塔塔尔族食谱，里面记录着近百道塔塔尔族的家常菜肴。今天加努尔想要和婆婆学着做上几道。
1: 哎，妈耶，今天是周末要回来吗？我妈妈给你做肉饼啊。好。
0: 中午，草原上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锦华开始准备午餐，等待从伊宁市回来的女儿。虽然他们早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却还是舍不下草原的生活。尤其是纳木吉利，在这个蒙古族汉子看来，夏天是一定要在草原上度过的。而对于锦华来说，每个周末做上一桌饭菜等待女儿回家，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了。这个周末，家住昌吉的赵新梅也在迎接儿子一家的到来。赵新梅是老木垒人，十几年前移居昌吉，每个周末都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这一天，全家人都要来吃饭。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东，昆仑山之西，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县。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民族风情共同构成了一片远离尘世的纯净世界。

塔吉克族妈妈加纳尔米吾热正在制作塔吉克族的传统面食卡提拉玛，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道塔吉克族美食，汉语意为千层饼。加纳尔米吾热的三个孩子都在城里工作，离家比较远，难得中午回来吃饭，所以他要精心准备一番。侄女苏祖克阿依拉是他的好帮手。塔塔尔族妇女素以烹饪手艺高超，善于制作各种面食和糕点而闻名。他们做的面点不仅美味可口，品种繁多，外形也

也很美观。阿塞穆汉婆妻俩正在制作的古拜底埃，就是一道极具塔塔尔风味的面食。把醒发好的面饼铺在烤盘里，分别撒上奶酪、大米、葡萄干和鸡蛋。将上下两层面饼粘合起来，捏出好看的饼边。在婚礼、节日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塔塔尔族是一定会制作古拜底埃的。这种三角形的面点名叫五西普西马克，馅料由羊肉、皮牙子和土豆组成。还是用早上醒发好的那块面团，把馅料包进去，捏成三角形，放入烤箱烤制。阿塞穆汗利用剩余的面团，很快制作了一道蔬菜披萨。把羊肉和各种蔬菜均匀地铺在饼皮上，就可以入烤箱烤制了。加努尔还试着根据食谱制作了一道石榴沙拉。有了这本食谱，再加上婆婆的指导，这位嫁给塔塔尔族小伙的哈萨克族姑娘，就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午餐了。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热赫木正在跟父亲司马吴学习制作卡乌萨尔，这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一种酸奶，由鲜奶和酸奶混合发酵而成，味道天然，口感爽滑。司马吴用妈妈传下来的配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想把这种民族饮料传承下去。锦华有四个孩子，三个都在外地，只有女儿那英留在了伊犁。那英每周都尽量来草原陪爸爸妈妈过周末。作为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把陪伴当成了自己最大的责任。蒙古肉饼相传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如汉族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古族也有句谚语好吃不如馅饼，指的就是这种肉饼。

将做好的肉饼铺入平底铁锅，加少量清油烙熟，偶尔敲打饼面是为了使其受热均匀。那英虽然从小就看着妈妈做肉饼，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家里人也只有靠妈妈的手艺才能品尝得到。中午12点，孩子们都赶回了家中。大块羊肉下锅红。

0: 营收，赵新梅开始制作她的拿手好菜羊肉焖饼了。
1: 我妈妈做焖饼的嘛做得特别好，从小吧我就一直的看着嘛我就会做。我的儿子丫头媳妇我的孙子都喜欢吃这个焖饼子，每次回来都要说别的菜都不要做，就把这个焖饼子做上，他们最喜欢吃焖饼子。
0: 赵新梅的儿媳齐锦是木磊电视台的一名新闻记者，平日里工作很忙，但每个周末她都坚持和丈夫、女儿一起来看望公公婆婆。从木磊县到昌吉市，开车差不多4个小时的路程，一家三口几乎从未间断过。
2: 他们2009年退休以后就搬到昌吉来住了，那么我们平时每天也见不到面，也照顾不了他们。不过每个周末我爱人都会开着车带着我和女儿，我们过来看看爸妈，然后大家吃吃饭，陪陪他们聊聊天，逛逛街，然后照顾他们一下。那么每次还没出发前呢，我婆婆就会打电话问你们这次来想吃什么呀，我爱人呢都会不约而同的就说想吃妈做的羊肉焖饼子。每次来以后呢，我妈都会多做一份打包给我们再带到木磊，等我们每天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热热。
0: 油与发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面饼既能薄到几乎透明，却仍能不裂不破。当然，这其中还离不开赵新梅发面方法的精准和扯面手法的老道。将扯好的面饼一层一层直接盖在锅中正在炖煮的羊肉上，饼与羊肉一起在汤汁的作用下被焖熟，这就是驰名江内外的木磊小吃羊肉焖饼。
1: 焖饼嘛，就是木磊嘛的都会做呢，都会做嘛，他们就是用那个啥擀酱擀的嘛是厚一点，我那就是用那个手撕的薄的哦，跟纸一样的透亮的呢。
0: 面饼焖至九成熟的时候，赵新梅会把饼先捞出来。此刻，羊肉经过长时间炖煮，酥而不烂，汁浓味正。把面饼扯成小块，重新放回锅中，用肉汁浸透。过不了几分钟，全家人就可以吃饭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在饮食习惯上，牧区以肉食为主，农区则以面食为主，喜欢将面和奶一起制成主食。制作卡提拉玛要用发酵过的面团，放入一些盐，将面擀成很大的薄饼，在饼上涂抹奶皮或者奶油。这种奶皮是加纳尔米吾热自己制作的，由从牛奶中分离出的奶油发酵而成，口味微酸。这种

包裹着大量奶制品的面食，吃过后非常耐饿，很适合高原上重体力劳动的人食用。加纳尔米捂热，将卷好的面拧起来，顺势卷成一个圆盘，卡提拉玛就成型了。卡提拉玛是塔吉克族用以表达热情的食物，来了客人若没有牛羊可宰，他们就用奶茶和这种面饼招待客人。

午饭时分，阿塞穆汉的烤箱打开了。家里的两个男人像是闻到了香味儿，准时回家吃饭了。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日常饮食离不开面、肉和奶，也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包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正是阿塞穆汗这样的塔塔尔族家庭妇女，以他们的勤劳聪慧，将民族的美食和美德一代一代留存和传扬下去。

在山上剪羊毛的纳木吉利也回到了家中。蒙古族人在新疆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随着现代生活的介入，蒙古族的饮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日渐增多。午后凉爽的小屋里，那英吃着妈妈做的肉饼，陪爸爸聊着家常。这顿草原上美味的午餐，还原的是他记忆中最淳朴的生活与最难舍的惬意。

0: 同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的还有赵新梅一家人。薄薄的面饼层层不沾，已经完全被浓稠的羊汤所浸透，却仍保持着劲道的口感，看上去油津津黄澄澄，吃起来香而不腻，浓醇可口。
1: 虽然说羊肉焖饼子是我们木垒县家家户户都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但是这道菜呢，它让我们全家人有

期会聚在一起，大家坐在餐桌上围坐在一起，吃着这道菜，谈谈女儿的成长，谈谈我们的工作生活，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幸福。

加纳尔米吾日的三个孩子，大女儿是护士，小女儿在乡政府工作，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多年来以放牧为生的塔吉克人，正在逐渐改变的社会生活中，一代代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由妈妈亲手制作的本民族美食，永远都是孩子们无法割舍的眷恋。香喷喷的卡提拉玛，一层层包裹着妈妈加纳尔米吾热的辛劳与情感，让这个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家，在冬天渐渐来临的深秋里，充满了温情与爱意。从草原到高原，从城市到乡镇，无论什么地点，什么民族，妈妈都是孩子最美丽的守护者。不管孩子走到哪里，妈妈都会留守在那个最初的地方，以一双暖手，一份美食，等你回家，给你安宁。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在他身上寄托着这些南来北往的人们最幸福的羁绊和最美好的向往。请收看下集《流动的脚步》。

0: 一幅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一件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与中国第一支专业灭火队有何关系？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人们从惧怕火到使用火，从预测火灾到预防火灾，整整走了数十万年。我手里拿的这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如何防火，一直是执政者们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其实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了消防的意识。
0: 消防博物馆中有这样一幅图片，上面的图案是由长短不一的方形组成，它就是我国消防工作防患于未然思想的源头——寂寂卦。它是《易经》64卦中第63卦，水火寂寂，盛极将衰。寂寂是由坎、离两卦组成，坎为水，离为火，水火相交，水在火上，象征水的坎卦在上，火的离卦在下，水势压倒火势，救火大功告成。此卦告诉人们，水在火之上，正好压制火势，提前备好水是必要的。
1: 古代的统治者们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防火法令，比如说发现火灾不报告或者不扑救者，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连一代女皇武则天甚至也因为火灾受到惩戒。
0: 公元695年正月16日，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得知皇帝与新宠作乐，醋意大发，不满纵火，致使天堂明堂毁于一旦。然而身为女皇的武则天并未责罚纵火犯薛怀义，反而对自己进行了极其严苛的惩罚。
1: 博物馆馆藏的这本《旧唐书·则天皇后记》中就详细地记载了皇宫失火后武则天是如何惩罚自己的。第一件事，告太庙向祖先做检讨，报告火灾损失情况。第二件，受诏责功，武则天亲自写罪己诏责备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第三件事，要求朝内文武官员上书批评朝政，提出治火良策。
0: 尽管武则天保护了纵火犯薛怀义，但对宫廷失火仍以另一种行为表示了重视。而作为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绝非易事，但是当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出现危难时，这三种情况下，皇帝会通过口谕或文书的形式自省或检讨自己的过失、过错，这就是罪己诏。
1: 皇帝下罪己诏，就是想求得百姓的理解、谅解。一来呢，是表达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真诚付出的态度；二来呢，笼络人心呢，造成团结一心的局面。火灾可为天灾，亦可为人祸，为此下罪己诏，足以说明统治者对预防火灾的重视程度。
0: 皇帝写诏书责备自己，并非武则天的专利，这是博物馆里一份皇帝罪己诏的复刻版，它是明武宗朱厚照于1514年在乾清宫火灾后所写。这份罪己诏长134厘米，高58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保存完好的史物。虽然史料记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因火灾写过罪己诏，但很少人见过它，这就使得这份仅存的皇帝罪己诏愈发珍贵。
1: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16年，公元1505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少年时期的朱厚照机智聪颖，按理说他应该会成为一位很好的皇帝，可是他受到他身边被称为八虎的八个太监的蛊惑，生生地把这个聪明的孩子给毁了。继位后， 朱厚照沉溺于女色，宠八虎，建豹房，豢养虎豹等猛兽，玩的是越来越离谱，甚至置国政于不顾。就这样一位随心所欲的皇帝，怎么会因为一场火灾而写下罪己诏呢？
0: 公元1514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乃是明朝天子的寝宫，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而乾清宫失火，并未让明武宗朱厚照感到紧张，他望着冲天的火光，嬉笑着说了一句：“好一棚大烟火呀！”因为此时朱厚照正在外巡热，宫中的这场大火在他眼里居然成了助兴的烟火。
1: 从明武宗朱厚照下的这份罪己诏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句话：上天示警，乃于正德9年正月16日复有乾清宫之灾，累朝经营，一旦危尽，望之蹙额，言之痛心。那么朱厚照真的痛心了吗？从他看到火灾的表现来看，并非如此。
0: 罪己诏似乎成为各朝各代遭遇火灾后皇帝惩罚自己最好的方式。其中明朝17个皇帝中有13位皇帝因为火灾下罪己诏20次，堪称历朝之最。只是皇帝下再多的罪己诏，火灾仍然不能避免，也未起到任何警示效果。现在想想不觉得嘲讽吗？罪己诏说是惩罚，其实也无非就是一些皇帝自求心安、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一种手段而已。
1: 历史上汉昭帝是第一位因火灾而下罪己诏的皇帝，而且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惩罚自己的方式。这幅画像就是汉昭帝着素服的画像，而皇帝平日里那都是龙袍加身，只有在居丧或遭到其他凶事时才会着素服。公元前77年，孝文庙正殿发生火灾，汉昭帝以及群臣为此皆身着素服。自汉武帝以来，历届皇帝在重大火灾之后皆采取素服、罪己诏等自遣态度，以示对上天谴告的敬畏。此后历代帝王皆有仿效。

0: 作为校长，首先呢要做好价值引领，也就是学校文化价值的引领，构建学校发展的愿景，为教师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为学生创建健康成长的舞台。
1: 我认为我们张校长他是一个教育的智者，我们府前学校从建立之初，他就为我们创立了和雅的办学理念，他非常注重我们团队的建设和发展，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深谋远虑。
0: 作为十几年的校长，我一直坚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把每一个假期都当作自我充电的一个好机会，假期里有整块的时间啊，去读书，去充电，去赋能，一边做事儿一边思考，这样呢才能看到教育的本质。
1: 他非常关爱我们府前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哪个孩子遇到了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发现，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工作他最是倾心。记得去年我教过一个学生，家住的比较远，所以经常上学迟到，时间久了就产生了厌学情绪。张校长了解到了他的情况，第一时间把孩子请到了办公室。我私下里也询问过这个孩子，他高兴地跟我说，老师，张校长喜欢我，他不仅关怀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还给我送上了面包，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辜负张校长对我的期待。
0: 我一直用和雅文化来管理学校，学校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为建设优雅学校，塑造儒雅教师，培育文雅学生。我们学校啊有一个诗词小达人，这是我在图书馆发现的。我发现这个同学呢每次借书都是借唐诗宋词这样的书籍，特别喜欢。

0: 除了课下的时间呢，我就找到了这位小同学，和他一起呢交流诗词。因为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唐诗宋词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位语文教师。我也引导他看诗词大会。现在呢，他对这个诗词大会非常感兴趣，就把立波、康震当作自己的偶像。这样呢，我和他一起去读诗词，爱诗词。他现在也越来越喜欢。我希望这个孩子以后会积累量越来越大，会成为传统文化当中，或者说诗词大赛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1: 张校长还是我们老师的主心骨，班级里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我们在教学工作中遇到困惑，也总是第一时间向他求助。他就像一个长者一样，关怀着我们每位教师的成长。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我们府前的师生为遇见这样的好校长而感到幸运。
0: 坚守仁爱之心的教育情怀，尊重包容每一名学生，以生为本，循循善诱，坚持和而不同的治学态度，读懂发现每一名学生，尊重规律，因材施教，坚持和雅致远的文化理念，激发唤醒每一名学生，以雅启智，和融共进。

0: 时间的答案。一颗种子破土，是岁月赋予的力量。一群人坚守，是城市向上的方向。他们是奋战一线的先锋队，把有事您找我写进职责。他们是群众身边的主心骨，也是激素急办改革的压舱石。党建引领下，亦庄镇始终向前一步，听得见，走得快，办得实。他们日夜奔走，只为切实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向前一步，是态度，是速度，更是温度。
1: 喂，你好，这边是亦庄镇1345的工作人员。
0: 矛盾不等人，问题也从不挑时间。难题从出现到解决，往往隔着无数看不见的路。
2: 施工我们预计是20天左右，通过这次改造，能彻底解决了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水防问题。
0: 向前一步的背后，是他们无数步的努力。向前一步是担当，脚踏实地一步步干，决心尽早恢复居民们的用水。清晨清澈的水流是他们的速度，也是承诺。党员的身份不只是光荣称号，更是一份责任。
3: 我觉得咱们四里地区前一阵装了点那个充电桩挺好的，但是呢他没有装那个车棚子，往楼里推这个安全隐患很大。这个
4: 尽快
0: 一句担忧被拉家常议事会听进心里，现场勘察丈量讨论，加装计划提上日程，
3: 就这一个一个的挺碍眼的。
0: 问题在眼前，党员干部就向前一步。社区通过提前谋划协商共治，并将共识转化为共为，邻里之间的距离因为守护而更亲近。
1: 喂，你好，王女士，您反映问题，我们已经展开相关科室。
5: 喂，你好，找杨万忠大车扰民是吧？啊，你把件发给我吧，我看一下。
6: 您好，哎，请问是那

0: 今天来想反映个问题
1: 啊，您说。
0: 就是我们这个楼下这个香林街这块
1: 儿，
0: 然后一到晚上它没有路灯。
2: 前面
3: 基层治理面对的事情看似很小，却是关系居民生活品质的大事。
4: 黑的。
3: 通过积极协调，开泰东里社区争取到路灯改造项目的支持，改造好的路灯，节能环保的同时，还能稳定高效的照明服务。
0: 现在这个路灯建设的装了之后，你看这整条街都已经很明亮了。
2: 这安上以后呢，是真亮堂，大伙儿也敢走了。这也是为我们社区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3: 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背后，是无数基层人员的耐心、热心和动力，是无数党员希望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共同追求。5.1万个有问必答，5.1万次有求必应，他们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举措，回应群众的期待。守得住初心，扛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把听得到变成办得好，把有反应变成有回应。向前一步，解的是难题，赢的是信任。向前一步，走出了治理的温度，托起了生活的美好。

0: 王文秀同学是吧？
1: 嗯。
0: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哎哎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哎，
1: 别，阿布师傅，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
0: 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
1: 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0: 哎，练。
1: 谢谢阿布师傅。
2: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我们一共入户了8户贫困户，是道路尚未硬化的几个屯之一。他们生活确实比较困难。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我发现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苦难，我也心甘。 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们前行？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近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自己的工作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情还没忙完呢，等百尼的父老乡亲都脱。

0: 了，我一定轰轰烈烈地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不知不觉到了八月份，时间过得真快，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
1: 我们帮村里开发了这个洞，这条河以前我们村里的饮水问题也比较困难。
2: 那这样就解决了村里的饮水，对吧？
1: 嗯，对。
2: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1: 82户。
2: 82户。哦。

今天是我驻村满一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0: 并非就是私信那个兼职的黄介才，并非能够在协和乡乡级检检医院里面呢，可以在兼职的里面来住院那在报销，那个朋友啊，如果报销了以后，等于就是自己的自己住的那部分费用。
1: 里面这些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像这些水啊、吃的啊都用，还有我们上坡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出门代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文秀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2: 嗯，这是柴油。
1: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留河的泉水呀，有好吹好清甜的。小书记辛苦你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1: 来，还有两桶柴油，送给你了。

0: 黑又胖，孩子吃相，怎么找对象啊？
1: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0: 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1: 对，我站在百米各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不过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1: 对啊，
2: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
2: 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2: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
0: 那就太好了。
1: 快点树林。特价79，这鱼尾裙好好看啊，不穿好看吗？
0: 穿不得，
3: 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
2: 100块3条，
1: 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0: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1: 呀，知我者闺蜜也。买买，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4: 149块，扫码再见。

0: 行啊，你回来啦。阿爸阿妈，我回来了。好辛苦嘞。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呀，爸。哎。这回怕怎么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1: 得得得，瞧瞧瞧瞧。咦，小姑，
0: 小姑，请你。嗯。啊，就晓得打游戏。哎呦，姑姑回来了，这
1: 是个意思啊？
0: 这不你呀？
1: 你哥哥在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喽？
0: 哦，我刚想发回信给你啊，以后你好多回来，看一看阿爸阿妈吧。
1: 哎呦，我们两个老了以后嘞，没用他，没用他。你哥哥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哎呀，要跑这么远，总不会离回来啊。哎，
0: 没有，我回了唐博士部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 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我们家就不像贫困户了。我出个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拼。

0: 向外赖，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们的啦，好吗？
1: 你这个狗咯，不要给小人们打压，你得不得？
2: 哥放心，
0: 嗯，
2: 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我要回波尼了。啊，怎么你？怎么办嘛？还会去啊？在湾也要回。哥，你可广东我不怂了。爷爷，小姑走呢。
1: 小姑再见。哎，
0: 小，这里有讲没讲啊？今天不开始哪个加油啊？
2: 爸，你给我钱，真的是。你看人家车经常开来开去的，还要给是贫困户用啊，你还影响哪个用啊？
0: 加油的钱我有，放心。
1: 路上慢点开啊。
0: 行，搿么办了？开车慢点哦。
2: 好，放心。来啊，开车慢点。
0: 好，哥再见。
1: 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回来啊！
0: 好，
1: 慢点。

0: 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1: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马？
0: 大

0: 党务知识充电时间到，今天跟着慢慢两分钟解锁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干部考核就像智能导航系统，既能校准政治方向不跑偏，又能提升履职效能加速跑。通过科学评价，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必须坚持六大原则：一是党管干部，二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四是注重实际，群众公认；五是客观全面，简便有效；六是考用结合，奖惩分明。那么具体考核内容有哪些你知道吗？具体可分为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领导班子考核分为五个维度：政治思想建设是根本，领导能力是关键，工作实际是标尺，党风廉政建设是底线，作风建设是保障。领导干部考核也分为五个维度：德是灵魂，能是基础，勤是态度，绩是答卷，廉是本色。考核方式，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有四大考核方式，他们互为补充。平时考核如春雨润物，重在日常跟踪计时，建立动态档案。年度考核如夏收测产，综合研判全年表现。专项考核如秋查硕果，针对重大任务开展专项督导。任期考核如冬藏见金，是任期届满的全面体检。此外，我们还要坚持考用结合，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星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清晨五点，天色还是墨蓝的，楼里的第一盏灯已经亮了。面点间的师傅正把昨夜发好的老面拿出来。
2: 这个啊，就是的老肥。我们做这个长楼烧面，讲究的就是老肥发面。
1: 案板上砰的一声轻响，一天的故事就从这团柔软而筋道的老面开始了。一斤面，三两油，地地道道，本地产胡麻油，杠杠香。您可看好了，这面得叠得擀，再叠再擀。18道褶子那是起步价，为啥？就为了烤出来那一口酥脆诱人的香。第一炉芝麻烧饼已经贴上热炕头了，这就是它的高光时刻。高温一催，面里的水汽瞬间蒸发，层和层立马分离，形成酥脆的外壳与柔软的内壳。您以为这就完了？朝阳楼的烧饼可是百变大咖，原味长麦香，蜜糖味甜党狂喜，芝麻款香上加香，咸的甜的，您动嘴，它来变。

0: 您好，欢迎来到朝阳楼。
1: 现在您的记得早餐到了，请慢用。
2: 好，谢谢。
3: 早上6:30，朝阳楼的门一开，老熟客们就跟上班打卡一样，溜溜达达就进来。
4: 欢迎。
3: 和大伙儿往那一坐，就像回了自己家厨房，自在的很。您瞧这桌上，太热闹了。金黄酥脆的油条，刚出锅的馅饼，咬一口直流油。大锅里的刀削面和饸饹面正冒着热气，真叫一个百花齐放。
5: 只要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我们就带他来朝阳楼，因为咱们这儿的馅饼吧包的特别出名。
6: 我们是坐飞机过来的。你们这里的东西都好吃，
7: 朝阳楼的饸饹面真的特别好吃，
8: 吃饭的不二选择。
9: 对，馅儿大馅儿薄。
3: 大家来这儿吃的是一份习惯，品的是一种活法，守着祖传的老滋味，也乐呵呵地拥抱每天的新鲜劲。灶火轰的一声全开，几个炒锅同时连起来，不一会儿大盘特色菜就上桌了。深翅酱汁包裹着红烧牛尾，酥烂绵软，胶质绵纯，羊头捣蒜，弹嫩爽滑的羊头肉和着蒜香，看着豪迈，吃着酣畅，糖醋鱼炸的金黄酥挺，琥珀色的芡汁均匀淋下，外皮焦脆，鱼肉的鲜美，酱汁的酸甜，勾的人一口接着一口。这非遗传承技艺烹饪出的独特滋味，就是最好的招牌。后厨的 C 位必须得是咱厨师长，您瞧他运刀如飞。
10: 我们这个羊肉烧嘴里特别的香，特别的润。
3: 羊肉在他手里被片得薄如纸，匀如雪，往这大盘里一铺，嘿，红白相间，活脱脱一件艺术品。再看那锅汤底，秘诀全在简单二字，为的就是引出羊肉那口原汁原味的鲜气儿。铜锅往桌上一坐，炭火碧浪作响，清汤咕嘟冒泡，夹一块肉中人参往里一涮，起落之间瞬间卷曲变色，蘸上浓香地道的秘制麻酱，送入口中，那极致的鲜甜与柔嫩刷的就在舌尖化开了。
11: 反正咋说，外面吃不着这种味道。
12: 膻味儿，这个人没有，
13: 百年老字号的这种人间烟火气。
3: 顿时间，大堂里人气鼎沸，热雾缭绕，碰杯声、欢笑声、满足的喟叹声交织升腾，大家就在这暖烘烘的锅气里涮着肉、聊着天、品着呢。可是从明朝飘香至今，丝毫未走样的百年本味。所以说，400年的光阴啊，仿佛都随着这缕滚烫的烟火气，一口吃进了肚里。列位看官，您瞧见了吧？这朝阳楼的一天，从早到晚，人气儿就没散过。早上的烧饼，中午的硬菜，晚上的涮锅，这热闹劲儿，几百年来就跟那炉膛里的炭火一样，一直这么旺着。老百姓来这儿吃的是一口忘不了的老味道，找的是一份从小就熟悉的踏实感。这桌椅板凳间坐过爷爷，坐过父亲，如今又坐着我们。所以说，这400多年的朝阳楼啊，早就成了咱宣化人生活里一个抹不去的味觉记号。它就像古城墙上的一块老砖，看着寻常，品着有味。这炉灶里的火，这人气儿里的暖，都随着朝阳楼的烟火气一代代的飘香下去。

乌鸡是我国培育的著名珍贵家禽，它的营养丰富，肉质鲜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另外，乌鸡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以其为原料生产的滋补保健品及药品深受人们欢迎。近年来，随着乌鸡的经济价值不断被开发，乌鸡养殖的规模和数量也迅速扩大，目前全国各地都有广泛养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饲养环境和条件多样，在长期的养殖生产中，乌鸡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地方品种。目前主要有白羽、黑羽、黄羽和丝毛等品系。在选择品种时，要考虑到当地的消费习惯和市场情况。人们在饲养中发现，由于乌鸡的生活力、抗病力都较差，成活率不高，造成了饲养上的困难。为了提高养殖效益，下面介绍乌鸡规模化饲养的关键技术，供广大的专业及家庭养殖户参考。乌鸡养殖场的建设，首先交通要方便，但又不能离公路的主干道过近，最少距主干道500米以上。机场要远离居民区、集镇和工厂，周围不能有其他养禽场和屠宰场。由于乌鸡喜欢干燥，特别怕潮湿，所以机场地势要高燥，背风向阳，最好有一定的坡度，以利光照、通风和排水。切记在低洼潮湿之处建场，否则鸡群易发疫病。另外，鸡场水源要充足，最好建有使用地下水的水塔，水质良好，符合饮水卫生要求。当然还要考虑到用电也要方便，有条件的可配备发电机。鸡舍建造，建造鸡舍时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以降低成本。这里介绍两种鸡舍的结构。标准鸡舍，以饲养4000至5000只规模为例，鸡舍内宽9.2至10米，中间留1.2米的走道，两边设7架，七架高0.8至0.9米，鸡舍内长60至70米，鸡舍高3至3.5米，南北两侧每间隔3米处开一个窗户，地面应采用混凝土地面，厚度为3至10厘米，墙体必须具有良好的保温与隔热性能，屋顶必须具备结构轻便、防水、防火、防风和保温性能。每栋鸡舍应安装扇叶直径为125厘米的风机，至少2台。另外还要有配电箱、水箱、饲料贮藏间等。鸡舍入口处设消毒池，鸡舍周边挖排水沟。简易鸡舍，在实际生产中常用木材、毛竹、塑料、帆布等材料搭建简易鸡舍。

鸡舍，效果也很不错。鸡舍的跨度不宜过大，在6米左右，高度在2.4米以下。鸡舍要求保温隔热，通风排湿。鸡舍的屋顶和墙壁要求没有缝隙与漏洞，地面要平整，不积水，并铺上垫料。鸡舍内每平方米可容纳8至10只鸡。鸡舍过道设计在一侧，宽约1.2米。对于开放式平养鸡舍，应设有运动场。一般运动场设在向阳的南面，地面平整，并有一定坡度，以利排水。运动场设有围墙，鸡舍周围最好栽种些树木，既美化环境，又可保护鸡场的环境，有利于防晒和防风。乌鸡的人工孵化，乌鸡的孵化期为21天，其孵化方法与蛋用鸡相同。下面就介绍人工孵化的关键技术。种蛋选择，首先要选择新鲜的受精乌鸡蛋作为种蛋，蛋的大小均匀一致，观察蛋体呈椭圆形，无畸形变态。蛋壳表面要清洁光滑，无裂缝。注意不要使用刚开产母鸡产的蛋，最好是开产20天后所产的蛋。种蛋清洗与消毒。鸡蛋产出后，蛋壳上附着的许多微生物即迅速繁殖，细菌可通过气孔进入蛋内，这对孵化率和雏鸡质量都有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鸡白痢、支原体病、鸡马利克氏病等，能通过蛋将疾病纵向传给后代，其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必须对种蛋进行严格消毒。用于孵化的种蛋，首先要将蛋体表面的脏物清洗掉，然后对种蛋进行消毒，可用5%的新吉尔灭原液加水配制成0.1%的溶液，用喷雾器喷洒在种蛋表面即可。另一种常用的消毒方法是熏蒸消毒，将种蛋放入消毒室或消毒柜中，或这样置于蛋架上。一般每立方米体积用福尔马林溶液30毫升，再加入高锰酸钾1.5克熏蒸。熏蒸时紧闭门窗，室温保持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持续时间为30分钟。上蛋，孵化室和孵化设备在入孵前要彻底消毒。入孵前室温2至3天，待一切运转正常，温湿度稳定后，就可以上蛋入孵了。由于种蛋在保存期温度较低，会使上蛋后很快达到孵化机内的温度，一般在入孵前6至12小时将种蛋置于22至25摄氏度的环境下预热。上蛋时要轻拿轻放，将种蛋大头向上放在孵化盘里。温度和湿度管理，孵化期间

要密切观察孵化机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如遇升高或降低，应及时调节。机内温度控制在38.2摄氏度至39摄氏度范围内。孵化初期稍高，中期相应降低，后期应稍低。种蛋入孵后1至7天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55%至60%。8至18天期间，相对湿度为50%至55%。16至21天期间，相对湿度增加为60%至70%。孵化室内温湿度及换气，也应根据气温情况适时调节。翻蛋和凉蛋，在孵化开始至落盘期间，孵化机内的种蛋每昼夜要翻动8至12次，每次的翻蛋角度为90度。如果不翻蛋，会造成大量粘壳，影响正常出雏。进入孵化后期，由于胚蛋脂肪代谢增强，产生热量，当种蛋温度急剧增高时，就需要凉蛋。凉蛋时将电源切断，打开孵化柜门，转动风扇通风，每次15至30分钟，每天2次。当蛋壳温度降至32摄氏度时，停止凉蛋。照蛋，孵化期内要进行3次照蛋，观察胚胎发育情况。第一次照蛋在入孵5至6天时，您看，这个就是无精蛋，蛋的内部比较亮，蛋内没有血丝。这个是死胚蛋，在黑点的外围是血圈和血条。要把无精蛋和死胚蛋及时检出来。这个黑点周围有蜘蛛网状血管分布，表明是受精蛋，胚胎发育正常。第二次照蛋是在入孵14天时进行。照蛋时只见气色较亮，其余部分呈暗色，影调清晰，表明胚蛋正常发育。第三次照蛋一般在种蛋入孵18至19天时进行。正常胚蛋可见有黑影在气室内闪动，近气室处可见部分血管分布。除气室外，整个蛋呈不透明或呈暗色。落盘，当孵化至第18天或第19天，在最后一次照蛋后，将孵化盘上的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雏。移蛋的时间要视胚胎发育情况灵活掌握。出雏，通常发育正常的胚蛋在孵满20天就开始破壳出雏了。在出雏期间视出壳情况及时检出雏鸡，检雏鸡时动作要轻要快，尽量避免碰破别的胚蛋。空蛋壳也要及时检出，以利继续出雏。到出雏后期，对出壳难的雏鸡可进行助产，方法是将胚蛋
轻轻拨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雏鸡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刺激挣扎破壳。将剪出的雏鸡放入出雏箱内，然后准备进行接种疫苗或运到育雏舍。育雏期的饲养管理，乌鸡从出壳到八周龄期间属于育雏期，雏鸡生长发育的快慢、成活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鸡场的经济效益，因此育雏期也是乌鸡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期间的饲养管理必须掌握以下要点：鸡苗的选择。健康的雏乌鸡大小均匀，绒毛有光泽，眼大有神，活泼好动，叫声响亮，肛门干净，不粪便粘附。饮水和开食。雏乌鸡进入育雏舍后要休息1至2小时，接下来要及时饮水。饮水要用2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每升水中加葡萄糖50克、补液盐1克，然后再饮用0.01%的高锰酸钾水1次。饮足水后即可开始喂料，每次喂到80%就可以了。随光照时间缩短，要逐渐减少喂料次数。雏鸡料的营养一定要全面，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外，也可自行配置。这里介绍一个雏鸡料的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55%，高粱5%，麦麸4%，大麦5%，鱼粉9%，豆粕16%，槐叶粉3%，谷粉2.5%，食盐0.37%，多种维生素0.05%，蛋氨酸0.08%。及时断喙。雏鸡在长到7至10日龄后必须及时断喙，断喙是为了防止啄匹和减少饲料浪费。操作方法是用断喙工具切掉由喙尖至鼻孔长度的1/2，下喙减掉1/3。温度和湿度管理。雏乌鸡对温度要求比较高，4日龄以内应在36至37摄氏度，5至8日龄34至35摄氏度，以后每周降2摄氏度，5周龄后保持在23至25摄氏度。乌鸡怕潮湿，育雏室内第1周相对湿度为65%左右，以后为55%左右。湿度高时应加强通风和升温，如果湿度低可用喷雾器喷水。光照和通风。雏乌鸡7日龄内光照以每天20至24小时为宜，7日龄后每周减少光照2小时，直至光照时间为13小时。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4瓦，
15日龄后改为

每平方米一至两瓦。饲养中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避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饲养密度，除乌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一般一至十四日龄为每平方米50只，十五至二十日龄每平方米30只，21至24日龄为每平方米20只左右。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根据雏鸡生长情况，及时调整饮水器和料盘的大小。定期消毒。雏乌鸡在20天时进行第一次消毒，以后每3天进行一次待机消毒。用百毒杀1:2000倍稀释液喷雾，采用2种不同成分的消毒剂交替使用，效果会更好。育成期的饲养管理。乌鸡的育成期是指2至6月龄的中鸡阶段。蛋用乌鸡与肉用乌鸡在育成期的饲养管理是有区别的。蛋用乌鸡育成期是指脱温饲养至

长威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十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领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皇家满了100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2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2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9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
摇黄的花型是皇冠型的，

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型就是皇冠型。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叶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豆绿一线市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型，还有的呈现绣球型。那么什么是绣球型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4月下旬才开始开花，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适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照粉。照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照粉是将冰凌照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照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照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照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

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五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首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
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儿。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花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

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的，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箍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
景域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

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

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三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

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三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两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四月中旬开放，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

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二到三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五味甜头重，十里香气浓，酒游多少梦，留待后人评。这就是甜油，具有百年历史的纯手工制作调味品。它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它的甜，它的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甜油是将养生理念融入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研制出的一种调味品。这个令乾隆皇帝赞不绝口的甜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制作的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揭开甜油的神秘面纱。根据当地经验丰富的甜油发酵师介绍，甜油的制作一般分两季进行，即春季和秋季。春季在谷雨前后，而秋季在秋分前后。这两个时节温度适宜，天气干燥，曲霉最容易生长。甜油生产周期较长，一个完整加工周期在一年左右。甜油制作的主要原料为面粉、黄豆与碘盐。面粉选择市场中的普通面粉，无霉变、不发黑的就可以满足生产。黄豆需要进行人工挑选，检出有虫的、发育不好的大豆，将豆粒饱满的留下。挑选好的黄豆放入桶中或袋子里备用。碘盐一般选择颗粒碘盐，要求无污染，颜色白净，无杂物。原料准备就绪后，进入制胚阶段了。制胚阶段简单的说，就是将面粉用清水搅拌后放入制胚模具中踏实，然后分割。具体操作方法，将两袋面粉倒入搅拌机中，面粉每袋25千克，然后加15千克的水进行搅拌。搅拌大约4分钟左右的时候，可以检测一下搅拌的成果。方法很简单，用手攥起搅拌完的面，如果紧能成团，松能散开，这时候制作面胚所需要的胚面就准备好了。将胚面倒入制胚模具中，人工将面抹平，就可以踩踏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踩踏一定要穿上鞋套，大概踩踏约10分钟左右，踩踏完成的标志

只是胚面成块不散落，此时面胚厚度为5厘米左右。面胚形成后需要进行分割，将面块平均切割成20×5×5厘米左右的小面块，码放在运输板上备用。接下来我们来看蒸煮阶段。蒸煮阶段分为两个部分，蒸面块和煮黄豆。蒸面块环节，蒸笼材质为不锈钢，它密封性好，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先将蒸锅中倒入1/4的水，依次摆放6层蒸笼，铺上屉布，面块要铺满蒸笼，在第6层码完后盖上笼盖。按田油房有经验的师傅讲，面胚需要蒸120分钟左右就完全熟了。蒸熟的面块要趁热运到发酵房进行冷却。蒸煮环节，除了蒸面块之外，还得煮黄豆。煮黄豆需要对挑选出来的黄豆进行清洗，洗去黄豆的浮尘、沙粒等杂质。清洗过后的黄豆可直接下锅煮制。煮黄豆的加水量高出黄豆10厘米左右，一般晚上8点用文火煮，煮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8点出锅。黄豆煮熟后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加工，趁热与黄豆比例为1:1的面粉进行搅拌。搅拌的时候要使黄豆和面粉均匀混合，面粉包裹在黄豆上。将裹上生面粉的熟黄豆放入铺有编织袋的专用箩筐中，均匀铺平，厚度适中，然后运入发酵房中进行发酵。在蒸面块、煮黄豆的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调制盐水。先将碘盐倒入大缸中，配置1缸盐水，大概需要2袋50千克盐，加入清水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20分钟。搅拌的目的是使盐充分溶解，盐中的杂质沉入底部。盐溶解于水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来讲为2至3天。此时盐与水充分溶解，另外还需要每天把飘在水面上的杂质用细筛撇掉。面块蒸好，豆子煮好，盐水调好，就可以准备发酵了。这里的发酵也可以叫做制曲。发酵总体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两步，其中固态发酵包括面块发酵和黄豆发酵。蒸熟的面块冷却后，要把面块竖起来，依次摆放2层。摆放完的面块要用麻袋片完全盖严，以保持温度。黄豆发酵也要分层，专用箩筐摆放时要错开，黄豆发酵也要用麻袋片盖严。在生产季节，蒸熟的面块和黄豆散发的热量与发酵本身产生的热量，会使发酵房温度升高至38至40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就满足了面块和黄豆发酵所需要的温度。发酵过程一般8至10天可结束。此时，面块呈土黄色，略带灰色斑点。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块称

之为酱胚。黄豆发酵好后为白色，微微发黄。固态发酵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将酱胚和发酵好的黄豆放在缸中，让它们的营养与味道进行完美交融。这个过程就是装缸发酵，也可以叫做液态发酵。发酵缸为二号缸，抽油篓置于中间，包裹编织袋的一头朝下。先摆放酱胚，按层摆放，直到把缸摆满为止。最后一层为发酵好的黄豆。晾晒3至4天后，加入19至20波每度的浓盐水。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可加适量的盐颗粒。接下来便进入漫长的日晒夜露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白天要将酱缸裸露，让太阳曝晒，晚上和雨天要及时盖上芦苇帽，千万不要让酱缸淋到雨水，防止霉变。在装缸3个月后，每天要用水舀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浇淋酱胚，使酱胚充分发酵。装缸发酵过程整个周期为120天左右，属于自然发酵。成熟的甜油酱香味浓郁透明无杂质，1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提取了。第一次提取的甜油称为头抽油，头抽油为酱紫色，闻起来香气扑鼻，味道十分鲜美。每次提取前并不是直接提取，而是要先浇酱胚。先浇酱胚可以提高甜油的浓度。具体提取方法为，用舀子陆续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慢慢地浇淋酱胚，直到全部酱胚浇透为止。酱胚浇完后就可以提取甜油了。先用舀子把甜油舀出来，盛在一个小桶里，再通过2000目的过滤网缓缓倒入成品桶中。较大的酱胚颗粒被过滤掉，此时成品桶中的甜油还存在细小的酱渣。接着把成品桶提入成品房，在成品房中进行第二次过滤，目的是滤掉更小的酱渣。这时候的甜油还不能食用，还要经过最后一道程序，高温消毒灭菌。先将甜油灌入水塔中，一般水塔高度离地面1.5米，通过管道甜油进入消毒器，消毒器的温度调节到150摄氏度，消毒5分钟，就可以通过灌装机进行灌装了。经过第一次抽取后，酱缸中仍然存留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为了避免浪费，需要进行2次、3次制取，民间称之为2抽、3抽。二抽油的制取方法为，向经过一次抽取的酱缸中加入18波每度的盐水，每3天把抽油篓的甜油舀出来浇一次酱胚，每次浇全面就好。再次发酵30至40天，即可抽取2次甜油，我们称它为二抽油。二抽油色味较为浓郁，为酱红色。
三抽油制取的方法和二抽油过程相同，不同点在于添加盐水的浓度、发酵的天数、浇酱胚的频率不同。三抽油相对一抽、二抽油较为清淡，但是依旧有甜甜的香气，味道也比较鲜。同理，二、三抽甜油也要经过过滤和消毒后才可以食用。到这里，我们的甜油制作之旅就结束了。甜油的制作是瑶湾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集天地之精华，它的香沁人心脾，营养价值之高，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赞誉。随着人们健康理念与意识的逐步提高，甜油的传统工艺也在逐渐走出瑶湾，走出新沂，香飘全国，把更多的甜美带给国人。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陕西省咸阳市杨林区的猕猴桃是当地农户们的金果子。杨林区崔东沟村32户农户几乎家家种猕猴桃，两亩多地的收成就是全年生活费。往年靠合作社或熟客收购，日子安稳。可是这一天，当地老百姓遇到了难事，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2年10月，因当年猕猴桃成熟完，农户急着变现，经村里熟人介绍，大家把近20万斤猕猴桃卖给了收购商张某，对方打了欠条，承诺一个月内结清19万余元货款。
2: 打欠条，但是没有钱。给一个月以后再给钱，
3: 结果在这人就想着还是只是欠薄嘛，没想到这个娃这个到社会上是一种社会，咋说社会人。
1: 约定期满，收购商张某却没兑现承诺。农户们起初还能联系上他，对方说经营困难，后来干脆不接电话。
2: 骗人，打电话也不接，哎，实在没办法。有些搞着
3: 没给钱，哎，再说那当时啊，网上肯定也没卖完，还是没管，停了20天了。那村民
1: 代表找到杨林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农户们法律知识薄弱，连诉状都写不明白。检察院第二天就下乡逐户核实情况，一边帮农户梳理欠条、核对金额，一边联系张某核实情况。
4: 收购商可能之前在他们村也收过，然后当时正值疫情期间，然后所以他收购了之后没有履行之前的承诺，没有及时的付款。
1: 考虑到案件是涉农纠纷，且涉及多名弱势群体，检察院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大学教授、果业专家、人民监督员共同评议。参加听证会的听证员指出，本案特殊性在于，杨林是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三农是核心使命。本案为典型涉农案件，且农户多为弱势，加之党中央重视三农权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既回应民生，也契合地方使命，具备充分合理性。
5: 这类案件实际上发生在杨林，

0: 证据轻，债权有效且张某违约，农户弱势明显，维权能力差，完全符合检察机关认为应当支持起诉的其他情形，同意检察院支持起诉。
1: 我们在接到这个农户的申请之后，我们一方面是依照职权对农户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了审查，另外一方面我们实地走访了这情况，了解了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情况。经过实地走访，这32名农户里面，有部分农户是这个农村这个低保户，属于生活困难人群。
0: 结合听证意见以及农户因货款拖欠面临种植资金短缺、缺乏维权能力的实际情况，4月23日，杨凌区检察院决定对32户农户支持起诉申请予以受理。
2: 决定受理这个支持起诉案件之后，然后跟这个张某联系，然后张某也来到了检察院，
1: 发现这个32名农户里面有十八名是困难人群，以及还有这些老人呀，这些比较生活困难的情况。
0: 4月28日，干警加班加点将案件全部快速办理完毕，向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经区法院依法审判，农户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支持。
1: 张某在向我院检察官的这个陈述中也予以说明，张某本人系这个收购农户猕猴桃在进行转卖的一个中间商，他在收到农户的这个猕猴桃之后，因为疫情原因，上家的这个供货商给他也一直没有支付资金，
2: 是别人欠他的钱，所以他没办法给农户，他也想给，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当时也很理解他。
0: 尽督促执行，对张某进行释法说理，农户们顺利拿到了第一期猕猴桃货款10万元。
2: 那个沟通协调，然后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张某能尽快的把这些农户的钱，给农户兑现，然后。经过我们和法院，我和这个张某不断地给张某释法说理做工作，然后第一期张某凑齐了10万元。
0: 2023年9月6日，经过杨凌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进行督促，张某给付2万元后又付2万元，共4万元再次发放到农户手里。至此，张某以自身困难为由一直未予以给付剩余货款。
2: 然后后来这个张某又履行了4万块，剩下的5万余元，然后张某一直就是可能他也比较困难。
0: 为实现案结事了，充分保护32户农户合法权益，杨凌区检察院与张某进行多次沟通，做其思想工作。张某称其确实陷入困境，承诺给付时间，但一直未能兑现。杨凌区检察院为办好这起民生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锲而不舍，依法能动履职，以如我在诉意识多次与张某沟通释法说理，张某陆续给付5万余元，终于给付完结。
2: 在这个村子里面，不但是办了一个案件，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普法作用，然后还有就是让这个村农户村民，然后对咱们检察机关，有了更深的了解。
1: 30名农户拿到自己的欠款之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他们也是来我院向我院承办检察官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3: 钱要回来的话，咱农户这边肯定是开心的。你想，这几十万块钱呢，也不是个小数字，他们那边也特别就是负责、特别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把农民的事情看在了第一位。
4: 任何一件小案都是群众心中天大的事，小案内涵大民生，必须做到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下一步，杨凌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在办案的同时以案释法，切实担负起谁执法谁普法之责，积极助推强化公民法治意识，为杨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禁渔期是海洋生态的休养生息期，也是守护渔业资源的重要防线。2021年，在福建省云霄县海域禁渔期，一场围绕花蛤

0: 分苗的风波让九名渔业人员陷入了涉嫌犯罪的困局。合法养殖、依规报备的常规操作为何会被认定为非法捕捞？检察官又将如何查清真相呢？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1年5月，福建省海域正式进入禁渔期。在东山湾云霄海域，漳州海警局云霄工作站的执法人员发现7艘渔船正在作业，船上装载着大量刚采收的花蛤苗。执法人员现场控制了参与采收的9名人员，其中包括养殖户林某、负责联络渔船的中间人汤某，以及7名驾驶渔船作业的工作人员。经查，9人共动用7艘渔船，在该海域以拖曳尺、耙耙刺为工具采收花蛤苗。
2: 因为他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进行捕捞，那这个是符合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标准的。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福建省海洋福记休渔管理规定，禁渔期内除特殊许可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海警部门认为，9人在禁渔期内使用拖曳式工具作业，且查获花蛤苗达6.5万余公斤，已达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情形，遂依法将案件移送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一个是阅卷嘛，阅卷详细查明相关的这个事实证据；一个就是还是要进行实地去调查核实，发现去深入了解是不是这个情况，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历史规律怎么样，这个我们还是要进行亲历性办案去了解，才能就是理清其中这个法律关系的。
1: 案件移送后，检察官第一时间翻阅卷宗，起初认可执法部门的判断，但在细致核查证据材料时，一个细节让检察官停下了脚步。卷宗中不仅附有涉案人员的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证，还有一份云霄县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禁渔期养殖采收备案回执。这几份材料与非法捕捞的认定形成了明显矛盾。涉案人员不仅持有合法养殖资质，检察官意识到此案绝非简单的禁渔期作业及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9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被这与禁渔期保护野生鱼类繁殖的立法目的不同。为了验证专家的说法，检察官又深入案发地的村庄走耙耙刺，属于禁渔期禁用的拖曳式捕捞工具，而渔民则坚持这是养殖专用工具。为了查明真相，检察官携带涉案工具样本再次前往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邀请专家进行技术鉴定，并详细询问了县海洋与渔业局的执法人员。
3: 这个就是这个渔船使用的这个耙刺，海里面总是这样子，这边后面有个网，然后这边绑着这个钢丝绳，然后弄在船上，船航行走的时候，它就拖着海里走，把他们养殖的贝类留在这个刀处，网刀里面，然后再拖起来，然后这个通过船舶航行，这个在海底进行这个拖曳。把这个贝类跟泥沙这个拖在这个网兜里面，然后再塞起来。这些这个现在这个耙刺是属于国家这个过渡遗迹，不属于这个禁用遗迹。过渡遗迹就是国家现在在这个准用跟禁用的中间嘛，属于有个过渡遗迹有可能接下来就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这个国家批准。
1: 专家现场鉴定后明确，该工具齿距为3.2厘米，耙体深度仅10至15厘米，作业时仅能松动海底表层的花蛤苗，无法捕获底层野生鱼虾，也不会破坏海底生态，符合福建省养殖渔具使用技术规范中过渡性养殖渔具的定义。与禁渔期禁用的密木围网、电捕设备等破坏性工具存在本质区别。为

0: 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渔业部门代表、人大代表、乡镇养殖技术人员担任听证员，充分听取多方意见。
1: 因为这个案件它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也是想邀请多方的一个部门跟代表来一起听一下我们案件办理的一个情况，也是通过多方的听取意见跟采纳意见，来让我们案件办理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效果。
0: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基于法规、民生及数据，一致认为合法养殖的分苗作业有别于非法捕捞，是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实际的必要生产环节。
1: 多数的听证员以及人民监督员，还有行政部门的人员是同意我们检察机关的一个处理意见，认为说可以做出法定不起诉的决定。
0: 综合全案证据与法律分析，检察官们最终形成审查意见，九名涉案人员公开宣告对九人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检察院还向海警渔业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建立禁渔期养殖备案信息共享机制，细化养殖生产例外情形及作业标准。
2: 这周边的这个他们大家都知道嘛，说啊哪个地方采捕炮哥苗被海警抓了，要到检察院起诉了，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宣告，把我们这个处理结果跟我们这个群众还有这个养殖户做一个回复嘛。那另外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吧，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1: 也能够让当地的一个其他的渔民了解到我们的一个处理意见，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发展自己的产业。
3: 一场历时三个多月的花蛤风波，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份不起诉决定不仅厘清了养殖生产与非法捕捞的法律边界，还了九个家庭的清白与生计，更守住了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根基。司法办案从来不是机械适用法条，而是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平衡，在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之间搭建桥梁。检察机关用严谨履职，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彰显了司法的温度，真正实现了司法、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让国人欢欣鼓舞。说到中国航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宁国级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任星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几个人老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感受他的人格魅力。1915年冬，任星明出生于宁国县城。从小的他聪慧乖巧，静思好学。13岁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皖南地区小有名气的安徽省立第4中学。当时的宣城被誉为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进步思想影响，任星明萌生了革命救国的朴素信念，并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1930年12月，宣城庙部暴动失败，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父亲的斡旋下，任星明被迫隐藏。

0: 堂身份，回到宁国乡村做了一名小学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乡村娃娃的求知欲让任新明清醒过来，他决定寻找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走科技救国之路。1931年秋，任新明来到南京求学，后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大三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任新明决心改行学军事科学，以期直接掌握战胜日寇的真本领。同年，他转入中央兵工学校改学枪炮设计，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并兼任兵工厂技术员。青云之志在青春的身体里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由于工作出色，1945年，30而立的任新明被保送至美国辛辛那提磨窗厂实习。这是一次跨越山海的跋涉，任新明挥别了身体虚弱的妻子，离开了刚出生一天的孩子，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为了抓住每一次求学机会，任新明投入了巨大精力。实习结束后，顺利取得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生。然而，还没来得及分享成功的喜悦，命运就给了他沉重一击。1947年春，任新明年仅50岁的父亲溘然长死。紧接着，
1: 田里面的虾子又多，温度又高，这样的死亡率就更高。
2: 大量的死亡，禽是看不到，后是水温上来，全部飘起来了。最惨的像龙虾，全塘全部暴死，3到5天死光光。
3: 为什么一到了5月，小龙虾就容易出现5月温的问题呢？金茂生请教了很多水产专家，他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水质容易出现问题。
4: 因为龙虾养龙很多都是从种植业转到水产养殖业，概念性的东西它有时候还是不理解，特别和水质调控的管理。
5: 小龙虾它生长在水体，这个水质对它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5月份水的一个气温升高，这个里面的有机物分解加快，夏天里面紧急温度高了以后，它容易产生氨单胺、这个亚硝酸盐，这是有害物质，还有一次这个细菌繁殖加快，所以这次因素会导致小龙虾溶脂染病和中毒，所以就会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大面积的死亡。
3: 经过深入调研，金茂生终于找到了造成小龙虾大量死亡的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这让整个推广工作陷入僵局。
5: 这个水中的溶解氧啊、pH 值啊、氨单胺、亚硝酸盐这次指标，肉眼也是看不出来的。水质调控以前都是凭着经验，比如说缺氧的时候，小龙虾就侧卧在水草上面。这个最难的就是水质的监测，还要有这个设备试剂，还要有一定的技术，我们当地一般是不具备的。采集样品，然后要送到科研机构进行监测，短的要3天，长的可能要一周。
3: 那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生专程跑到安徽农业大学向相关专家寻求技术支持。他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吗？
6: 当时正好物联网技术也出来了，传感器技术，这个我们也一直从方面研究，所以正好就这个供需对接上了。我们那时候给出方案就是基于物联网技术部署传感器，然后通过 4G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让数据实时获取到这个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云端，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进行在电脑屏幕上可以进行展示。
3: 2016年，在专家的指导下，金茂生精心选取了4块试验田，安装上了12组传感器，实时监测龙虾田里的溶氧量、水温、氨氮含量、pH 值、亚硝酸盐等几项指标。这项物联网技术能否成功破解困扰行业多年的5月温魔咒呢？
7: 一开始，我们应用这个传感器采集水质的时候，是几个单个的传感器放到一起，用这个线把它遮到一起来，然后放到水体里面来进行这个采集数据，传到这个数字采集器，这比较简单。
3: 虽然这套监测设备构造简单，却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

0: 水质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可视化呈现。一旦发现指标出现异常，金茂盛就及时给养殖户打电话，让他们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1: 那就是从这个经验到数据了，这是一大跨越式的进步。
0: 因为小龙虾是昼伏夜出，所以没安装这套监测设备之前，养殖户不得不夜间巡塘。仅凭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来评估养殖池的水质情况，这种原始的人工监测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捕捉潜在的水质恶化征兆。
2: 12点钟以后到田里面巡塘，必须要跑到位，有时候一晚上能巡一两次啊。
3: 你想巡塘，掌握这个池塘的环境，这个必须的。有时个龙虾出现情况会上水草，能看到的。
0: 有了这套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以后，养殖户从此告别夜间巡塘的辛劳。通过精准的数据监测，水质调控变得及时而科学，并且随着水体环境持续改善，小龙虾的健康生长得到有效保障。五月温这一顽疾也终于被成功攻克。但这套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金茂盛还是发现了问题。
1: 管理者经常要打开电脑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在黎明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缺氧的。不过以前是在到田埂上去看的，现在我们要到电脑上看了，还是这个比较这个麻烦的。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盛就开始琢磨能否通过技术改造，在这套设备上加装智能报警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值守。带着这个构想，他又去找专家帮忙。
4: 当时我们就根据它这个需求设置阈值，比如最典型的一个溶解氧低于4之后，那么它自动会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口发短信发到手机上，就跟我们平常手上收到的手机短信通知的一种原理是一样的。
0: 饶源所说的阈值指的是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最佳水质参数范围。为了精准测定这些关键数据，金茂盛用了半年多时间把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水质的要求都整理出来，然后和水质监测系统深度对接，一旦超过阈值，系统就通过发短信的方式通知养殖户，这样就不用时时刻刻盯在电脑屏幕前。
4: 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不需要人工去看了，对吧？最多是一点睡觉的时候，只要把铃声打开，那它自然就产生那种报警信息。
0: 有了预警系统以后，种植户的日常管理轻松了很多。但这套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金茂盛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1: 能够发现到异常，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水体一直要保持良好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异常以后呢，那要进行及时的处置。我们一开始的处置呢，还要靠人工去换水啊，要开增氧机啊，还要人去开的，这个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系统发出预警以后，如果养殖户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就会对小龙虾的生长造成影响。这促使金茂盛开始思考能否研发一种智能联动装置，在监测系统报警的同时自动激活增氧设备或启动水循环系统。
4: 同样的就是基于这个物联网的技术，但是呢这有点不一样。前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收信息，把信息收取到，这个呢就是要下发控制命令，发送这个指令，还有个控制器，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功能。通信功能主要是接收指令，控制器主要执行这个增氧机的这种通电的这种操作。
0: 水质监测系统增加这个控制器以后，一旦某项水质指标超出阈值，系统就会发出指令，控制器开始运行，自动打开增氧机或者水泵的电源开关，从而实现了自动化操作。
1: 这个天线这个动作是接收的，比如我们手机这个电脑给它一个指令，叫它这个电源开关了，然后再来就在这里。
3: 主要还接哪个？
1: 就这个接收信号，接收信号之后跟这个指令知道一块的，跟开关你知道一块的。
0: 通过不断完善和改进，这套水质监测系统逐渐成熟，随后开始大面积推广。2020年，这项技术被列入安徽省数字农业主推技术，同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项目。
1: 它这个新技术啊，运用过以后，我们还是要慎重的总结，发现它这个问题，发现它的这不足，然后我们再呢给相关的部门大家共同再来解决，这样子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高。
0: 水质实时监测的问题解决了，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就在养殖户忙着收获小龙虾的时候，附近的水稻秧苗工厂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0: 与过去传统的人工育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农户普遍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的工厂育秧模式，他们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1: 工厂化育秧呢，利用现代农业的科技和装备，可控的环境条件下，通过机械的播种、催芽和育秧这些流程，能够生产出来符合机械栽插的秧苗。
2: 育秧工厂就是主要的就是为了节省劳力，提高产量，增加这个粮食安全。
0: 杜维恒是一家农机服务合作社的负责人，与传统农机合作社不同，他的团队不仅提供整地、插秧、收割等常规农机服务，还为农户提供优质秧苗。他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2: 人工的育的秧很可能就不会把秧苗育坏掉，在第二次再泡秧再育秧的话，它有时候就季节跟不上。
1: 机械化的插秧倒比我们工厂化的这个育秧，就说我们传统的育秧手啊，不适于机插秧，它这个秧苗之间啊都连在一起，不容易分离的。
0: 随着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全椒县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他们对秧苗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传统的人工育秧效率比较低，所以杜维恒就想到了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除了能节省人工和提高效率，这种育秧方式还有很多好处。
1: 它是能够明显的提高秧苗的产量和质量，也能够缩短这个秧苗的生长周期。在这个大棚里面部署的先进的这个温控、加湿、补光等等这些设施，按照这个秧苗的生长发育这个环境要求来进行这个控制，这样呢使秧苗啊都是在最佳的环境中生长，也这个秧苗的质量就比较好了。
0: 秧苗的问题解决了，但在插秧环节他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六月中旬，小龙虾收获接近尾声，秧苗已经长大，虾塘就开始逐步降低水位，准备插秧。
1: 很忙吗？
2: 非常忙，
1: 主要是插秧，依然插秧。
2: 对，预插秧嘛，这块这个季节到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就在40天以内要把它全部完成。
1: 要完成多少？
2: 大概我们今年的是接到是10000亩地，
1: 时间很紧的。
2: 对对，也
1: 很辛苦。
0: 在短短40天的时间里，就要完成10000亩的插秧任务，对杜维恒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了与时间赛跑，他把合作社所有插秧机和机手都调动起来，一场插秧攻坚战正式开始。
2: 一台机械一天能插40亩地，人工一天从早忙到晚上，一天只能插1亩地。你说这个效率方面差多少？而且人非常累。
0: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机器插秧早已普及。然而在实际作业中，机手们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情况不平整，有洞，就害怕旋。收割机它那个宽，它是履带的，我们是个很窄的，它压下去之后，我们就容易陷，他们不陷。
0: 插秧机陷入稻田之后，就需要有人帮忙一起抬出来，如果没有人帮忙，处理起来就更加棘手。
3: 要把秧苗一箱一箱搬下来，然后再搬上去，你在水里泥里那个是很累的。
0: 对于机手来说，最让他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机器趴窝，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勤快要进行翻耕，要进行平整，勤快平整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0: 但传统的平地机在作业的时候全靠驾驶员的经验和临场发挥，很容易出现高低不平或者地面没有沉实的情况。
4: 基本上就是靠眼力，靠水推打土方。比如说这块地这头高了，它水上不上来，那头就淹掉了。驾驶员他就是二次的用土方大的时候，一天也只能搞个10多亩地。
0: 传统的整地方式不仅效率低，最终效果也难以量化。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平整土地的精细化和数字化呢？
4: 自从有了这个北斗以后，靠着这个北斗卫星这块仪器来让这个土地推平整，基本上相差在0.2到0.3厘米。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在农机上得到广泛应用。 在推土机安装北斗卫星平地仪是如何让土地平整变得精准高效呢？
4: 它上面有两个小蘑菇头，驾驶室里面有个显示屏，它这个能看到数据值。
0: 张秀春所说的蘑菇头实际上是高精度定位天线，它可以实时接收北斗导航信号，通过安装在机器上的传感器感知平地机的倾斜角度，从而实时获取机器在施工时的位置与姿态信息。系统将这些数据与预设高度进行对比，进而控制平地机的角度进行精确作业。如果屏幕上显示两边的数值一样，就说明土地已经非常平整。
4: 现在有了这个北斗导航以后，它用起来数字值上面都能提示它，忘得比较轻松。
0: 土地平整的精度提高以后，插秧机趴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作业效率也明显提升。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机手。
5: 刚干的时候肯定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太累了，这一筐一筐秧的有100斤70-80斤，然后往机子上搬，然后还得往那个机器上面排秧，它比较累一点。
6: 早上整在是五点多钟下田，这晚上到7点多钟，
3: 很累很累。天黑就不能插了，天黑的话呢，如果是插的话，它路子它窝的话看不见。
0: 因为每年插秧的时间比较集中，农机手为了赶进度，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非常辛苦。杜维恒作为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让农机手轻松一点呢。
2: 现在就是想减轻一下机手啊的劳动量，我们想装了一个北斗自动导航那里，现在不知道这个设备行不行。
7: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现在技术很成熟，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
2: 去年就听说了，我们想装一两台试一下，如果的确好的话，我们准备全部都装。
0: 根据杜维恒的需求，金茂盛通过当地农机部门帮忙联系了生产厂家，给插秧机安装上了北斗导航系统。杜维恒迫不及待地做起了试验，那效果究竟是不是像他预想的那样能大幅减轻劳动量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插秧机走了没几步，显示屏上突然出现提示未开启导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杜伟恒立马给技术员打去电话。
8: 这个上面 L 零以后的是显示开启导航，未开启导航，什么意思啊？
9: 你现在的航线有没有设成？你让我看一下屏幕中间。你这个导航还没设成导航嘞。你未开启导航是因为你从田这边打个 A 点，然后到往前走直线，走到那边打个 B 点，你 B 点有没有打？
8: 没有打。
9: 你没有打 B 点，肯定不管。
8: 那我走到前面打个 B 点，然后就调个头就管了。
0: 安装在插秧机上的这套系统，首先通过天线和北斗导航系统连接，获取精准定位，然后利用激光雷达实时采集周围的环境信息，并结合地图导航数据进行路径规划和避障。随后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会驱动马达、液压系统以及相关传感器，实现插秧机的自动作业。杜维恒根据技术人员的提示规划好行进路线，插秧机开始自动作业。
2: 质量好，一台设备就可以节省一个劳力，平时干活就是不累人了，这套设备也不是太贵。
0: 试验获得成功以后，杜维恒赶紧给其他插秧机也都安装上北斗导航系统。它除了能减轻劳动量，还可以智能调节行进速度、行驶方向和插秧深度，从而确保精准高效作业。
7: 北斗导航它是能这个定位跟踪的，这个插这个秧是比较直的，允许通风透光，提高产量。
0: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加持，杜维恒和他的团队在40天的时间里轻松高效地完成了10000亩稻田的插秧作业。
7: 新的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机可以进行嫁接，这样子能够节约这个成本，也能这个快速地推广用新技术。
0: 插秧完成以后，随着秧苗的不断长大，稻田的日常管理成了农户最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种植大户，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大，除草、施肥等农事操作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工作效率也比较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无人机植保技术凭借其高效精准的优势，正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它更加节省人工，根据农时啊，就更快速的去完成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操作。农药的喷洒，像水稻的话，它进击不病害。以前人工去进行这个喷防的时候啊，经常是打不到这个水稻的根部，但是现在的无人机处理得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风压包括它的水量喷雾的非常均匀，就不存在重喷漏喷这一块。无人机相当于现在家里面的一个轻装劳动力吧。
0: 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大大减轻了劳动力，提高了作业效率。除此之外，在小龙虾的日常管理上，无人机也得到广泛应用。
10: 以前都是拿人喂，300亩田七八个人要喂一下午，现在无人机700亩田2-3个小时。
5: 喷洒这个解毒改底，使用这个龙虾料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无人机操作为主，它相对来说用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及时。
0: 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稻虾田的工作效率，但如何才能提升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季茂盛他们把水稻的生产过程分为苗期、分叶期、拔节育穗期等6个阶段，每一个生长阶段该如何管理都进行了数字化和标准化，这样日常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7: 根据水稻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进行划分的，它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所需要的环境、所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就是为我们以后的农事操作提供一支依据的。
0: 有了数字化和标准化，即便是新手，只要严格按照种植管理的要求去做，也能把水稻种好。但是这些具体的数字和指标该如何测量呢？
7: 这是我们数字农情监测站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农作物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进行监测，这个实时把信息传输到平台，为我们农业生产提供依据，实现农业的信息化、智能化。
0: 为了让种植户实时了解田间的生长环境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在田间地头安装了很多数字农情监测站，种植户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到稻田里的各种情况。如果需要进行某项农事操作，系统会发出提示和预警，实现了水稻的精细化管理。
10: 在家里面装一个东西都能看出来哪块缺肥哪块不缺肥，都能看得到，人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5: 一个人就坐在办公室，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给他给看到。
0: 在稻虾连作模式下，小龙虾产生的粪便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营养，这样不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稻米的品质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全椒小龙虾和大米在市场中逐渐打出了名气，可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品牌和口碑呢？
7: 就是我们在这个包装盒上面有这个二维码，我们消费者购买产品以后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的企业信息、产品信息、生产过程的信息都能提出来。
0: 2020年，在安徽农业大学的技术支持下，全椒县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它能将生产信息自动生成二维码，这样小龙虾和大米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在电商平台上，龙虾和大米的复购率达到了45%。溯源码让这种信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份额，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下，稻虾连作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7: 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14万亩，现在我们已经达到36.5万亩。
0: 在智慧农业技术的赋能下，全椒县的稻虾连作模式实现了质的飞跃。数据显示，采用稻虾连作模式的地块综合收益较传统模式提高了30%以上。这种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种养效益，更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成功样板。

0: 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老年人往往是街头诈骗的主要目标群体。
0: 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2: 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出格都是骗。
1: 披上新式外衣，街头诈骗又进化出哪些手段？
2: 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

0: 防诈骗。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上一次呢，我们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聊了防诈骗的基本知识。这一讲呢，我们还继续和王老师聊一下街头诈骗到底有哪些形式。那王老师，您这个有许多的案例，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2: 对，街头诈骗主要是传统诈骗，就是它是跟那个电信诈骗相对应的啊。街头诈骗呢，种类繁多。我曾经看过一本好像是清朝的书，就叫《骗术》。嗯，因为那里边花样翻新。花样翻新，
1: 就总结了好多种手法，
2: 就是清、明清、宋，就是那他那些诈骗的形式，你现在看看，好像还是很鲜活的那些例子哈。你记得咱们那个谁呀、啊？那个马三立有个相声，你记得有一个吗？说那个他在那晾衣服，他妈在那晾衣服是吧？说谁呀？逗你玩儿，
1: 对，
2: 是吧？
1: 那个
2: 这就是一种诈骗形式，是吧？谁呀？逗你玩儿。实际上，他把你东西拿走了。他的名字，他跟那个小孩说，他的名字叫逗你玩儿，是吧？
1: 哦。
2: 哎，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我给大家举举街头诈骗的例子啊。有一个叫黄雀标签儿，这是春节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诈骗形式。怎么回事呢？你从那个道上走，看见一个老头儿，啊，农村人，啊。坐在那儿，衣冠呢很朴素，是吧？在那儿算命，然后就说那个，你怎么算呢？说这个，比如说108张签儿，我这儿有个鹌鹑，或者叫黄雀，反正是个小鸟。我让这个小鸟放出来，叼走这张签儿，一定是你的签儿，啊，
1: 就是让小鸟去选
2: 啊，小鸟去选。然后呢，这老头从那儿过就不信，说那咱们就叼个签儿吧，说是20块钱哈，30块钱叼吧。结果一叼呢，真一看那小签儿上写着1956年，是吧？哎呦，他说这个小鸟太神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管你进一步要钱了，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算命的这个人，他观察你大概多大岁数，他能观察出来。春节的时候，你穿了一双红袜子，对吧？今年本命年，他把本，因为大概的你那个岁数已经知道了，是吧？哎，他穿上红袜子，这我知道他大概是50几年的哈，这就能给你算出来了。那这个黄雀他怎么能叼着这张签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有一张签是1956年，他拿着一粒小米儿，把那个签儿啊窝了一下，底下有一粒小米儿，他把笼子一放，这个黄雀一来，他是吃小米儿知道吗？一下就把你那张签儿给叼上了，啊，然后就让你买个什么吉祥物啊，说你今年有灾呀、啊，是吧？
1: 就你先信了他这个的手法，完了他再去用这个诈骗，
2: 对呀、啊，非常灵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麻衣相术》，里边有一句话叫“穷极不离邪妄”，就是你少年是一个富贵之家，那么你现在穷了，但是你还有个习惯要穿袜子，是吧？因为南方人他可能不怎么穿袜子，在古代啊，现在是那种，所以呢，进来这个小伙子虽然很贫穷潦倒，但他穿着袜子，所以他就能推演出来你小时候是个阔家子弟，这叫麻衣相术，这里边就有好多技巧。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雀标签儿，这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诈骗形式。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街头诈骗形式，叫这个舔烙铁。舔烙铁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那巫婆， 他为了让你相信他有法，

0: 大地，他就用这个舌头把烧红的烙铁或者一根铁棍儿，他就这么舔一下。嗯，哦，这厉害，叫黄大仙附体了嘛，是吧？他就说明他有法力，这个是真的啊，真的。就是这个巫婆呢，她舔这个烙铁的时候会滋啦响一下，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她有这个神功嘛，啊，魔法附体了。原理是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她的那个嘴里有口水，嗯，她是用口水，
1: 实际上没挨着，
0: 没挨着，哎，没挨着。而这是第一，有口水。第二是快，她不是说我这个舔半天，她就这么一下。哎，就是你烫上也没关系。第三，如果真的烫上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它事先呢，就咱们吃石榴那个石榴皮，嗯，它先嚼，这个嘴里头嚼的是石榴皮。这个石榴皮有个什么特征呢？麻醉，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迅速的把伤口让它恢复。所以这个老太太舔那么一下又快，就是万一舔上了也没多大事儿，哎，你这不就信他的法力了吗？这是一个啊，叫黄雀雕签洗美元，是吧？嗯，还有一个叫水中立块大仙显，这个我也做过，我还练过这个啊。你回去拿一碗水，一个咱们吃饭那个碗，拿咱们三根普通的这个木筷子，你就蘸着水就这么捋，一边捋一边喊。黄大仙儿附体啦，黄大仙儿附体啦，黄大仙儿附体了。你这么弄着弄着，这三根筷子就竖起来，
1: 就立在那个水里，
0: 立在水里了。哎，这玩意儿邪了哈，这本事大了。实际上你老立也能立起来，它是水的那个叫什么粘合力还是扩张力啊，把这三根筷子能够粘上，但是成功率非常低。所以当时我们做这电视节目的时候，是底下弄502先粘上，然后在外边倒上水。但是这个呢也是一种骗术，就叫黄雀雕签洗美卷，水中立块大仙显。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叫凡是出格都是骗。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街头诈骗案是什么呢？叫神迹，一个神仙的神，一个痕迹的迹。神迹是什么呢？他要让你相信，他一定要给你玩一个神迹。但是你要记住了啊，就是我们做了一辈子这个预防犯罪的这个宣讲啊，或者普及，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出格都是骗。就是他只要有超能力，就是骗术。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照妖镜。
1: 对。
0: 他只要给你弄出一个超能力，不用说，100%就是，我100%不敢说，98%就是诈骗。
1: 对，他是靠出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表现，接下来让你信了他，再去卖
0: 他的这些保健品那种的，
1: 对，这个规律您总结的就是凡是出格都是骗。那在街头的表现形式上，就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前边的说这出格的，那么接下来诈骗的手法呢，一般的他用哪些手段呢？
0: 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上一集讲过馅饼亲情震撼，对吧？那么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他这个传统诈骗案、街头诈骗案，他现在已经和这个电信诈骗呢两个已经交融了，它不是说就是非得那种传统诈骗，啊，就是它两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两个是不好区别的。第二个呢，它更多的这种表现形式呢是用电信诈骗，但实际上它那个机理还是传统诈骗，还是就是历史上那些小故事，是吧？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中老年人被骗的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怪现象，是中老年没受骗，中老年的女儿受骗了。我讲这么个故事啊，过去呢叫这个婚恋诈骗呢是街头的一种形式，我们给大家讲过叫放鸽子，这是一种，是吧？新型的放鸽子是什么？一个妈妈
2: 女儿在外国留学，这个妈妈应该多大呀？应该50多了，是吧？50多了嘛。她上网，哎呦，她发现一个小伙子，这条件太好了，这叫相亲是吧？这叫相亲，有房有车不贷款是吧？对吧？哎，她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太棒了，核物理专家，团长，
1: 嗯，
2: 啊，她马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他说我女儿在国外，30了还没对象呢，是吧？马上打电话，把他女儿叫回来，从国外叫回来了，说妈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他实际上他是在网上和这个小伙子聊天，
1: 嗯，
2: 对吧？但是被骗的不是他，是他女儿，把这个女儿叫回来了。叫回来两个人就去相亲，注意这又到了街头了，他已经从电信诈骗又到了街头诈骗了。两个人一见面，哎呦，这个女儿说怎么这个所谓的核物理专家怎么这么矮呀、啊、
1: 嗯，
2: 是吧，长得也不好看呢，就两个人就等于相亲嘛，就聊起来。聊起来以后呢，他说咱俩照个相吧，结果呢他照个相呢，那个男孩还搬了一块砖头
1: 垫着，
2: 结果两个人就照一张相。可是征服女孩的不是身高，这个男的一说到核物理就是各种公式啊，从什么爱因斯坦啊什么的，是吧，就是说了一个底儿料，又这女孩就是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啊。第二他还是团长嘛，又说到部队的这个各个领导之间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哎呀，又说的是他爸以前是吉野的哈，他这个他现在参加过什么什么，哎呦，这个女孩还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啊，注意这个里边不是这个老人受骗，是老人受骗以后
1: 是
2: 转移到女儿身上，又是街头诈骗和电信诈骗的一个
1: 结合，
2: 线下线上的一个组合。结果两个人就谈婚论嫁了，谈婚论嫁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就不断地向他索取钱财，最后真的啊，就是人财两空以后，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破了。这个案子是一个我点评的真实的案例，但是大家都不会相信他是真的。这个男孩是女的，
1: 有
2: 啊，
1: 还有这么一个
2: 啊，这个男孩是女的，因为他长得像男孩，胖，个子又不高。那么把他破案了，抓住以后呢，这个男孩呢，带引号的男孩，他有两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就是专门记的核物理的公式，
1: 也学习了一
2: 啊，他就是出口成章嘛。另一个笔记本里就是全部的都是这个什么军区的各个领导的这个背景资料，他是做够了功课，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叫亲情牌。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的传统诈骗和新型诈骗的结合的一种形式。
1: 刚才是这是传统的亲情的，
2: 震
1: 撼的这种呢，有什么现在网络的这种新的例子？
2: 这个震撼过去啊，咱们有一个词儿叫碰瓷儿，对吧？不是放鸽子是一个词儿吗？这是传统诈骗啊，还有一个碰瓷儿。您说碰瓷儿是什么意思？它是瓷儿，它得跟那个瓷儿结，
1: 对，
2: 瓷器，碰瓷儿就是瓷器。过去这个在什么水旱码头，湖北武汉，是吧？哎，这个词儿是水旱码头
1: 装卸的这个、
2: 哎，装卸的说它是怎么回事呢？他拿个大瓶子，过去啊，这个瓶子叫胆瓶，啊，就是这么大，是吧？那个大瓷瓶很大呀，得有这么高，
1: 对，
2: 他呢就拿着这么一个大瓶子，在这个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这个从那儿走，你这不是一碰他吗？他手一松，这个瓶子就掉地上，掉地就摔碎了，摔碎了他就讹你，对吧？
1: 对，
2: 他一讹你呢，你就得赔钱，这个就叫碰瓷儿。那么这个大

0: 家现在都知道了，是吧？这是传统的碰瓷儿。那么现在的新的碰瓷儿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汽车碰瓷儿，对吧？我跟你讲个真的汽车碰瓷儿的例子。在一个一线城市，有一个老头推个自行车，这个老头是偏瘫，这个老人呢是偏瘫，推着自行车啊在街上走，结果呢前边来个汽车，这个老头就拿着这个自行车一下撞到这汽车上了，哎，不额度300，每次就是300，他这碰着一个词儿是300，时间长了警察的一看，说咱们交警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是吧？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哎，这找出规律来了，叫碰瓷儿。这里边故事很有趣啊，我跟你讲讲。这个老头儿是住在门头沟，他呢是门头沟是哪？反正是郊区。他呢要雇一个车，雇个三轮儿，早晨把他送到城市中心。注意，三轮还拉着一个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他的道具。他挣这300块钱，还要有100块钱是给这个
1: 租车的钱。
0: 出租车的钱，不是一个电驴子三蹦子给他拉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碰瓷儿，所以我们说从最早的这个水旱码头的碰瓷儿，到现在的汽车碰瓷儿，老人被害的这个馅儿饼、亲情、震撼都有。都有，
1: 比如说老人不太了解这些新的手段，老人比如说开着车出来，碰到这样一些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利用这个来碰瓷的，
0: 对，
1: 可能他就不是很熟悉。
0: 对，
1: 还有呢，像现在这个语音技术的发达，也许像您刚才说亲情的，他现在可以用一些声音呐、用一些头像啊，去模仿他家里头孩子，那么说出了什么事儿。跟老人来要钱，可能老人就不能及时的辨别，
0: 对，
1: 可能就容易上当。
0: 因为老人呢，我就是老人啊，我已经是老人了。这个老人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机玩不灵。我这个手机我根本玩不灵，对吧？下载个东西，买个东西，什么现在就是网上购物，我都不灵，是吧？那么这些个里边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就是被诈骗。春节的时候我收到这么一个电信诈骗，有这么一个短信，叫王大伟警察，我们现在正在录电视节目，录完电视节目请你吃饭，点击下面的链接找到吃饭的位置。我一看一点毛病没有，我就叫王大伟，对吧？我的过去没退休以前的身份就是警校的老师，哎，我们正在录电视节目，哎，我就是有时候还录点电视节目哈、完了请你吃饭，一般录完电视节目起码给个盒饭吧，对吧？全对。这个时候作为老年人，我敢不敢点那个链接，对吧？我只要一点这个链接，完了，我还有这点防范意识，我就没点这个链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拨回去了。拨回去之后呢，那面是大概是一个50多岁的女同事。她说：“你是王老师吗？”我说：“是。”她说：“刚才1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她的手机里有200个通讯录，同时，就是一点的瞬间，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那么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是有一次做电视，那个女同事呢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观众，他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他就标注嘛，就是王大伟警察。结果我一收到这个短信，我一看，你看王大伟警察，我们正在做电视。所以中老年人被骗呢，因为他不会玩这个智能手机，所以这一类被骗的案子也比较多。
1: 所以您这个介绍就特别重要，特别是老年人不熟悉手机，
0: 对，不熟悉手机，
1: 像这种链接呀，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呀？特别是

0: 看上去都能够巧合在一起的情况，它就更容易被骗。
1: 对、啊，所以这也是街头诈骗呢和现在新型诈骗的，就是比较连接的。还有一类街头诈骗，就是咱们传统的叫打眼。咱们北京有个潘家园，出了一个陶俑，这个专家可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大专家。结果一看，哎呦，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个陶俑。马上回去给领导写报告，说这个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这个领导呢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也是那个相应的有关部门的这个搞古玩这一行，就给他批了，花了很多钱把这个陶俑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再过了两天，下一集潘家园是周末，下一局他又去一看，坏了，
0: 又出来一个，
1: 那就证明他打眼，证明他第一次是打了眼了。
0: 所以这个也给老人有一提醒，总觉得自己有经验，能够辨别。其实呢，这个很多像这种打眼，可能损失更大，还不愿意说出去。
1: 这个过去啊，这个造假的技术很差，
0: 对，
1: 就是人都有自信心，就说一看这个东西。比如说玩现大洋，啊，杜老师他这现大洋啊，我买的时候35块钱，就是袁大头哈、现在已经1000多块钱，那么我买的时候那个袁大头的造假技术呢，就看那个齿边儿，就是那个钱中那个边上有一轮齿轮似的那样，那个时候那个造假的水平没那么高，所以你一看它歪七扭八的哈、
0: 不匀。
1: 但是现在呢，您知道是用什么吗？是用真的银子，不是假银子，用真的银子，用传统的这个制作方式做出来的，
0: 对吧？在做旧
1: 啊，在做旧，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已经不可能相信你过去那个知识，这又是一类街头诈骗。
0: 对，可能得用科技手段了，已经不能凭经验了。这一讲呢，我们也是请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从古代的这样一些街头的骗术发展到现在的电信诈骗啊，古玩的这方面的诈骗，也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了个醒，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可能去吸引人的手法是现在搬到了网上，但实质上的东西呢，它还是和街头诈骗呢它的骗术根本上是一样的，也给我们增长了见识。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预测火灾的能力。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何因火灾降了罪？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为何与唐伯虎有了关系？一幅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当火灾发生时，我们如何安全逃生？今夜，让我们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火，先于人类存在，火改变了人类的文明，点燃了祖先心智的萌芽。但是，人类与火的斗争始终在继续。今夜，我将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起探寻人类与火的爱恨记。
2: 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存在。火山爆发有火，打雷闪电，树林里也会着火。虽然说火带给了人类文明，但是对于生活在50多万年以前的原始人来说，火是相当凶猛、可怕的。
0: 起初，原始人对火敬而远之。当他们尝到经大火烧熟的野物时，觉得比生食味美得多。

0: 而且更易咀嚼。于是人们开始变生食为熟食，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这里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古代展厅，这块很不起眼的石头看起来千疮百孔，既不光彩夺目，也不玲珑剔透。它到
1: 洞穴里的动物为自己争得居住的场所，从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人们首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人工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
2: 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里陈列着形状不一的陶罐，这些陶罐它的作用并非是用来盛水或者是储存杂物，那么这些陶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没错，盛火。
0: 然而对于火种的保存可以说让原始人煞费苦心，火种在罐中处于半燃烧状态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但还是容易出现熄灭的情况，这就使得人类不得不开始寻找生火的方式。
1: 摩擦取火是人类发明最早的一种取火方式，它的原理是一种最常见的物理现象，摩擦。通过摩擦从而产生热量生成火花，而钻木取火是沿用时间最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发展不是很快的地区依然沿用这种方法。
2: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取火的方法也在不断的进步，到了西周时期，人类发明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制火技术，这个就是我国近3000年以前人们发明了一种人工取火的工具阳燧。那么这个小物件它究竟是怎么生火的呢？
0: 阳燧，我国古代青铜器时代的取火工具，用铜制的凹面镜对着太阳聚集热能，使易燃烧物燃烧，这种古老的聚光原理被现代科学大量运用，从航天航空到太阳能清洁能源的利用都有它的贡献，阳燧也成为古人对物理及光学利用的一个成就。
2: 阳燧是我国古代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体是谁发明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古时候人们把阳燧看作是天神所赐，所以周礼中将它称之为天燧神镜。从钻木取火到发明阳燧，人类为了得到火可谓是千方百计，但是恐怕谁都不会想到千方百计取的火到后来还要百计千方的灭火，人类跟火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0: 古人在用火的同时不免会遭到火患的侵扰，危害人类最多的火灾是房屋建筑出现以后的建筑火灾。在中国消防博物馆里有3个远古的象形文字也正说明了这点，这3个字从左到右分别是家、火、灾，这个火字就是熊熊燃烧的形象。而按照汉字造字法中的会意原则，家中着了火便是灾。
2: 博物馆复原了远古时期半坡遗址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远古人类居住的场所多半为干栏式建筑，由木材和茅草搭建，屋中设有火塘以供取暖熟食所用。可是
0: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占卜家、阴阳师，即使教法不同，皇帝热衷的程度不同，而其中占卜最盛于商朝，那时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卜问。
1: 那古人是怎样用甲骨来占卜呢？所谓占卜，就是在处理过后的龟甲或者兽骨的背面
2: 加以钻洞，到即将穿透又尚未穿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龟甲的正面，就会在钻洞的四周出现裂纹，这些纹路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卜官。在判断完吉凶之后，才将卜问到的内容

0: 书写刻画在甲骨上，称作卜辞。那么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的上面究竟占卜到了什么呢？
1: 卜辞甲骨的语言一般很精炼，而这几十个字记录的大意是：11月癸巳日，一位叫征的人问卜，10天之内不会发生灾祸吧？商王武丁看后说，恐怕元、光两地会有灾祸。果然，到了第6天，这两地的农夫就在夜间放火焚烧了3座粮仓，因此占卜的内容真正成为了现实。这两版甲骨刻的都是大字，而且涂了朱红颜色，表明所记内容之严重。当今科技如此发达，火灾都很难被准确预测，何况在几千年前，古人怎么可能有这样高超的技术呢？
0: 公元前1271年到前1231年是商王武丁的统治时期，此时国力鼎盛，商朝成为了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然而通过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透露了雄才武略的君王遭遇了统治危机。这次占卜并不能说明我们古人掌握了多么高明的预测方法，仅仅只是一次巧合而已。这两篇商代的甲骨也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火灾实录。

0: 这些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我国秋季的温度也在不断提高。主动被动间冬小麦，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冬小麦播种时间开始逐步推后，从而引出了冬小麦适期晚播这一重要的新课题。
1: 我是潍坊市小麦玉米产业服务团，我们这个产业服务团主要就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的单产气松新品种的筛选和这个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么一块工作。
0: 种粮大户马玉平是一名扎根基层30多年的农业工作者，也是山东省潍坊市小麦玉米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团长。他带领团队从2005年前后开始关注生产中小麦播种期的变化，发现在传统试播期范围内经常出现一些旺长或假旺长苗，因此针对这些生产中存在的现象或问题开展了相关试验研究。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试验田就是把所有的优质的品种把它集中在这里展示，这个通过我们集中展示，把品种做一个对比，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植模式、不同的栽培方法，把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的小麦品种把它的特性表现出来。然后呢，我们通过在各种品种做一个筛选，把优质的、高产的、抗病抗性特征比较优势的品种，我们再作为我们下一步这个主推品种，或者说用于小麦育种的一些优质的材料做储备。我们现在这个基地共有品种的展示，是1200多个，随行呢是4600个，加上通过这个这个多个品种的这个展示，就能看出不同的品种在气候、温度和土壤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来它的这个差异，然后我们这个再通过它的表现的特性来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育种的一个方向。
0: 研究结果表明，本世纪初我国北方冬小麦越冬前平均积温较上世纪60-70年代同期有所增加，大约相当于传统最佳试播期6天左右的积温。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频繁发生冬前气温偏高的现象，2022年和2024年都出现了气温异常偏高的现象。那么在气温偏高的情况下，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进行播种，会导致冬前小麦旺长抗冻性下降，一旦遇到寒潮降温就会发生冻害，如果不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播种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确定适宜的播种时间呢？播种时间调整了播种量、施肥方法、播种方法等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
2: 那么该如何设定小麦的适宜播种时间呢？我们给农民朋友的建议是要根据当年的时温灵活促进播时，根据当年日平均时温适用五日华冬平均法，求得秋季温度稳定下降通过16度的日期，就是半冬性小麦的试播时。稳定下降到16度的日期，就是冬性小麦的试播时。
0: 计算小麦试播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气候条件、积温，一段时间逐日平均气温的总和。当土壤伤情适宜的时候，小麦种子从播种到萌芽一般需要50摄氏度的积温。在正常情况下，冬小麦形成壮苗所需冬前积温在
2: 1月17日之后播种的小麦，没有往下， 抗冻性很好。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播种的小麦，大部分出现了旺长情况，冬至冻害比较重。但也不是说播种越晚越好，要尽量在11月25日之前播种完毕。
0: 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不同的小麦品种来确定小麦的试播期。在传统种植中，北部冬麦区秋分播种为试期，黄淮冬麦区秋分至寒露初为试期。一般冬性品种可适当早播，半冬性、偏春性品种依次晚播。此外，还要考虑土壤质地、肥力等栽培条件，适当进行调整。有农谚讲，麦无两旺，所谓两旺是指冬旺和春旺。如果冬旺，以及冬季旺长，进入春季后的生长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冬旺春不旺。还有小麦就怕大耳朵，指的是冬季小麦旺长以后叶片过大，形似大耳朵。冬小麦适当晚播，可以有效避免冬前旺长，降低冬小麦遭遇越冬期冻害的风险。同时，晚播冬小麦生长更加稳健，对倒春寒的抵御能力也增强了。
1: 我们科研团队的一般人经过了这7年的这个时间的积累，我们把丰富了一些小麦育种的材料，与去年的年末呢，我们申请了通过省审的品种东路七号，这块麦田呢，就是我们的东路七号的这个小麦新品种，目前看这个小麦的长势，非常好，表现优异。这个穗绳、穗号，这个主梗，都是表现这个很突出。今年这个气候条件偏干旱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东路七号，预计会产量得高于1300斤以上。
0: 2024年就是一个小麦晚播年。马玉平带领着服务团，通过技术集成与创新，系统构建了潍坊地区小麦应变播种及管理技术体系，帮助农户较好地解决了冬小麦。

0: 期冬小麦播种方法、管理方法等问题。
1: 这个播种时间调整之后啊，我们的小麦的播种量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的播种次之内啊，一般的播种量每亩地啊有10斤到15斤就够了。如果出现晚播，那么每晚播1天，要在每亩播种量增加1斤到1斤半。每亩的最大播种量不宜超过40斤。我们的给肥的用量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次内播种啊，要把全部的磷肥和一半的氮肥和钾肥用作施肥。如果出现晚播，我们这个施肥量啊，要做调整，要把全部的磷肥和1/3做一些氮肥和钾肥用作基肥。吃一个氮肥和钾肥啊，在8节时随水称吃。接下来呢，在播种环节，我们要适当缩小播种行距，在晚育时期播种，增加播量的情况下，适当缩小行距，更有利于提高播种的均匀度，培育健壮的个体。我们可以选用摘行距的播种机，比如说雷肯、马斯奇奥、潍坊汉堡等，力选双金牙调播机，把原来的行距20公分缩小到12.5公分，也可以通过改造现有的播种机。现有的6行的播种机，大部分啊都预留了2个播种孔，可以增加2条播种楼梯，由原来的20公分的行距缩小到14公分的行距。在增加播种楼梯后，必须要改变播种档位的调整方法。具体的办法是啊，杂育每亩的播种量为 X 斤，那么播种档位应该调整为 Y 斤档位，约 X 等于20斤的 Y 就应该等于20除以8，然后再乘以6，那么就等于15斤。也就是说，每亩计划播种量为20斤的话，播种档位啊应该调整在15斤的档位。在播种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提高小麦的播种质量，尤其是啊要注意坚持播前播后双压。土壤更换之后啊，在播种前要适当镇压正压，在播种之后啊要适当蹭压，要选用带镇压轮的播种机，边播边镇压，经过合理的镇压，小麦出苗率明显提高，幼苗生长更加健壮。
0: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一年两熟区，而且是以小麦、玉米轮作为主，玉米、小麦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对于黄淮海地区而言，如何高效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对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非常重要。
2: 我们潍坊是小麦玉米产业服务团，在开展服务的过程当中，就是根据基层的这个小麦的种植的一些特点去开展服务。你看，尤其是近年来啊，这个冬季的气候变暖，气温偏高，有这种普遍的现象。从前年到去年，都出现了这种气温异常的这么偏高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气温偏高，按正常的常规时间节点播种，那就导致了这个冬天的小麦旺长，碰到这个气温下降，出现这个抗冻性偏低。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碰到了对基层的这种植大户、农户，那会如何用？

0: 对加重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时间点，如何播种，如何掌握这种，更好的时间，来，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呢，就根据气候变暖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科技服务团，通过技术的集成与创新，那么把这个气温变暖条件下，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构建了小麦应变播种的管理技术体系。通过这么个体系呢，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基层一线时间中的一些问题，就能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这种丰产丰收。
1: 当然，冬小麦晚播不能一味的强行推广，具体应该根据播种时的温度以及对整个冬季温度变化的预测，特别是秋季温度的情况，能够满足冬小麦壮苗越冬的播种期范围，即是适宜的播期。早晚都是相对于传统播期而言的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当年是否秋暖是决定冬小麦是否晚播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要把握好这个条件，则需要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密切合作，当然也需要麦农的理解和配合。此外，冬小麦适期晚播并不是一晚了之，而是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
2: 我们呢要重点做好上述的播种技术，其他的田间管理措施呢就是同常规一样，重点呢给大家强调三点。一呢就是镇压，我们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要及早的进行镇压。二呢就是使用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可以对小麦实行一个精准调控。我们重点呢是浇好这个小麦的起身拔点水和这个开花水。小麦这个起身拔点水呢，我们一般每亩地呢是浇水30到40方左右。随着水呢冲湿剩余的速效氮肥和钾肥。这个开花水呢一般是在小麦开花至开花期后的5天，然后一亩地呢浇水20到30方左右。三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控，重点呢是防治这个荆棘腐病。小麦荆棘腐病的防控呢技术呢主要就是这个一半一喷，一半呢就是在我们小麦这个播种前呢使用这个拌种剂进行拌种，一喷呢就是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我们要采用这个对准的对路的药剂，然后对这个小麦的荆棘部进行喷施。最后预祝农民朋友们即使在这个天气异常的条件下呢，我们小麦生产呢也能稳产丰产，品质增效。
1: 这项技术体系在生产实践中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连续多年全市小麦大面积丰产丰收，还创造了连续3年多个地块多个品种平均亩产800公斤以上的高产记录。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科技盾牌，更是解码小麦基因中气候记忆的钥匙。当我们用科技重新定义靠天吃饭，每一株挺立的麦穗都在诉说着在人类智慧与自然法则的共生之道中藏着端牢饭碗的终极。

说起一刷，大家都很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觉得自豪的一件事儿，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

我们讲一个印刷的故事。从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两次大的飞跃。活字印刷是基于物理成像，凸起来的地方是文字，挖进去的地方是空白。激光照排像传统的胶卷照相一样，是基于化学成像，由感光化学和照相技术发展而来。这两个技术共通的特征就是做减法，把不需要的地方刻掉或者腐蚀掉。这种减法的过程实际上是材料浪费的过程。今天我们尝试把纳米材料跟印刷的需求结合起来，把这个过程变成加法，从源头杜绝浪费，也就会减少污染，实现我们希望的绿色印刷。那纳米材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材料呢？纳米本身是一种长度单位，是10^9次方米。当材料的尺寸达到纳米尺度时，会出现很多特殊的性质。利用这些性质，我们可以做很多看起来很神奇的事儿。印刷术的关键在于精确地控制墨滴的行为，让墨滴能够均匀地分布到预期的位置。我们开始从自然界学习，荷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水滴在上面可由自由滚落。这是因为荷叶表面有一种特殊的微纳米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让水滴不粘附。同样，利用纳米材料，我们也可以让液滴粘在指定的位置。为了让液滴按照我们的预想分割，我们还发明了水刀。俗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因为水分子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使水很难分开。我们就在材料的表面构造不同的图案，通过控制这个图案的形状和大小，就可以精确控制液滴的运动的速度、旋转的方向和它的落点。我们把纳米技术和印刷的原理结合，基于纳米材料对表面亲水亲油性质的控制，在亲水的板上打出亲油的图案，这个图案就能够粘附油墨，空白区亲水就不沾油墨，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普通的墨水打在印板上以后，很快就会被磨掉。我们印报纸要印到几万份，我们用纳米颗粒复合增强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柏油马路要提高耐磨性，光用沥青不行，必须要掺石子。我们在墨水中加入纳米颗粒，就解决了耐磨性的这样一个难题。打印出精美的图案，仅仅是赋予了这个作品的形，但真正能拥有灵魂，还需要给它增添色彩。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成功了一种光子晶体油墨，靠纳米颗粒的大小决定它的颜色。就像蝴蝶的翅膀，孔雀的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中间薄、边缘厚的不均匀的斑点。我们却可以让它在干燥过程中不断的收缩，这就突破了传统印刷技术的精度的极限，实现单纳米颗粒的精度的最小的点、最细的线和最薄的面。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印刷纳米生物芯片，用来检测新冠病毒，也可以用一个液滴提拉成一个牙齿。我们还可以印刷盲人可以触摸的各种地图。只要把所需要的材料做成墨水，在不同的基材上形成图案，我们就可以印刷出很多人们想要的东西，包括电子电路、光电器件等。可以想象，未来的手机、电脑都可以印刷，甚至印在服装上，我们穿着就可以去上学、上班。研究的乐趣在于挑战不可能。纳米绿色印刷技术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中拓展了印刷，也将改变印刷。我们还不能准确预测未来还可以再印什么，但是古老的印刷术将会在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万物可微墨，世界皆可印，创新之箭已经出鞘，对未来我们充满期待。

领取方式一，按月领取。领取方式二，分次领取。领取方式三，一次性领取。按月、分次或一次性领取，以后还能改。注意，若权已投资产品，需按产品规则领取。

0: 换银行，当年的个人养老金累计缴费额度会重置吗？
1: 不会，额度跟钱一起走，已缴纳的4000元不会清零，今年还能存8000元。特别提醒，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转移期间，原账户暂停缴费，请择时办理业务。

退休领取个人养老金，账户锁定不能再存。其他原因领取，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可恢复缴费。但在领需重新满足条件，

参加人因出国境定居、身故等原因社会保障卡被注销的，银行会把钱打到参加人或继承人指定的账户。

0: 达成一致意见。结案后，杨凌区检察院持续关注判决执行情况。
1: 如果这个判决得不到全部完全的彻底的执行，可能对老百姓来说也成了一纸空文。
0: 2023年6月20日，历经两个月，经过杨凌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督促执行，对张某进行释法说理，农户们顺利拿到了第一期猕猴桃货款10万元。
1: 那个沟通协调，然后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张某能尽快的把这些农户的钱，给农户兑现，然后，经过我们和法院，我和这个张某不断的给张某释法说理做工作，然后，第一期张某，凑齐了10万元。
0: 2023年9月6日，经过杨凌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进行督促，张某给付2万元，后又付2万元，共4万元再次发放到农户手里。至此，张某以自身困难为由，一直未予以给付剩余货款。
1: 然后后来，这个张某又履行了4万块，剩下的5万余元，然后张某一直就是可能他也比较困难。
0: 为实现案结事了，充分保护32户农户合法权益，杨凌区检察院与张某进行多次沟通，做其思想工作。张某称其确实陷入困境，承诺给付时间，但一直未能兑现。杨凌区检察院为办好这起民生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锲而不舍依法能动履职，以如我在诉意识多次与张某沟通释法说理，张某陆续给付5万余元，终于给付完结。
1: 在这个村子里面，不但是办了一个案件，而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普法作用，然后还有就是让这个村农户村民，然后对咱们检察机关，有了更深的了解。
2: 30名农户拿到自己的欠款之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他们也是来我院向我院承办检察官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3: 钱要回来的话，咱农户这边肯定是开心的。你想，这几十万块钱呢，也不是个小数字，他们那边也特别就是负责、特别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把农民的事情看在了第一位。
4: 任何一件小案都是群众心中天大的事，小案内涵大民生，必须做到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下一步，杨凌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在办案的同时以案释法，切实担负起谁执法谁普法之责，积极助推强化公民法治意识，为杨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禁渔期是海洋生态的休养生息期，也是守护渔业资源的重要防线。2021年，在福建省云霄县海域禁渔期，一场围绕花蛤分苗的风波，让9名渔业人员陷入了涉嫌犯罪的困局。合法养殖、依规报备的常规操作，为何会被认定为非法捕捞？检察官又将如何查清真相呢？请看今天的案例。
0: 2021年5月，福建省海域正式进入禁渔期。在东山湾云霄海域，漳州海警局云霄工作站的执法人员发现7艘渔船正在作业，船上装载着大量刚采收的花蛤苗。执法人员现场控制了参与采收的9名人员，其中包括养殖户林某、负责联络渔船的中间人汤某，以及7名驾驶渔船作业的工作人员。经查，9人共动用7艘渔船，在该海域以拖曳齿耙耙刺为工具采收花蛤苗。
5: 因为他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进行捕捞，那这个是符合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标准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根据福建省海洋福济休渔管理规定，

0: 禁渔期内除特殊许可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海警部门认为，九人在禁渔期内使用拖曳式工具作业，且查获花蛤苗达6.5万余公斤，已达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情形，遂依法将案件移送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一个是阅卷嘛，阅卷者详细查明相关的这个事实证据，一个就是还是要进行实地去调查核实，发现去深入了解是不是这个情况，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历史规律怎么样，这个我们还是要进行亲历性办案去了解，才能就是理清其中这个法律关系的。
0: 案件移送后，检察官第一时间翻阅卷宗，起初认可执法部门的判断，但在细致核查证据材料时，一个细节让检察官停下了脚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那当我们详细看卷宗以后，其实发现里面有附有这个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还有海水水域滩涂这个养殖证。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你在自己养殖的花蛤苗进行捕捞，为什么会构成这个犯罪呢？
0: 检察官意识到此案绝非简单的禁渔期作业及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九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背后九个家庭的生计，更牵动着当地花蛤养殖产业的发展信心。但要推翻初步的立案判断，必须用扎实的证据说话，而摆在检察官面前的是一连串需要破解的难题。一是养殖分苗与非法捕捞的法律边界如何界定，二是涉案工具究竟是否属于禁渔期禁用工具，三是渔民的报备手续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必须一步步核查求证。为查清事实真相，办案组迅速制定了三步走核查方案：一是核实养殖权属与报备程序的合法性；二是调研花蛤养殖的行业特性，明确分苗行为的必要性；三是界定涉案工具与行为是否符合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办案的第一步就是核实基础事实。检察官首先前往云霄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了涉案人员的养殖备案档案，逐一核对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证的有效期、养殖范围、品种，确认林某的养殖资质合法有效，作业区域完全在许可范围内，采收的花蛤苗却为其人工投放管护的养殖产物，而非野生资源。紧接着，检察官邀请专家了解花蛤生长规律。专家介绍，花蛤生长依赖适宜密度，4至6月福建海域水温适宜其苗快速生长，密度过高易大批死亡，因此4月至6月分苗采收是花蛤养殖必要环节，这与禁渔期保护野生鱼类繁殖的立法目的不同。为了验证专家的说法，检察官又深入案发地的村庄，走访了数十户养殖户，确认每年禁渔期分苗是当地延续多年的行业惯例。
1: 深入案发的这个所在村还有乡镇政府去调查了解嘛，这个海域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属于什么性质的，这个我们是要了解清楚，因为这涉及到后边案件的定性究竟能不能构成犯罪，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罪非罪是我们办案的一个生命线嘛。
0: 东山湾云霄海域是省级重点养殖区，花蛤养殖是当地支柱产业，涉及数百户渔民生计，年产值超1亿元。往年禁渔期，养殖户报备后分苗已成惯例，此次涉案人员已提交申请表并经审核备案，解决了权属和分苗必要性的问题。检察官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涉案工具的定性。海警部门认为，拖曳尺耙耙刺属于禁渔期禁用的拖曳式捕捞工具，而渔民则坚持这是养殖专用工具。为了查明真相，检察官携带涉案工具样本再次前往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邀请专家进行技术鉴定，并详细询问了县海洋与渔业局的执法人员。
2: 这个就是这个渔船使用的这个耙刺，海里面总是这样子，这边后面有个网，

0: 到这边绑着这个钢丝绳，然后弄到船上，船航行走的时候，他就拖着海里走，把他们养殖的贝类留在这个刀子，网刀里面，然后再拖起来，然后这个通过船舶航行，这个在海底进行这个拖曳，把这个贝类跟泥沙这个拖在这个网兜里面，然后再塞起来。这些这个现在这个爬制是属于国家这个过渡遗迹，不属于这个禁用遗迹。过渡遗迹就是国家现在在这个准用跟禁用的中间嘛。属于一个过渡遗迹啊，有可能接下来就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这个国家批准。
1: 专家现场鉴定后明确，该工具齿距为3.2厘米，爬体深度仅10至15厘米，作业时仅能松动海底表层的花蛤苗，无法捕获底层野生鱼虾，也不会破坏海底生态，符合福建省养殖渔具使用技术规范中过渡性养殖渔具的定义。与禁渔期禁用的密目围网、电捕设备等破坏性工具存在本质区别。为确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渔业部门代表、人大代表、乡镇养殖技术人员担任听证员，充分听取多方意见。
2: 因为这个案件它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也是想邀请多方的一个部门跟代表来一起听一下我们案件办理的一个情况，也是通过多方的听取意见跟采纳意见，来让我们案件办理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效果。
1: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基于法规、民生及数据，一致认为合法养殖的分苗作业有别于非法捕捞，是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实际的必要生产环节。
2: 多数的听证员以及人民监督员，还有行政部门的人员是同意我们检察机关的一个处理意见，认为说可以做出法定不起诉的决定。
1: 综合全案证据与法律分析，检察官们最终形成审查意见，9名涉案人员主观上无非法捕捞野生水产品的故意，客观上在合法养殖区作业，使用的是合规过渡性养殖渔具，且已履行报备程序，完全不满足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犯罪。2021年8月27日，云霄县人民检察院选择在山前国家级一级渔港码头当地养殖户集中作业的核心区域，公开宣告对9人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检察院还向海警渔业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建立禁渔期养殖备案信息共享机制，细化养殖生产例外情形及作业标准。
3: 对周边的这个，他们大家都知道嘛，说啊哪个地方采捕花蛤苗被海警抓了，要到检察院起诉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宣告，把我们这个处理结果跟我们这个群众，还有这个养殖户做一个回复嘛，那另外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吧，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2: 也能够让当地的一个其他的渔民了解到我们的一个处理意见。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发展自己的产业。
4: 一场历时3个多月的花蛤风波，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份不起诉决定不仅厘清了养殖生产与非法捕捞的法律边界，还了9个家庭的清白与生计，更守住了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根基。司法办案从来不是机械适用法条，而是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平衡，在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之间搭建桥梁。检察机关用严谨履职，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彰显了司法的温度，真正实现了司法、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让国人欢欣鼓舞。说到中国航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宁国级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任星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几个人老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感受他的人格魅力。1915年冬，任星铭出生于宁国县城。从小的他聪慧乖巧，静思好学。13岁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皖南地区小有名气的安徽省立第四中学。当时的宣城被誉为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进步思想影响，任星铭萌生了革命救国的朴素信念，并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1930年12月，宣城庙部暴动失败，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修，任星铭来到南京求学，后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大三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任星铭决心改行学军事科学，以期直接掌握战胜日寇的真本领。同年，他转入中央兵工学校改学枪炮设计，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并兼任兵工厂技术员。青云之志在青春的身体里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由于工作出色，1945年，32岁的任星铭被保送至美国辛辛那提磨窗厂实习。这是一次跨越山海的跋涉，任星铭挥别了身体虚弱的妻子，离开了刚出生一天的孩子，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为了抓住每一次求学机会，任星铭投入了巨大精力。实习结束后，顺利取得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生。然而，还没来得及分享成功的喜悦，命运就给了他沉重一击。1947年春，任星铭年仅50岁的父亲溘然长辞。紧接着，不满2岁的儿子因病夭折。面对妻子的来信，任星铭含着热泪给妻子回信：“双亲，我对不起你。一个男子汉不仅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更保护不住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我必须要读书救国。等我能报效国家后，一定再报答你。”此后，任星铭更加奋发努力，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还走上了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大学的讲台，成为该校成立100年以来第一位正式聘任的中国人。不久，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星铭深感报国有望，他毅然辞去布法罗大学待遇优厚的教师工作，乘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经过2个月的颠沛流离，任星铭终于回到了祖国，这颗炽热的赤子之心也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怀抱。回国后，任星铭先后参与固体火箭研制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1956年又奉命参与主管导弹研制的国防部5院筹备工作，从此

0: 开启了他的航天人生。在这一份不断拉长的航天成绩单上，许多个第一让人肃然起敬。从新中国第一份发展火箭的建议书，到331工程背后的种种事，从第一枚导弹到第一枚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颗气象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从长征一号火箭出题到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威，任新民把他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飞天之路。为了中国的火箭发动机早日研制成功，任新民鞠躬尽瘁，几乎每次试验他都坐镇现场。他曾在发动机试车发生爆炸时，冲刺一般跑到还冒着烟的发动机旁查看原始故障。他曾带领同事在茫茫大漠五天五夜寻找发动机的残骸，零下几十度的夜晚只用烧热的沙子盖在身上取暖。他曾在92岁大病手术后坚持跑上海、西安等地出差，繁重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家人和家庭，全家也早已习惯了任新民不在家的日子。妻子余双琴常年坚持着三不问：一不问他要到哪里去，二不问他要做什么事，三不问他啥时候回来。甚至当老母亲弥留之际微弱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时，他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与任新民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离开家乡多年，他还操着一口地道的宁国话。
1: 宁国父老乡亲们，我叫任新民，生在宁国，在宁国长大的，我坚信宁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是的，他对家乡的眷念伴随着他一生。当年他一回国便急切踏上返乡的路程，在北京只要听说有宁国人进京，都会想方设法找到他，并请他到家中做客。他说家乡来的都是亲戚。任新民还特别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母校宁国市西京小学留有一幅他的题字：百年沧海变桑田，迎来中华艳阳天，全面小康宏图展，成功更赖少青年。为何是成功而非成功？任新民还特别解释，青少年教育工程任重道远，希望广大青少年从小立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暮年的人老，对家乡的眷恋愈发强烈。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病床上反复念叨着：回家，回宁国的家。少年离家为国奔走，树高千尺，落叶归根。2023年冬至，依照任老的生前遗愿，这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力的世纪老人，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功名留千古，风德照后人。任老的精神风骨将激励着一代代宁国儿女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如今的宁国正以务实的韧劲和创新的热情，在追赶江浙争先江淮的赛道上奋勇争先，大步向前。

0: 呀，真多，至少一个的话有个嘛六七斤了。
1: 五月初，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小龙虾迎来收获季，养殖户披星戴月，忙着捕捞、分拣、售卖，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今年大概在一亩田，大概在300多斤、400斤，希望能至少挣个100多斤。
3: 开心，开心，开心！质量一年比一年好啊！我们卖的是品质虾，质板干净，肉质好，个头也大，一亩大概在300多斤。现在的产量比往年的产量增加了几乎一倍。
1: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养殖收益，有些养殖户专门购买了自动化分拣设备。这些机器能快速将小龙虾按个头大小分类，既省时省力，又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2: 最起码你的规格好，人家拿去好卖。
4: 6斤、7斤以上的，在我们主捞的虾里面，能占到60%以上，市场的行情比较好，比较好卖，畅销。
1: 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之所以能大幅提升，除了日常管理比较科学精准，还离不开当地一种独特的重养殖模式——造虾连坐。那究竟什么是稻虾连坐呢？
4: 稻虾连坐呢，我们一个通俗的讲就是叫3-6-9模式。每年这个阳历3月份左右，在这个稻田里面养殖小龙虾，4月份、5月份进行捕捞，在6月下旬左右开始插秧，到9月份左右水稻收割，收割过以后又进行小龙虾的秋繁，然后到第二年3月份再开始小龙虾养殖，这个连续的循环往复的。稻虾连坐就是一块田，既能种稻又能养虾。
1: 不仅如此，小龙虾还能给水稻种植提供底肥，减少了化肥施用量，稻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作为全椒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59岁的靳茂盛全程见证了稻虾连坐模式的产生过程，并参与了这种模式的推广。就在养殖户忙着捕捞收获小龙虾的时候，靳茂盛却每天都在各个养殖池之间来回奔波，仔细检查每一台设备，他究竟在忙什么呢？
4: 我们主要是为他们提供这个数字技术服务，检查平台的运行情况，硬件设备的工作状态。
3: 我们是运用这个传感器实时在线监测水体情况，像这个溶解氧啊、pH 值啊、水温。
1: 原来靳茂盛正在检查的这套设备是水质实时监测系统。立夏过后，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小龙虾进入快速生长期，对水质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这套设备就像水质管家一样，24小时监测水温、溶氧量、氨氮含量等关键指标，一旦数据异常，系统就会立即报警，及时进行处理，确保小龙虾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长。
3: 这个传感器呢是放在这个水里面，水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里面有这个悬浮物，有这个小鱼，有螺丝啊等等，它容易呢附着在这个传感器探头上面，影响到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准确性，所以我们要经常进行巡检。
1: 作为全椒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靳茂盛已经跟小龙虾打了30多年交道，他深知水质对于小龙虾的重要性。有了这套水质监测系统的帮助，今年小龙虾不仅产量高，个头也长得比较大。
4: 这个虾子很干净，肉比较多，与我们这个数字农业技术对水质监测调控起了很大作用。
1: 靳茂盛所说的数字农业，指的是全椒数字稻虾综合重养管理平台。它是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打造出稻虾智慧田。而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只是这个智慧农业体系中的一个技术节点。那全椒县的稻虾智慧田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高科技？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呢？事情还要从30年前说起。
4: 稻田养殖小龙虾，我们全椒县是在1996年左右，是由我们全椒人自己摸索，逐渐的被周边的这个农民所接受的。
5: 我们这个围区种小麦、种油菜，没有产量，它属于冬闲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种一次水稻。
1: 王如峰是全椒县小龙虾养殖协会会长，也是当地最早一批尝试稻虾连坐的农户。 他所说的围区指的是在江南一带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通过四周建筑堤坝，利用水闸和泵站控制水量，从而形成封闭的防洪排涝区域。由于围区内水资源丰富，并且当时小龙虾的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所以王如峰就利用冬闲时间尝试养殖小龙虾。
5: 早期的我们那时候养缺少技术，一个是小龙虾的病害不知道怎样去防治，实际的查口大家都在养，自封上市怎么去销售，这个都是前面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后来我们在这个当中一一的摸索把它解决掉。
1: 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探索与技术积累，到2006年左右，稻虾连作这一创新种养模式已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于是，在2012年，全椒县就开始大力推广这种绿色高效的种养模式。但刚开始，很多农户还是有所顾虑。
6: 刚接触一个行业，肯定会有担心的地方，怕养不好啊，怕成本高啊之类的。
1: 43岁的王克平从2012年开始尝试稻虾连作。他的这种担心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农户的普遍心理，所以刚开始金茂盛都建议他们先小规模尝试，然后再逐步扩大面积。就在这个过程中，金茂盛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稻虾连作模式的推广。
4: 就是在5月份左右，虾田里面这个小龙虾容易发病，容易死亡。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就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死亡去降温了。五月温呢，就是我们一个总结。
1: 小龙虾的五月温又被称为五月魔咒、黑色五月，它指的是在每年五月，小龙虾因为肠炎、烂壳、烂尾等疾病的爆发，造成大量死亡的一种现象。
6: 五月份的时候是正上市，田里面的虾子又多，温度又高。这样的死亡率就更高，
5: 大量的死亡，前次看不到，后次水温上来全部飘起来了，最惨的小龙虾全塘全部暴死，3到5天死光光。
1: 为什么一到了五月，小龙虾就容易出现五月温的问题呢？金茂盛请教了很多水产专家，他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水质容易出现问题。
7: 因为龙虾养殖户很多都是从种植业转到水产养殖业，概念性的东西他有时候还是不理解，特别和水质调控的管理。
4: 小龙虾它生长在水体，这个水质对它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五月份时候的一个气温升高，这个里面的有机物分解加快，夏天里面紧急温度高了以后，它容易产生氨单胺、谷胱甲硝酸盐，这是有害物质，还有一次这个细菌繁殖加快，所以这次因素会导致小龙虾容易染病和中毒，所以就会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大面积的死亡。
1: 经过深入调研，金茂盛终于找到了造成小龙虾大量死亡的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这让整个推广工作陷入僵局。
4: 这个水中的溶解氧啊、pH 值啊、氨单胺、亚硝酸盐这些指标，肉眼都是看不出来的。水质调控以前都是凭着经验，比如说缺氧的时候，小龙虾就侧卧在水草上面。这个最难的就是水质的监测，还要有这个设备试剂，还要有一定的技术。我们当地一般是不具备的。采集样品，然后要送到科研机构进行检测，短的要3天，长的可能要一周。
1: 那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盛专程跑到安徽农业大学向相关专家寻求技术支持。他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吗？
8: 当时正好物联网技术也出来了，传感器技术，这个我们也一直做方面研究，所以正好就这个供需对接上了。我们那时候给出方案就是基于物联网技术部署传感器，然后通过 4G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那数据实时获取到这个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这样理解的云端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进行在电脑屏幕上可以进行展示。

0: 2016年，在专家的指导下，金茂生精心选取了4块试验田，安装上了12组传感器，实时监测龙虾田里的溶氧量、水温、氨氮含量、pH 值、亚硝酸盐等几项指标。这项物联网技术能否成功破解困扰行业多年的五月温魔咒呢？
1: 一开始，我们运用这个传感器采集水质的时候，是几个单个的传感器放到一起，用这个线把它遮到一起来，然后放到水体里面来进行这个采集数据，传到这个数字采集器，这比较简单。
0: 虽然这套监测设备构造简单，却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水质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可视化呈现。一旦发现指标出现异常，金茂盛就及时给养殖户打电话，让他们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1: 那就是从这个经验到数据了，这是一大跨越式的进步。
0: 因为小龙虾是昼伏夜出，所以没安装这套监测设备之前，养殖户不得不夜间巡塘，仅凭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来评估养殖池的水质情况。这种原始的人工监测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捕捉潜在的水质恶化征兆。
2: 10点钟以后到田里面巡塘，必须要跑到位，有时候一晚上能巡一两次。
3: 你想巡塘，掌握这个池塘的环境，这个必须的。有时个龙虾出现情况会上水草，能看到的。
0: 有了这套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以后，养殖户从此告别夜间巡塘的辛劳，通过精准的数据监测，水质调控变得及时而科学，并且随着水体环境持续改善，小龙虾的健康生长得到有效保障，五月温这一顽疾也终于被成功攻克。但这套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金茂盛还是发现了问题。
1: 管理者经常要打开电脑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在黎明的时候自己容易发生缺氧的。不过以前是在到田埂上去看的，现在我们要到电脑上看了，还是这个比较这个麻烦的。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盛就开始琢磨能否通过技术改造，在这套设备上加装智能报警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值守。带着这个构想，他又去找专家帮忙。
4: 当时我们就根据他这个需求设计阈值，比如最典型的一个溶解氧低于4之后，那么它自动会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口发短信发到手机上，就跟我们平常手上收到的手机短信通知的一种原理是一样的。
0: 饶源所说的阈值指的是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最佳水质参数范围。为了精准测定这些关键数据，金茂盛用了半年多时间，把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水质的要求都整理出来，然后和水质监测系统深度对接，一旦超过阈值，系统就通过发短信的方式通知养殖户，这样就不用时时刻刻盯在电脑屏幕前。
4: 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不需要人工去看了，对吧？这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只要把铃声打开，那它自然就产生那种报警信息。
0: 有了预警系统以后，种植户的日常管理轻松了很多。但这套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金茂盛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1: 能够发现到异常，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水体一直要保持良好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异常以后呢，那要进行及时的处置。我们一开始的处置呢，还要靠人工去换水啊，要开增氧机啊，还要人去开的，这个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系统发出预警以后，如果养殖户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就会对小龙虾的生长造成影响。这促使金茂盛开始思考能否研发一种智能联动装置，在监测系统报警的同时自动激活增氧设备或启动水循环系统。
4: 同样的就是基于这个物联网的技术，但是呢这有点不一样。前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收信息，把信息收取到，这个呢就是要下发控制命令，发送这个指令，那个控制器，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功能。通信功能主要是接收指令，控制器主要执行这个增氧机的这种通电的这种操作。
0: 水质监测系统增加这个控制器以后，一旦某项水质指标超出阈值，系统就会发出指令，控制器开始运行，自动打开增氧机或者水泵的电源开关，从而实现了自动化操作。
1: 这个简洁，这个动作是接受的。比如我们手机这个电脑给它一个指令，叫它这个电源开关了，然后再来就在这里。
3: 主要还就是哪个？
1: 就这个接受信号，接受信号之后跟这个指令是连接到一块的，跟开关连接在一块的。
0: 通过不断完善和改进，这套水质监测系统逐渐成熟，随后开始大面积推广。2020年，这项技术被列入安徽省数字农业主推技术，同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项目。
1: 它这个新技术啊，应用过以后，我们还是要慎重的总结，发现它这个问题，发现它的不足，然后我们再呢给相关的部门，大家共同再来解决，这样子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高。
0: 水质实时监测的问题解决了，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就在养殖户忙着收获小龙虾的时候，附近的水稻秧苗工厂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与过去传统的人工育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农户普遍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的工厂育秧模式。他们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1: 工厂化育秧呢，利用现代农业的科技和装备，可控的环境条件下，通过机械的播种、催芽和育秧这些流程，能够生产出来符合机械摘插的秧苗。
5: 育秧工厂就是主要的就是为了节省劳力、提高产量、增加这个粮食安全。
0: 杜维恒是一家农机服务合作社的负责人，与传统农机合作社不同，他的团队不仅提供整地、插秧、收割等常规农机服务，还为农户提供优质秧苗。他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5: 人工的育的秧很可能就会把秧苗育坏掉，再第二次再抛秧再育秧的话，它有时候就季节跟不上。
1: 机械化的插秧倒比我们工厂化的这个育秧，就说我们传统的育秧手啊，不适于机插秧，它这个秧苗之间啊都连在一起，不容易分离的。
0: 随着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全椒县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他们对秧苗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传统的人工育秧效率比较低，所以杜维恒就想到了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除了能节省人工和提高效率，这种育秧方式还有很多好处。
1: 它是能够明显的提高秧苗的产量和质量，也能够缩短这个秧苗的生长周期。在这个大棚里面部署的先进的这个温控、加湿、补光等等这些设施，按照这个秧苗的生长发育这个环境要求来进行这个控制，这样呢使秧苗啊都是在最佳的环境中生长，也这个秧苗的质量就比较好了。
0: 秧苗的问题解决了，但在插秧环节他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6月中旬，小龙虾收获接近尾声，秧苗已经长大，虾塘就开始逐步降低水位，准备插秧。
1: 很忙吗？
5: 非常忙，
1: 主要是插秧，依然插秧。
5: 对，预插秧嘛，这份这个季节到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就在40天以内要把它全部完成。
1: 要完成多少？
5: 大概我们今年的是接到是10000亩地，
1: 时间很紧的。
5: 对对，也
1: 很辛苦。
0: 在短短40天的时间里，就要完成10000亩的插秧任务，对杜维恒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了与时间赛跑，他把合作社所有插秧机和机手都调动起来，一场插秧攻坚战正式开始。
5: 一台机械一天能插40亩地，人工一天从早忙到晚上，一天只能插1亩地。你说这个效率方面差多少？而且人非常累。
0: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机器插秧早已普及。然而在实际作业中，机手们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6: 情况不平整，有洞，就害怕旋。收割机它那个宽，它是履带的，我们是个很窄的，它压下去之后我们就容易陷，它们不陷。
0: 插秧机陷入稻田之后，就需要有人帮忙一起抬出来，如果没有人帮忙，处理起来就更加棘手。
6: 要把秧苗一箱一箱搬下来，然后再搬上去，你在水里泥里那是很累的。
0: 对于机手来说，最让他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机器趴窝，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勤快要进行翻耕， 要进行平整，田块平整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0: 但传统的平地机在作业的时候全靠驾驶员的经验和临场发挥，很容易出现高低不平或者地面没有沉实的情况。
7: 基本上就是靠眼力，靠水推大土方。比如说这块地这头高了，它水上不上来，那头就淹掉了。驾驶员他就是二次的用土方大的时候，一天也只能搞个十多亩地。
0: 传统的整地方式不仅效率低，最终效果也难以量化。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平整土地的精细化和数字化呢？
7: 自从有了这个北斗以后，靠着这个北斗卫星这块仪器来让这个土地推平整，基本上相差在0.2到0.3厘米。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在农机上得到广泛应用。在推土机安装北斗卫星平地仪是如何让土地平整变得精准高效呢？
7: 它上面有两个小蘑菇头，驾驶里面有个显示屏，它这个能看到数据值。
0: 张秀春所说的蘑菇头实际上是高精度定位天线，它可以实时接收北斗导航信号，通过安装在机器上的传感器感知平地机的倾斜角度，从而实时获取机器在施工时的位置与姿态信息。系统将这些数据与预设高度进行对比，进而控制平地机的角度进行精确作业。如果屏幕上显示两边的数值一样，就说明土地已经非常平整。
7: 现在有了这个北斗导航以后，它用起来数字值上面都能提示它，忘得比较轻松。
0: 土地平整的精度提高以后，插秧机趴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作业效率也明显提升。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机手。
8: 刚干的时候肯定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太累了。这一筐一筐秧的有100斤、70-80斤，然后往机子上搬，然后还得往那个机器上面排秧，它比较累一点。
9: 早上整在是5点多钟下田，这晚上到7点多钟，
6: 很累很累。天黑就不能插了，天黑的话呢，如果是插的话，它路子它窝的话看不见。
0: 因为每年插秧的时间比较集中，农机手为了赶进度，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非常辛苦。杜维恒作为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让农机手轻松一点呢。
5: 现在就是想减轻一下机手啊的劳动量，我们想装了一个北斗自动导航那里。现在不知道这个设备行不行。
10: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现在技术很成熟，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
5: 去年就听说了，我们想装1-2台试一下，如果的确好的话，我们准备全部都装。
0: 根据杜维恒的需求，金茂盛通过当地农机部门帮忙联系了生产厂家，给插秧机安装上了北斗导航系统。杜维恒迫不及待地做起了试验，那效果究竟是不是像他预想的那样能大幅减轻劳动量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插秧机走了没几步，显示屏上突然出现提示未开启导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杜伟恒立马给技术员打去电话。
11: 这个上面 ID 以后的是显示开启导航，未开启导航，什么意思啊？
12: 你现在的航线有没有设成？你让我看一下屏幕中间。你这个导航都没设成导航嘞。你未开启导航是因为你从田这边打个 A 点，然后到往前走直线，走到那边打个 B 点，这 B 点有没有打？
11: 没有打。
12: 你没有打 B 点，肯定不管啊。形成不了一条直
11: 线。哦，那我走到前面打个 B 点，然后调个头就管了。
0: 安装在插秧机上的这套系统，首先通过天线和北斗导航系统连接，获取精准定位，然后利用激光雷达实时采集周围的环境信息，并结合地图导航数据进行路径规划和避障。随后，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会驱动马达、液压系统以及相关传感器，实现插秧机的自动作业。杜维恒根据技术人员的提示，规划好行进路线，插秧机开始自动作业。
5: 质量好，这一台设备就可以节省一个脑力，平时干活就是不累人了。这一套设备也不是太贵。
0: 试验获得成功以后，杜维恒赶紧给其他插秧机也都安装上北斗导航系统。它除了能减轻劳动量，还可以智能调节行进速度、行驶方向和插秧深度，从而确保精准高效作业。
10: 百度导航它是能这个定位跟踪的，这个插这个秧是比较直的，允许通风透光，提高产量。
0: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加持，杜维恒和他的团队在40天的时间里，轻松高效地完成了10000亩稻田的插秧作业。
10: 新的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机可以进行嫁接，这样就能够节约这个成本，也能这个快速地推广用新技术。
0: 插秧完成以后，随着秧苗的不断长大，稻田的日常管理成了农户最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种植大户，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大，除草、施肥等农事操作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工作效率也比较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无人机植保技术凭借其高效精准的优势，正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3: 它更加节省人工，根据农时啊，就更快速的去完成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操作。农药的喷洒，像水稻的话，它进击步病害，以前人工去进行这个喷防的时候啊，经常是打不到这个水稻的根部，但是现在的无人机处理得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风压包括它的水量喷雾的非常均匀，就不存在重喷漏喷这一块。无人机相当于现在家里面的一个轻装劳动力吧。
0: 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大大减轻了劳动力，提高了作业效率。除此之外，在小龙虾的日常管理上，无人机也得到广泛应用。
2: 以前都是拿人喂，300亩田7-8个人要喂一下午，现在无人机700亩田2-3个小时。
13: 喷洒这个解毒改底，使用这个龙虾料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无人机操作为主，它相对来说用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及时。
0: 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稻虾田的工作效率，但如何才能提升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靳茂盛他们把水稻的生产过程分为苗期、分孽期、拔节育穗期等6个阶段，每一个生长阶段该如何管理都进行了数字化和标准化，这样日常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10: 根据水稻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进行划分的，它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所需要的环境、所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就是为我们以后的农事操作提供一些依据的。
0: 有了数字化和标准化，即便是新手，只要严格按照种植管理的要求去做，也能把水稻种好。但是这些具体的数字和指标该如何测量呢？
10: 这是我们数字农情监测站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农作物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进行监测，这个实时把信息传输到平台，为我们农业生产提供依据，实现农业的信息化、智能化。
0: 为了让种植户实时了解田间的生长环境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在田间地头安装了很多数字农情监测站，种植户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到稻田里的各种情况。如果需要进行某项农事操作，系统会发出提示和预警，实现了水稻的精细化管理。
2: 在家里面装一个东西都能看出来哪块缺肥哪块不缺肥，都能看得到，人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13: 一个人就坐在办公室，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给他给看到。
0: 在稻虾连作模式下，小龙虾产生的粪便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营养，这样不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稻米的品质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全椒小龙虾和大米在市场中逐渐打出了名气，可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品牌和口碑呢？
10: 就是我们在这个包装盒上面有这个二维码，我们消费者购买产品以后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的企业信息、产品信息、生产过程的信息都能提出来。
0: 2020年，在安徽农业大学的技术支持下，全椒县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它能将生产信息自动生成二维码，这样小龙虾和大米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在电商平台上，龙虾和大米的复购率达到了45%。溯源码让这种信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份额，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下，稻虾连作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10: 2015年是达到了14万亩，现在我们已经达到36.5万亩。
0: 在智慧农业技术的赋能下，全椒县的稻虾连作模式实现了质的飞跃。 数据显示，采用倒下连坐模式的地块综合收益较传统模式提高了30%以上。这种一田双收的生态中

种养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种养效益，更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成功样板。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老年人往往是街头诈骗的主要目标群体。
0: 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2: 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出格都是骗。
1: 披上新式外衣，街头诈骗又进化出哪些手段？
2: 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
0: 老人不太了解这些新的手段，那老人就不能及时的辨别，
2: 对，
0: 可能就容易上当，可能得用科技手段，能凭经验。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上一次呢，我们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聊了防诈骗的基本知识。这一讲呢，我们还继续和王老师聊一下街头诈骗到底有哪些形式。那王老师，您这个有许多的案例，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2: 对，街头诈骗主要是传统诈骗，就是它是跟那个电信诈骗相对应的啊。街头诈骗呢，种类繁多。我曾经看过一本好像是清朝的书，就叫《骗术》。嗯，哎呦，那里边花样翻新。花样翻新，
0: 就总结了好多种手法，
2: 就是明清宋，就是那些诈骗的形式，你现在看看，好像还是很鲜活的那些例子哈、啊。你记得咱们那个谁啊，那个马三立有个相声的，你记得有一个吗？说那个他在那晾衣服，他妈在那晾衣服是吧？说，谁呀？逗你玩儿，
0: 对，
2: 是吧？
0: 那个，对，
2: 这就是一种诈骗形式，是吧？谁呀？逗你玩儿，实际上他把你东西拿走了，他的名字，他跟那个小孩说他的名字叫逗你玩儿，是吧？哎，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我给大家举街头诈骗的例子啊，有一个叫黄雀标签儿，这是春节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诈骗形式。怎么回事呢？你从那个道上走，看见一个老头啊，农村人，坐在那儿，衣冠呢很朴素，是吧？在那儿算命，然后就说那个，你怎么算呢？说这个，比如说108张签儿，我这儿有个鹌鹑，或者叫黄雀，反正是个小鸟。我让这个小鸟放出来，叼走这张签儿，一定是你的签儿，
0: 啊，就是让小鸟去选
2: 啊，小鸟去选。然后呢，这老头从那儿过就不信，说那咱们就叼个签儿吧，说是20块钱哈，30块钱叼吧。

0: 可以管你进一步要钱了，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算命的这个人，他观察你大概多大岁数，他能观察出来春节的时候你穿了一双红袜子，对吧？今年本命年，他把本因为大概的你那个岁数已经知道了，是吧？哎，他穿上红袜子，这我知道他大概是五几年的哈，这真能给你算出来了。那这个黄雀他怎么能标着这张签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有一张签是1956年，他拿着一粒小米儿，把那个签啊窝了一下，底下有一粒小米儿，他把笼子一放，这个黄雀一来，他是吃小米儿，知道吗？一下就把你那张签给叼出来，啊，然后就让你买个什么吉祥物啊，说你今年有灾呀，是吧？
1: 就你先信了他这个的手法，完了他再去用这个诈骗，
0: 对呀，非常灵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麻衣相术》，里边有一句话叫“穷极不离邪袜”，就是你少年是一个富贵之家，那么你现在穷了，但是你还有个习惯要穿袜子，是吧？因为南方人他可能不怎么穿袜子，在古代啊，现在是那种。所以呢，进来这个小伙子虽然很贫穷潦倒，但他穿着袜子，所以他就能推演出来你小时候是个阔家子弟。这叫麻衣相术，这里边就有好多技巧。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雀雕签，这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诈骗形式。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街头诈骗形式，叫这个舔烙体。舔烙体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那巫婆，她为了让你相信她有法力，她就用这个舌头把烧红的烙铁或者一根铁棍儿，她就这么舔一下。哦，这厉害。叫黄大仙附体了嘛，是吧？他就说明他有法力，这个是真的啊，真的。就是这个巫婆呢，他舔这个烙铁的时候会滋啦响一下，所以大家就觉得他有这个神功嘛，魔法附体了。原理是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他那个嘴里有口水，他是用口水，
1: 实际上没挨着，
0: 没挨着。而这是第一，有口水；第二是快，他不是说我这个舔半天，他就这么一下，哎，就是你烫上也没关系。第三，如果真的烫上也没关系，为什么呢？他事先呢，就咱们吃石榴那个石榴皮，他先嚼，这个嘴里头嚼的是石榴皮，这个石榴皮有个什么特征呢？麻醉，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迅速的把伤口让它恢复。所以这个老太太舔那么一下又快，就是万一舔上了，也没多大事儿，哎，你这不就信他的法力了吗？这是一个啊，叫黄雀雕签洗美元，是吧？还有一个叫水中立块大仙显，这个我也做过，我还练过这个啊。你回去拿一碗水，一个咱们吃饭那个碗，拿咱们三根普通的这个木筷子，你就蘸着水就这么捋，一边捋一边喊：“黄大仙附体啦！”黄大仙附体了，黄大仙附体了。你这么弄着弄着，这三根筷子就竖起来了，
1: 就立在那个水里，
0: 立在水里了。哎，这玩意儿邪了哈，这人的本事大了。实际上你老立也能立起来，它是水的那个叫什么粘合力还是扩张力啊，把这三根筷子能够粘上，但是成功率非常低。所以当时我们做这电视节目的时候，是底下弄502先粘上，然后在外边倒上水。但是这个呢，也是一种骗术，就叫黄雀雕签洗美卷，水中立块大仙显。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叫凡是出格都是骗。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街头诈骗案是什么呢？叫神迹，一个神仙的神，一个痕迹的迹。神迹是什么呢？他要让你相信，他一定要给你玩一个神迹。但是你要记住了啊， 就是我们做了一辈子这个。

0: 预防犯罪的这个宣讲啊，或者普及，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出格都是骗，就是他只要有超能力就是骗术，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照妖镜，
1: 对，
0: 他只要给你弄出一个超能力，不用说百分之百就是，我百分之百不敢说，98%就是诈骗，
1: 对，他是靠出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表现，接下来让你信了他，再去卖
0: 他的这些保健品
1: 那
0: 种的，
1: 对，这个规律您总结的就是凡是出格都是骗、那在街头的表现形式上、就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前边的说这出格的、那么接下来诈骗的手法呢、一般的他用哪些手段呢？
0: 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上一集讲过馅饼亲情震撼，对吧？那么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他这个传统诈骗案、街头诈骗案，他现在已经和这个电信诈骗呢两个已经交融了，它不是说就是非得那种传统诈骗，啊，就是它两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两个是不好区别的。第二个呢，它更多的这种表现形式呢是用电信诈骗，但实际上它那个机理还是传统诈骗，还是就是历史上那些小故事，是吧？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中老年人被骗的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怪现象，是中老年没受骗，中老年的女儿受骗了。我讲这么个故事啊，过去呢叫这个婚恋诈骗呢是街头的一种形式，我们给大家讲过叫放鸽子，这是一种，是吧？新型的放鸽子是什么？一个妈妈，女儿在外国留学，这个妈妈应该多大呀？应该50多了，是吧？50多了嘛，她上网。哎呦，他发现一个小伙子，这条件太好了，这叫相亲是吧？现在叫相亲，有房有车无贷款是吧？对吧？哎，他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太棒了，核物理专家，团长，他马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他说我女儿在国外，30了还没对象呢，是吧？马上打电话把他女儿叫回来，从国外叫回来了，说妈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他实际上他是在网上和这个小伙子聊天，对吧？但是被骗的不是他，是他女儿，把这个女儿叫回来了，叫回来两个人就去相亲。注意，这又到了街头了，他已经从电信诈骗又到了街头诈骗了。两个人一见面，哎呦，这个女儿说怎么这个所谓的核物理专家怎么这么矮呀、是吧？长得也不好看呢。就两个人就等于相亲嘛，就聊起来以后呢，他说咱俩照个相吧。结果呢，他照个相呢，那个男孩还搬了一块砖头
1: 垫着，
0: 结果两个人就照一张相。可是征服女孩的不是身高，这个男的一说到核物理，就是各种公式啊，从什么爱因斯坦啊什么的，是吧？就是说了一个底儿料，又这女孩就是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啊。第二，他还是团长嘛，又说到部队的这个各个领导之间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哎呀，又说的是他爸以前是吉野的哈、他这个他现在参加过什么什么，哎呦。这个女孩还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啊！注意，这个里边不是这个老人受骗，是老人受骗以后
1: 是
0: 转移到女儿身上，又是街头诈骗和电信诈骗的一个
1: 结合，
0: 线下线上的一个组合。结果两个人就谈婚论嫁了，谈婚论嫁，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向她索取钱财，最后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以后，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破了。这个案子是一个我点评的真实的案例，但是大家都不会相信它是真的。这个男孩是女的，
1: 有
0: 啊，
1: 还有这么一个
0: 啊，这个男孩是女的，因为他长得像男

0: 胖，个子又不高，那么把他破案了抓住以后呢，这个男孩呢，带引号的男孩，他有两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就是专门记的核物理的公式，
1: 也学习了一个，
0: 他就是出口成章嘛，另一个笔记本里就是全部的都是这个什么军区的各个领导的这个背景资料，他是做够了功课，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叫亲情派，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的传统诈骗和新型诈骗的结合的一种形式。
1: 刚才是这是传统的亲情的震撼的这种的，有什么现在网络的这种新的例子？
0: 这个震撼过去啊，咱们有一个词儿叫碰瓷儿，对吧？不是放鸽子是一个词儿吗？这是传统诈骗啊，还有一个碰瓷儿。您说碰瓷儿是什么意思？它是瓷儿，它得跟那个瓷儿结，
1: 对，
0: 瓷器，碰瓷儿就是瓷器。过去这个在什么水旱码头，湖北武汉，是吧？哎，这个词儿是水旱码头，
1: 装卸的这种。
0: 哎，装卸的，它是怎么回事呢？他拿个大瓶子，过去啊，这个瓶子叫胆瓶，啊，就是这么大，是吧？那大瓷瓶很大呀，得有这么高。
1: 对，
0: 他呢就拿着这么一个大瓶子，在这个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这个从那儿走，你这不是一碰他吗？他手一松，这个瓶子就掉地上，掉地上就摔碎了，摔碎了他就讹你，对吧？
1: 对，
0: 他一讹你呢，你就得赔钱，这个就叫碰瓷儿。那么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是吧？这是传统的碰瓷儿。那么现在的新的碰瓷儿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汽车碰瓷儿，对吧？我跟你讲个真的汽车碰瓷儿的例子，在一个一线城市，有一个老头推个自行车，这个老头是偏瘫，这个老人呢是偏瘫，推着自行车啊在街上走，结果呢前边来个汽车，这个老头就拿着这个自行车一下撞到这汽车上了，哎，不讹多，300，每次就是300。他这碰着一个词儿是300，时间长了，警察的一看，说咱们交警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是吧？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哎，这找出一规律来了，叫碰瓷儿。这里边故事很有趣啊，我跟你讲讲啊。这个老头儿是住的门头沟，他呢是门头沟是哪儿？反正是郊区。他呢要雇一个车，雇个三轮儿，早晨把他送到城市中心。注意，三轮还拉着一个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他的道具。他挣这300块钱，还要有100块钱是给这个
1: 租车的钱。
0: 出租车的钱，不是一个电驴子三蹦子给他拉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碰瓷儿，所以我们说从最早的。这个水旱码头的碰瓷儿，到现在的汽车碰瓷儿，老人被害的这个馅儿饼亲情震撼都有，
1: 哎，
0: 都有。
1: 比如说老人不太了解这些新的手段，老人比如说开着车出来，碰到这样一些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利用这个来碰瓷的，
0: 对，
1: 可能他就不是很熟悉。
0: 对，
1: 还有呢，像现在这个语音技术的发达，也许像您刚才说亲情的。他现在可以用一些声音呐、用一些头像啊，去模仿他家里头孩子，那么说出了什么事儿，跟老人来要钱，可能老人就不能及时的辨别，
0: 对，
1: 可能就容易上当。
0: 因为老人呢，我就是老人啊，我已经是老人了。这个老人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机玩不灵。我这个手机我根本玩不灵，对吧？下载个东西，买个东西。什么？现在就是网上购物，我都不灵，是吧？那么这些个里边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就是被诈骗。 春节的时候我收到这么一个电信诈骗，有这么一个短信，叫王大为警察，我们现在正在录电视节目，录完电视节目请你吃饭，点击下面的链接找到吃饭的位置。我一看一点毛病没有，我就叫王大伟，对吧？我的过去没退休以前的身份就是警校的老师。哎，我们正在录电视节目，哎，我就是有时候还录点电视节目哈。完了请你吃饭，一般录完电视节目起码给个盒饭吧，对吧？全对。这个时候作为老年人，我敢不敢点那个链接，对吧？我只要一点这个链接，完了我还有这点防范意识，我就没点这个链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拨回去了，拨回去之后呢，那面是大概是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她说你是王老师吗？我说是。她说刚才1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她的手机里有200个通讯录，同时就是一点的瞬间，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那么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是有一次做电视，那个女同事呢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观众，他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他就标注嘛，就是王大为警察。结果我一收到这个短信，我一看，你看王大为警察，我们正在做电视。所以中老年人被骗呢，因为他不会玩这个智能手机，所以这一类被骗的案子也比较多。
1: 所以您这个介绍就特别重要，特别是老年人不熟悉手机，
0: 对，不熟悉，哎，
1: 像这种链接呀，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呀？特别是看上去都能够巧合在一起的情况，它就更容易被骗。
0: 对、啊。所以这也是街头诈骗呢，和现在新型诈骗的，就是比较连接的。还有一类街头诈骗，就是咱们传统的叫打眼。咱们北京有个潘家园，出了一个陶勇，这个专家可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大专家。结果一看，哎呦，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个陶勇，马上回去给领导写报告，说这个。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这个领导呢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也是那个相应的有关部门的这个搞古玩这一行，就给他批了，花了很多钱把这个陶俑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再过了2天，下一集潘家园是周末，下一集他又去一看，坏了，
1: 又出来
0: 一个，那就证明他打眼，证明他第一次是打了眼了。
1: 对，所以这个也给老人有一提醒，总觉得自己有经验，能够辨别。其实呢，这个很多像这种打眼，可能损失更大，还不愿意说出去。
0: 这个过去啊，这个造假的技术很差。
1: 对，
0: 就是人都有自信心，就说哎，看这个东西，比如说玩现打羊，啊。杜老师，他这现大洋啊，我买的时候35块钱，就是袁大头啊，现在已经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了。那么我买的时候，那个袁大头的造假技术呢，就看那个齿边儿，就是那个钱中那个边上有一轮齿轮似的那样。那个时候那个造假的水平没那么高，所以你一看它歪七扭八的啊，
1: 不匀
0: 啊，不匀。但是现在呢，您知道是用什么吗？是用真的银子，不是假银子，用真的银子，用传统的这个制作方式做出来的，
1: 对吧？再做旧
0: 啊，再做旧，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已经不可能相信你过去那个知识，这又是一类街头诈骗的。
1: 对，可能得用科技手段了，你就不能凭经验了。这一讲呢，我们也是请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从古代的这样一些街头的骗术发展到现在的电信诈骗啊，古玩的这方面的诈骗，也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了个醒。 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可能去吸引人的手法是现在搬到了网上，但实质上

的东西呢，它还是和街头诈骗呢，它的骗术根本上是一样的，也给我们增长了见识。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测火灾的能力。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何因火灾降了罪？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为何与唐伯虎有了关系？一幅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当火灾发生时，我们如何安全逃生？今夜，让我们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火，先于人类存在。火，改变了人类的文明，点燃了祖先心智的萌芽。但是，人类与火的斗争始终在继续。今夜，我将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起探寻人类与火的爱恨记忆。
2: 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存在。火山爆发有火，打雷闪电，树林里也会着火。虽然说火带给了人类文明，但是对于生活在50多万年以前的原始人来说，火是相当凶猛可怕的。
0: 起初原始人对火敬而远之，当他们尝到经大火烧熟的野物时，觉得比生食味美得多，而且更易咀嚼。于是人们开始变生食为熟食，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这里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古代展厅，这块很不起眼的石头看起来千疮百孔，既不光彩夺目，也不玲珑剔透，它到底会是什么呢？
2: 这块黑褐色的石头是出土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灰烬层化石，距今已有50多万年的历史。经同位素检测，证明是人类用火的痕迹。这块化石它也是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明。人们起初用火种烧制食物，驱赶洞穴里的动物，为自己争得居住的场所。从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人们首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人工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里，陈列着形状灰的陶罐。这些陶罐它的作用并非是用来盛水或者是储存杂物，那么这些陶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没错，盛火。
0: 然而对于火种的保存，可以说让原始人煞费苦心。火种在罐中处于半燃烧状态，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但还是容易出现熄灭的情况，这就使得人类不得不开始寻找生火的方式。
2: 摩擦取火是人类发明最早的一种取火方式，它的原理是一种最常见的物理现象，摩擦。通过摩擦，从而产生热量，生成火花。而钻木取火是沿用时间最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发展不是很快的地区，依然沿用这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取火的方法也在不断的进步。到了西周时期，人类发明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制火技术。这个就是我国近3000年以前，人们发明了一种人工取火的工具——羊碎。那么这个小物件它究竟是怎么生火的呢？
0: 羊碎，我国古代青铜器时代的取火工具，用铜制的凹面镜对着太阳聚集热能，使易燃烧物燃烧。这种古老的聚光原理被现代科学大量运用，从航天航空到

0: 太阳能清洁能源的利用都有它的贡献，阳燧也成为古人对物理及光学利用的一个成就。
1: 阳燧是我国古代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体是谁发明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古时候人们把阳燧看作是天神所赐，所以周礼中将它称之为天燧神镜。从钻木取火到发明阳燧，人类为了得到火可谓是千方百计，但是恐怕谁都不会想到，千方百计取的火到后来还要百计千方的灭火，人类跟火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0: 古人在用火的同时不免会遭到火患的侵扰，危害人类最多的火灾是房屋建筑出现以后的建筑火灾。在中国消防博物馆里有三个远古的象形文字，也正说明了这点。这三个字从左到右分别是家、火、灾，这个火字就是熊熊燃烧的形象。而按照汉字造字法中的会意原则，家中着了火便是灾。
1: 博物馆复原了远古时期半坡遗址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远古人类居住的场所多半为干栏式建筑，由木材和茅草搭建，屋中设有火塘以供取暖熟食所用。可是这样的建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遭遇火灾，整个房屋将损失殆尽。然而人类对于火灾起初并非是防御，而是祈求通过预测来避免灾祸的发生。
0: 在消防博物馆中珍藏着两块卜辞甲骨，它们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物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占卜家、阴阳师，只是叫法不同，皇帝热衷的程度不同。而其中占卜最盛于商朝，那是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卜问。
1: 那古人是怎样用甲骨来占卜呢？所谓占卜，就是在处理过后的龟甲或者兽骨的背面加以钻洞，到即将穿透又尚未穿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龟甲的正面，就会在钻洞的四周出现裂纹，这些纹路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卜官。在判断完吉凶之后，才将卜问到的内容书写刻画在甲骨上，称作卜辞。那么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的上面究竟占卜到了什么呢？
0: 卜辞甲骨的语言一般很经典，而这几十个字记录的大意是：11月癸巳日，一位叫征的人问卜，10天之内不会发生灾祸吧？商王武丁看后说，恐怕元、光两地会有灾祸。果然到了第6天，这两地的农夫就在夜间放火焚烧了3座粮仓，因此占卜的内容真正成为了现实。这两板甲骨刻的都是大字，而且涂了朱红颜色，表明所记内容之严重。当今科技如此发达，火灾都很难被准确预测，何况在几千年前，古人怎么可能有这样高超的技术呢？
1: 公元前1271年到前1231年是商王武丁的统治时期，此时国力鼎盛，商朝成为了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然而通过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透露了雄才武略的君王遭遇了统治危机。这次占卜并不能说明我们古人掌握了多么高明的预测方法，仅仅只是一次巧合而已。这两篇商代的甲骨也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火灾实录。

0: 这些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我国秋季的温度也在不断提高。主动被动间，冬小麦，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冬小麦播种时间开始逐步推后，从而引出了冬小麦适期晚播这一重要的新课题。
1: 我是潍坊市小麦玉米产业服务团，我们这个产业服务团主要就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的单产提升、新品种的筛选和这个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么一块工作。
0: 种粮大户马玉平是一名扎根基层30多年的农业工作者，也是山东省潍坊市小麦玉米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团长。他带领团队从2005年前后开始关注生产中小麦播种期的变化，发现在传统试播期范围内经常出现一些妄长或假妄长苗，因此针对这些生产中存在的现象或问题开展了相关试验研究。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试验田就是把所有的优质的品种把它集中在这里展示，这个通过我们集中展示，把品种做一个对比，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植模式、不同的栽培方法，把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的小麦品种把它的特性表现出来，然后呢我们通过在各种品种做一个筛选，把优质的高产的抗病抗性特征比较优势的品种，我们再作为我们下一步这个主推品种或者说用于小麦育种的一些优质的材料做储备。我们现在这个基地共有品种的展示是1200多个，穗行呢是4600个，加上通过这个多个品种的这个展示就能看出不同的品种在气候温度和土壤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来它的这个差异，然后我们这个再通过它的表现的特性来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育种的一个方向。
0: 研究结果表明，本世纪初我国北方冬小麦越冬前平均积温较上世纪60-70年代同期有所增加，大约相当于传统最佳试播期6天左右的积温。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频繁发生冬前气温偏高的现象，2022年和2024年都出现了气温异常偏高的现象。那么在气温偏高的情况下，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进行播种，会导致冬前小麦旺长抗冻性下降，一旦遇到寒潮降温就会发生冻害，如果不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播种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确定适宜的播种时间呢？播种时间调整了播种量、施肥方法、播种方法等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
2: 那么该如何确定小麦的适宜播种时间呢？我们给农民朋友的建议是要根据当年的气温灵活确定播时，根据当年日平均气温适用5日华冬耕地法，随着秋季温度稳定下降通过16度的日期就是半冬型小麦的试播期，稳定下降到16度的日期就是冬型小麦的试播期。
0: 计算小麦试播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气候条件、积温，一段时间逐日平均气温的总和。当土壤伤情适宜的时候，小麦种子从播种到萌芽一般需要50。
2: 冬型小麦的试播期

0: 是11月18日。我们当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啊，11月17日之后播种的小麦，没有妄想，抗冻性很好。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播种的小麦，
1: 冬季小麦旺长以后，叶片过大，形似大耳朵。冬小麦适当晚播，可以有效避免冬前旺长，降低冬小麦遭遇越冬期冻害的风险。同时，晚播冬小麦生长更加稳健，对倒春寒的抵御能力也增强了。
2: 我们科研团队的一般人，经过了这7年的这个时间的积累，我们把丰富了一些小麦育种的材料，与去年的粘膜呢，我们申请了，通过省审的品种东路七号，这块麦田呢，就是我们的东路七号的这个小麦新品种，目前看这个小麦的长势，非常好，表现优异。这个穗绳、穗杭，这个主杆，都是表现这个很突出。今年这个气候条件偏干旱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东路七号，预计会产量得高于1300斤以上。
1: 2024年就是一个小麦晚播年。马玉平带领着服务团，通过技术集成与创新，系统构建了潍坊地区小麦应变播种及管理技术体系，帮助农户较好地解决了冬小麦播期、冬小麦播种方法、管理方法等问题。
0: 这个播种时间调整之后啊，我们的小麦的播种量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的播种期之内啊，一般的播种量每亩地啊有10斤到15斤就够了。如果出现晚播，那么每晚播以前要在每亩播种量增加1斤到1.5斤。每亩的最大播种量不宜超过40斤。我们的给肥的用量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期内播种啊，要把全部的磷肥和一半的氮肥和钾肥用作施肥。如果出现晚播，我们这个施肥量啊，要做调整，要把全部的磷肥和1/3多余的氮肥和钾肥用作基肥。吃一个氮肥和钾肥啊，在8节次随水称池。接下来呢，在播种环节，我们要适当缩小播种行距，在晚育时期播种，增加播量的情况下，适当缩小行距，更有利于提高播种的均匀度，培育站桩的个体。我们可以选用窄行距的播种机，比如说雷肯、马斯奇奥、潍坊汉堡等，力选双金牙挑拨机，把原来的行距20公分缩小到12.5公分，也可以通过改道现有的播种机。现有的6行的播种机，大部分啊都预留了2个播种孔，可以增加2条播种楼梯，由原来的20公分的行距缩小到14公分的行距。在增加播种楼梯后，必须要改变播种档位的调整方法。具体的办法是啊，杂育每亩的播种量为 X 斤，那么播种档位应该调整为 Y 斤档位，约 X 等于20斤，得 Y 就应该等于20除以8，然后再乘以6，那么就等于15斤。也就是说，每亩计划播种量为20斤的话，播种档位啊应该调整在15斤的档位。在播种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提高小麦的播种质量，尤其是要注意

0: 持博前博后双击压，同样更换之后啊，在播种前要适当镇压正压，在播种之后啊要适当蹭压，要选用带镇压轮的播种机，边播边镇压，经过合理的镇压，小麦出苗率明显提高，幼苗生长更加健壮。
1: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一年两熟区，而且是以小麦、玉米轮作为主，玉米、小麦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对于黄淮海地区而言，如何高效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对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非常重要。
2: 我们潍坊是小麦玉米产服务团，在开展服务的过程当中，就是根据基层的这个小麦的种植的一些特点去开展服务。你看，尤其是近年来啊，这个冬季的气候变暖，气温偏高，有这种普遍的现象。从前年到去年，都出现了这种气温异常的这么偏高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气温偏高，按正常的常规时间节点播种，那就导致了这个冬天的小麦旺长，碰到这个气温下降出现这个抗冻性偏低。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碰到了对基层的这个种植大户、农户，那会如何应对这种问题？那么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时间点，如何播种，如何掌握这种更好的时间来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呢就根据气候变暖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科技服务团通过技术的集成与创新，那么把这个气温变暖条件下，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构建了小麦应变播种的管理技术体系。通过这么个体系呢，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基层一线时间中的一些问题，就能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这种丰产丰收。
1: 当然，冬小麦晚播不能一味的强行推广，具体应该根据播种时的温度以及对整个冬季温度变化的预测，特别是秋季温度的情况，能够满足冬小麦壮苗越冬的播种期范围，即是适宜的播期。早晚都是相对于传统播期而言的，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当年是否秋暖是决定冬小麦是否晚播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要把握好这个条件，则需要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密切合作，当然也需要麦农的理解和配合。此外，冬小麦适期晚播并不是一晚了之，而是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
3: 我们呢要重点做好上述的播种技术，其他的田间管理措施呢就是同常规一样，重点呢给大家强调三点。一呢就是镇压，我们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要及早的进行镇压。二呢就是使用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可以对小麦实行一个精准调控。我们重点呢是浇好这个小麦的起身拔点水和这个开花水。小麦这个起身拔点水呢，我们一般每亩地呢是浇水30到40方左右，随着水呢冲湿剩余的速效氮肥和钾肥。这个开花水呢一般是在小麦开花至开花期后的5天，然后一亩地呢浇水20到30方左右。三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控，重点呢是防治这个荆棘腐病。小麦荆棘腐病的防控呢技术呢主要就是这个一半一喷，一半呢就是在我们小麦这个播种前呢使用这个拌种剂进行拌种， 一喷呢，就是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我们要采用这个对准的药对路的药剂，然后对这个小麦的茎基部进行喷施。最后预祝农民朋友们，即使在这个天气异常的条件下呢，我们小麦生产呢也能稳产分产，品质增效。
1: 这项技术体系在生产实践中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连续多年全市小麦大面积丰产丰收，还创造了连续三年多个地块多个品种平均亩产800公斤以上的高产记录。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科技盾牌，更是解码小麦基因中气候记忆的钥匙。当我们用科技重新定义靠天吃饭，每一株挺立的麦穗都在诉说着在人类智慧与自然法则的共生之道中藏着端牢饭碗的终极答案。

车机一刷，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中国人觉得自豪的一件事儿，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印刷的故事。从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两次大的飞跃。活字印刷是基于物理成像，凸起来的地方是文字，挖进去的地方是空白。激光照排像传统的胶卷照相一样，是基于化学成像，由感光化学和照相技术发展而来。这两个技术共通的特征就是做减法，把不需要的地方刻掉或者腐蚀掉。这种减法的过程实际上是材料浪费的过程。今天我们尝试把纳米材料跟印刷的需求结合起来，把这个过程变成加法，从源头杜绝浪费，也就会减少污染，实现我们希望的绿色印刷。那纳米材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材料呢？纳米本身是一种长度单位，是10^9次方米。当材料的尺寸达到纳米尺度时，会出现很多特殊的性质。利用这些性质，我们可以做很多看起来很神奇的事儿。印刷术的关键在于精确地控制墨滴的行为，让墨滴能够均匀地分布到预期的位置。我们开始从自然界学习，荷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水滴在上面可以自由滚落，这是因为荷叶表面有一种特殊的微纳米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让水滴不粘附。同样利用纳米材料，我们也可以让液滴粘在指定的位置。为了让液滴按照我们的预想分割，我们还发明了水刀。俗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因为水分子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使水很难分开。我们就在材料的表面构造不同的图案，通过控制这个图案的形状和大小，就可以精确控制液滴的运动的速度、旋转的方向和它的落点。我们把纳米技术和印刷的原理结合，基于纳米材料对表面亲水亲油性质的控制，在亲水的板上打出亲油的图案，这个图案就能够粘附油墨，空白区亲水就不沾油墨，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普通的墨水打在印板上以后很快就会被磨掉，我们印报纸要印到几万份，我们用纳米颗粒复合增强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柏油马路要提高耐磨性，光用沥青不行，必须要掺石子，我们在墨水中加入纳米颗粒，就解决了耐磨性的这样一个难题。打印出精美的图案仅仅是赋予了这个作品的形，但真正能拥有灵魂

需要给它增添色彩。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成功了一种光子晶体油墨，靠纳米颗粒的大小决定它的颜色，就像蝴蝶的翅膀、孔雀的羽毛那样，它们的颜色就是靠周期的纳米结构产生的。这种颜色叫结构色，非常漂亮，而且不会褪色。我们知道，染料的生产和使用都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能够使用结构色，就能够从源头解决污染。我们甚至可以用一种透明的墨水打印出全彩色的图像，这就颠覆了传统对彩色打印的认知。我们深入研究了印刷墨滴控制的一些科学的难题，像咖啡花效应等。那么一滴咖啡在干的过程中，它会扩散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中间薄边缘厚的不均匀的斑点，我们却可以让它在干燥过程中不断的收缩，这就突破了传统印刷技术的精度的极限，实现单纳米颗粒的精度的最小的点、最细的线和最薄的面。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印刷纳米生物芯片，用来检测新冠病毒，也可以用一个液滴提拉成一个牙齿，我们还可以印刷盲人可以触摸的各种地图。只要把所需要的材料做成墨水，在不同的基材上形成图案，我们就可以印刷出很多人们想要的东西，包括电子电路、光电器件等。可以想象，未来的手机、电脑都可以印刷，甚至印在服装上，我们穿着就可以去上学、上班。研究的乐趣在于挑战不可能，纳米绿色印刷技术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中拓展了印刷，也将改变印刷。我们还不能准确预测未来还可以再印什么，但是古老的印刷术将会在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万物可微墨，世界皆可印，创新之剑已经出鞘，对未来我们充满期待。

领取方式一，按月领取。领取方式二，分次领取。领取方式三，一次性领取。按月、分次或一次性领取，以后还能改。注意，若权已投资产品，需按产品规则领取。

0: 换银行，当年的个人养老金累计缴费额度会重置吗？
1: 不会，额度跟钱一起走，已缴纳的4000元不会清零，今年还能存8000元。特别提醒，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转移期间，原账户暂停缴费，请择时办理业务。

0: 还能再存吗？
1: 退休领取个人养老金，账户锁定，不能再存。其他原因领取，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可恢复缴费。但在领需重新满足条件，

0: 七月，云南进入雨季，丰沛的降水暂时缓解了电能保供的压力，火电厂迎来了短暂的停运检修期。
1: 电厂检修工期是死命的，所以工期有限啊，16号我们就要考虑呼机系统启动。
0: 仅有28天的时间，费海涛要带领鸭绒班完成3号机组的检查、维修、测试和调试工作。锅炉、汽轮机、压力容器和管道阀门，数以万计的部件需要逐一进行排查。
2: 像这样的管道，它受烟气冲刷，容易磨损卷薄，我们一样的要伸手下去摸，一排一排的摸。
0: 在间距不足20厘米的缝隙里，他一根一根地进行初步检查。任何一个地方的缺陷，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机组停运。这些密密麻麻的换热管道，只是整个锅炉系统的冰山一角。
2: 咱们脚踩的是低温过热器，空中挂的是省煤气引出杆，前边是再热器，再前面是过热器。
0: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锅炉的四管。全国火电厂70%以上的非计划停运都是四管暴漏导致的，因此对四管的检查他格外小心。
1: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只有做咱们检修搞了一个党员承诺活动，就是要求我们所有党员承诺，做群众的表率，要冲锋在前，要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那么每人都签上名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0: 工期仅剩16天，他在 X 射线检测中发现，进气管上的一道焊口存在缺陷。
1: 上面黑色的这些影像，就是里边的缺陷，这个是1毫米。那么综合评级下来，这个是判定为这个焊口不合格，然后这道焊口要进行翻修，割口重焊。
0: 一个直径不足2毫米的气孔，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因此。

0: 需要在535摄氏度的蒸汽温度和3.28兆帕的高温蒸汽压力下运行，因此焊接的质量要求极高，焊接时的难度也很大。
1: 我们要求焊接预热，焊接过程中要控制焊接温度，从40度开始往上走，热到204度开始焊接。
0: 打磨好焊口，铺上发热绳，再用保温棉裹好，通电，等待温度上升到200摄氏度，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2: 现在开始焊了。
0: 当电弧光爆闪的时候，焊点的温度瞬间被加热到2000多摄氏度。它通过控制手部的细微动作，让焊枪和焊条在焊缝中来回摆动，熔滴一点点向前移动，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再次形成气孔，导致前功尽弃。所以只能尽量控制着呼吸的节奏，保持固定姿态，直到焊条融进。
1: 在这个温度下进行焊接，那么它对焊工的炙烤，对焊工的这个热辐射，就导致焊工体力消耗比较高。
0: 为了保持焊接温度，必须进行持续作业。然而完成这道焊缝所需的时间至少还需要20个小时。
1: 人是进不去的，那么就是要咱们采用单面焊双面成型的这个技术，就是从外边焊，要求通过电弧的这个追力，保证背面焊缝和正面焊缝一样的，成为一个没有缺陷的这个正式焊缝。这个需要长期练习。
0: 没有数以吨计的焊条和钢板堆积，就不会有如此精湛的焊接技艺。从18岁进入火电厂那年起，他就苦学焊接理论和操作技能，经常一个人在操作间里进行焊接实验，即便眼睛在电焊弧的闪烁中不停地流泪，也难以打断他聚精会神的操作。30多年的时间里，电焊火花的绚烂在钢铁上留下了紧密的焊痕，而炽热却在他身上留下了密集的疤痕。他革新了特殊管道的封堵工法，攻克了点火系统修复组织培养出来的应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的电力工业发展尽一份力量。2020年中老铁路建设中，他带队攻克塔脚焊接技术难题，为中老铁路筑牢了塔基。2022年，他又受命前往小中电水电站，攻克进口水轮机修复技术难关，打破了国外水轮机焊接技术的封锁。
1: 实际上啊，咱们国家的操作工人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只要有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研究揣摩，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咱们国家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一个必有的路程，就是关键技术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0: 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专一行，千万锤，成一器，偏毫厘，不敢安。在云南七电产业园区，无数个像费海涛一样的技术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斗在产业一线，为加快园区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也为云南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注入了坚实的力量。
1: 我是一个班长，我同时也是名党员，我身后还有一群人跟着我干活。我如果说我往后退，那么谁往前冲？总有人要去干，我这个人肯定只能是我，因为我是他们的班长。

0: 应该说客观的说，咱们现在整个经济境这个大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呢，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就业、创业，他们确实是这样，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嗯。
0: 那么结合咱们现在激烈的这个大环境，还有您自己这样的一个实践经历，您觉得给现在大学生年轻人，他们要去做创业，应该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建议？
2: 柴火与面包一致的撬动乡村振兴，
3: 无疑应该将领域成为了我们创新的。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现状还是很开心的，因为那么多毕业生，然后工作岗位也毕业就失业了，真的。与其去就业的赛道越界，还不如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去创业。
4: 六年多来，迪信姑娘何永群在创业的路上带领乡亲。
5: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何永群，
6: 授课嘉宾何永群老师。

觉得生命就在于奋斗呀。啊，我反正躺平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如果躺平闲下，我可能会就比较心慌了。觉得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样的，可能还是会觉得坐着忙着比较充实一些。好的，尊敬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话非常荣幸，利用这样的机会呢，来到我们的学校，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关于我的大学与创业，还有目前我们即将开展的大学生的创新大赛赛事的一些解读。因为我一直都在农村创业啊，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现在万西创业是一个农村啊。但是它是可能是城市周边比较发展好的一个农村，其实在农村创业，农村是很需要青年人才的，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创业是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政策，而且这个赛道呢也不拥挤。

何永群的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他的24小时是绝不躺平的理想范本。香格里拉，云南大学，万溪冲，农民、老师、企业家，他是年轻的，也是成功的创业者。

0: 安全，屋洞里也是要找几个专门看着，找个你看是哪几个设备可以玩，今天要检修一下，看一下哪些设备有问题的，下午的时候如果不能玩的有坏的或者就赶快锁起来，特别那个多人秋千，那个网红秋千，那个其他看看你们厨房还有什么没有。啊，没，各个部门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吗？好，那边这个灰灰菜，那你今年雨太多了，根本就雨水太多了，这个种不下去。所以是跟着那个农历二十四节气，还有跟着他们课本上的这些来，让他们来进行一个实践，校外的一个劳动研学的实践活动。
1: 几年前，万民人才兴旺村政策将何永群带到了成贡，拉动大学生和当地村民就业，为村民增加收入，基地从无到有，一步步走向正轨。何永群却依然不敢停下脚步。
2: 小张张，小张张，谁家的小张张宝贝？
3: 我不是小张张宝贝。
2: 去洗手去，你看你。
4: 好，同学们下课以后呢，请大家保持速度。
1: 老师、企业家、母亲，身份的切换对他来说是习惯，被需要就是他的绝对信仰。
2: 好像还没上菜，上午到现在没上菜。
5: 就比如说每天有1000多人的餐，你要叫我以前去做，我肯定就想着我怎么做得出来。但是他再忙，肯定就做得出来。见过一次两次嘛。
2: 你们好，那你去哪？还有同学留在后面。
1: 夏天插秧，池塘摸鱼，铁锅炒菜。
2: 拿锅铲把水铲到地上。
1: 何永群不看清每一件小事。在他看来，企业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0: 他那边需要抽一下水啊，小伙子没水了。
2: 啊，坐一分钟，没有瘫倒了。
1: 忙碌了一天，何永群还要赶去参加业务会，他永远不累，永远在路上。
0: 产业发展啊，有产业振兴的乡村才能振兴，你必须要有产业，必须要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这样的村里面的致富带头人，农村的致富带头人，带着村民一起做，你才能发展起来呀。
1: 不等待风来，而是自己成为那阵风。当城市在讨论 AI 时，他正在田间耕耘真正的乡村产业。这里没有虚拟现实，但有实实在在的共同富裕。
2: 你要休息一下，来，请坐。
1: 何永群用最朴实的商业逻辑证明，乡村振兴不是靠情怀，而是可持续的未来产业。
0: 啊，对，当时来到这里的初心使命就是，组织部说要带动村里发展产业，给农民增收，对吧？嗯，然后呢，就这么两句话，但是我们一直用了4年的时间在践行这个初心使命。你觉得你说的好不算，老百姓说你好，老百姓评断你好不好，就是说有没有给他带来增收，但是要做到还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也做到，经过4年的时间也做到了。
1: 与时代之间，尽一份绵薄之力，愿更多人循着这束光的方向，继续书写属于奋斗者的华章。

0: 你们谁？想干什么？你们在射线的第一次相遇，我们就盯上你了。你干嘛？不是我干嘛，是咱俩到射线想干嘛？
1: 我来射线玩的。
0: 你那张图，看着和我这张一模一样。
2: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图是藏宝图。大哥，藏宝图？
3: 刘罐子
2: 还是刘命？
3: 大哥，
2: 听你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我们也不是，有句话叫千里来相会。
3: 你小子以为我们哥仨大老远跑来跟你相亲啊？啊！

0: 的。
1: 大哥，跑了，追吗？
2: 这个屁！

0: 都摘了，都摘了，咋摘了？
1: 给我摘！

0: 寻宝，我走不动了。
1: 多运善求精益，劝贤
2: 没人了，我们歇会儿吧。
1: 便是纸上谈。

0: 字千金。
1: 天上掉馅饼，白日做梦，我就说他是骗人的。
0: 一字千金。

0: 这或许就是我太爷爷和他的所救之人，一起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警醒他们的后人吧。这也就是我的家族几代人看清了这个道理，压根儿就没有持图寻宝的心思。宝藏没有，真爱也没有。
1: 宝藏是假的，但真爱的收获却是真的。这趟下来，真爱有了，宝藏也有了。
0: 邯郸成语1584条，而这张精心融合的成语谣秘图，巧妙蕴含了16则源自邯郸的成语。
2: 其深层含义，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启迪我们对生活的深刻思考。

我是中华鳖，人们也叫我甲鱼、团鱼。嘿嘿，我呀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小名，那就是王八。因为这个名字，以前我总是被人歧视，根本登不上各种宴席的大雅之堂。可是是金子总能发光，现如今啊，我的实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也一跃成为了上等的滋补珍品。随着身价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10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4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饵缺乏会互相蚕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及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3个阶段。

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渡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涝墙，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稚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稚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稚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稚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涝出檐和休息台与稚鳖池相同。在稚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稚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10克时，
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000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000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
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

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一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只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雉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雉鳖的水槽。刚出壳的雉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雉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雉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雉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2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雉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雉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雉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与个体差异定期按大小进行分养，避免以大欺小互相撕咬受伤感染或导致死亡。一般1到2个月分养一次，通过不断调整饲养密度，使单位水体始终保持较为适宜的负载量。
当体重达到15至20克时，放养密度即降到每平方米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制幼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幼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3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残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一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
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一年的饲养，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病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腹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2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一次。二、用 SMZ 治疗，第一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治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治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治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治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武安山羊是河北省著名的肉茸兼用的地方良种，也是全国重要地方良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一带，以河北省武安市为中心产区，故以此得名。武安山羊于2009年列入国家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同时武安山羊品种资源保护场建设被农业部确定为2010年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那么武安山羊到底有哪些特点能引起人们如此的重视呢？武安山羊的第一个特点是性情活泼，体型较大，四肢强壮，躯干丰满，呈圆筒状，行动敏捷，善于登高爬山，在山区的陡坡和悬崖上能够行动自如地采食灌木和野草，对山坡草场的利用率很高，在山羊这个大家族中可谓是爬山健将。武安山羊的第二个特点是耐粗饲，适应性强，抗病性好，在零下十几度到30多度的环境下都能生长，从山区到平原均可养殖，是一个好饲养、易管理、投资小、见效快的品种。第三个特点是武安山羊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生产性能好，并且是肉、绒、皮兼用型。武安山羊成年母羊的产羔率在130%以上，成年母羊屠宰率在47%以上，净肉率在34%以上，成年公羊屠宰率在42%以上，净肉率在32%以上。另外，武安山羊产绒量高，绒质好，每只公羊平均年产绒量为275克，母羊为160克，绒长为4.7至5.3厘米，细度为19至20微米。武安山羊的皮质优良，板面光滑，富有弹性，是优良的质革原料。说到这儿，这武安山羊长什么样呢？下面呢，就让武安山羊来亮个相吧。瞧，这些山羊就是咱们武安山羊的公羊，它们个个身躯健壮，背毛长长，的确透着几分威武。武安山羊公羊身高为53至64厘米，体长60至72厘米，胸围为72至88厘米，出生时一般体重2.05千克，6月龄体重10.31千克，8月龄体重14.34千克，18月龄即成为成年公羊，体重为44千克。武安山羊公羊突出的特点是头大、颈粗、前躯发达，它们的体格中等，体型呈长方形，四肢健壮结实，结构匀称，背毛以纯黑色为主，少数有褐色、灰白色、白色以及各色相间的背毛。武安山羊公羊的四肢、腹部等地方有深浅不一的黄色，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火焰腿。武安山羊公羊大多数有角，羊角粗壮，角的形状有剪刀形、倒八字形、碾角形等。观众朋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山羊就是武安山羊的母羊。武安山羊母羊身高为50至60厘米，体长58至68厘米，胸围为69至76厘米，
出生时一般体重1.77千克，6月龄体重9.58千克，8月龄体重14.24千克，18月龄即成为成年母羊，体重36.39千克。和公羊相比，母羊略显清秀，它们的毛色多数也是黑色的，背毛短一些。母羊的头比较小，脖颈细长，前躯比较窄，但后躯发育良好。武安山羊母羊大多数有角，与公羊相比，它们的角要纤细一些，角形有倒八字形、板角形等。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武安山羊是怎么养殖的吧。自从我国封山禁牧以来，能够放牧养殖武安山羊的地方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社饲保护品种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要想养好武安山羊，这养殖场该怎样建设呢？武安山羊的养殖场有平原养殖场和山区养殖场两种，不论建造哪种养殖场，都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应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地方。其次是建成后的羊舍要求坚固耐用、保暖通风。在平原地区建造养殖场时，通常羊舍坐北朝南，舍内安排单排羊圈，羊圈北面为管理通道，羊舍的前面是运动场。在山区建造养殖场时，朝向通常要依山势而定，羊舍内多采用双排羊圈，中间为管理通道，运动场通常设在羊舍的左面或右面。不论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建造养殖场，羊舍面积的大小都是根据饲养规模确定的。一般每只成年羊要保证1到2平方米的空间。如果说您养了50只成年羊，那么羊舍的面积就应该是50至100平方米才行。由于武安山羊天性活泼，喜欢运动，所以运动场要比一般羊舍面积大2至3倍，以保证有足够的活动场所。在建设羊舍和运动场的同时，还要在羊舍和运动场里固定上1.2米左右的铁丝网，防止羊群串圈和外逃。为了给武安山羊创造一个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运动场中还可以栽植树木为其遮阴纳凉。另外，武安山羊怕湿，喜温暖干燥，所以羊舍和运动场最好是用砖砌地面，也可以采用泥土夯实的地面，有条件的还可用水泥地面。建造养殖场时都要留上羊群出入的大门。一般养殖20到30只武安山羊，羊舍大门的宽度要达到1米左右。如果是50只以上时，大门的宽度要相应增加到1.5米左右，否则

0: 源的重要防线。2021年，在福建省云霄县海域禁渔期，一场围绕花蛤分苗的风波，让9名渔业人员陷入了涉嫌犯罪的困局。合法养殖、依规报备的常规操作，为何会被认定为非法捕捞？检察官又将如何查清真相呢？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1年5月，福建省海域正式进入禁渔期。在东山湾云霄海域，漳州海警局云霄工作站的执法人员发现7艘渔船正在作业，船上装载着大量刚采收的花蛤苗。执法人员现场控制了参与采收的9名人员，其中包括养殖户林某、负责联络渔船的中间人汤某，以及7名驾驶渔船作业的工作人员。经查，9人共动用7艘渔船，在该海域以拖曳尺爬爬刺为工具采收花蛤苗。
2: 因为他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进行捕捞，那这个是符合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标准的。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福建省海洋福记休渔管理规定，禁渔期内除特殊许可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海警部门认为，9人在禁渔期内使用拖曳式工具作业，且查获花蛤苗达6.5万余公斤，已达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案情形，遂依法将案件移送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一个是阅卷嘛，阅卷详细查明相关的这个事实证据，一个就是还是要进行实地去调查核实，发现去深入了解是不是这个情况，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历史规律怎么样，这个我们还是要进行亲历性办案去了解，才能就是理清其中这个法律关系的。
1: 案件移送后，检察官第一时间翻阅卷宗，起初认可执法部门的判断，但在细致核查证据材料时，一个细节让检察官停下了脚步。卷宗中不仅附有涉案人员的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证，还有一份云霄县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禁渔期养殖采收备案回执。这几份材料与非法捕捞的认定形成了明显矛盾。涉案人员不仅持有合法养殖资质，还提前履行了报备手续。检察官对此产生了疑惑，这种基于合法养殖需求的生产行为能否认定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 那当我们详细看卷宗以后，其实发现里面有附有这个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还有海水水域滩涂这个养殖证，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你在自己养殖的花蛤苗进行捕捞，为什么会构成这个犯罪呢？
1: 检察官意识到此案绝非简单的禁渔期作业及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9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背后9个家庭的生计，更牵动着当地花蛤养殖产业的发展信心。但要推翻初步的立案判断，必须用扎实的证据说话，而摆在检察官面前的是一连串需要破解的难题。一是养殖分苗与非法捕捞的法律边界如何界定，二是涉案工具究竟是否属于禁渔期禁用工具，三是渔民的报备手续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必须一步步核查求证。为查清事实真相，办案组迅速制定了3步走核查方案：一是核实养殖权属与报备程序的合法性；二是调研花蛤养殖的行业特性，明确分苗行为的必要性；三是界定涉案工具与行为是否符合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办案的第一步就是核实基础事实。 检察官首先前往云霄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了涉案人员的养殖备案档案，逐一核对海鱼使用权证、养殖证的有效期、养殖范围、品种，确认林某的养殖资质合法有效，作业区域完全在许可范围内，采收的花蛤苗却未。

0: 开启人工投放管护的养殖产物而非野生资源。紧接着，检察官邀请专家了解花蛤生长规律。专家介绍，花蛤生长依赖适宜密度，四至六月福建海域水温适宜其苗快速生长，密度过高易大批死亡，因此四月至六月分苗采收是花蛤养殖必要环节，这与禁渔期保护野生鱼类繁殖的立法目的不同。为了验证专家的说法，检察官又深入案发地的村庄，走访了数十户养殖户，确认每年禁渔期分苗是当地延续多年的行业惯例。
1: 深入案发的这个所在村还有乡镇政府去调查了解嘛，这个海域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属于什么性质的，这个我们是要了解清楚，因为这涉及到后面案件的变性，究竟能不能构成犯罪，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罪非罪是我们办案的一个生命线嘛。
0: 东山湾云霄海域是省级重点养殖区，花蛤养殖是当地支柱产业，涉及数百户渔民生计，年产值超亿元。往年禁渔期，养殖户报备后分苗已成惯例，此次涉案人员已提交申请表并经审核备案，解决了权属和分苗必要性的问题。检察官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涉案工具的定性。海警部门认为，拖曳尺爬爬刺属于禁渔期禁用的拖曳式捕捞工具，而渔民则坚持这是养殖专用工具。为了查明真相，检察官携带涉案工具样本再次前往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邀请专家进行技术鉴定，并详细询问了县海洋与渔业局的执法人员。
2: 这个就是这个渔船使用的这个爬刺，海里面总是这样子，这边后面有个网，然后这边绑着这个钢丝绳，然后弄在船上，船航行走的时候，它就扑到海里走，把它们养殖的贝类留在这个刀子，网刀里面，然后再拖起来，然后这个通过船舶航行，这个在海底进行这个拖曳，把这个贝类跟泥沙这个拖在这个网刀里面，然后再塞起来。这些这个现在这个爬刺是属于国家这个过渡遗迹，不属于这个禁用遗迹。过渡遗迹就是国家现在在这个准用跟禁用的中间嘛，属于一个过渡遗迹啊，有可能接下来就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这个国家批准。
0: 专家现场鉴定后明确，该工具齿距为3.2厘米，爬体深度仅10至15厘米，作业时仅能松动海底表层的花蛤苗，无法捕获底层野生鱼虾，也不会破坏海底生态，符合福建省养殖渔具使用技术规范中过渡性养殖渔具的定义。与禁渔期禁用的密木围网、电捕设备等破坏性工具存在本质区别。为确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渔业部门代表、人大代表、乡镇养殖技术人员担任听证员，充分听取多方意见。
3: 因为这个案件它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也是想邀请多方的一个部门跟代表来一起听一下我们案件办理的一个情况，也是通过多方的听取意见跟采纳意见，来让我们案件办理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效果。
0: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基于法规、民生及数据，一致认为合法养殖的分苗作业有别于非法捕捞，是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实际的必要生产环节。
3: 多数的听证员以及人民监督员，还有行政部门的人员是同意我们检察机关的一个处理意见，认为说可以做出法定不起诉的决定。
0: 综合全案证据与法律分析，检察官们最终形成审查意见，九名涉案人员主观上无非法捕捞野生水产品的故意，客观上在合法养殖区作业，使用的是合规过渡性养殖渔具，且已履行报备程序，完全不满足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犯罪。2021年8月27日，云霄县人民检察院选择在

0: 安全国家级一级渔港码头当地养殖户集中作业的核心区，公开宣告对九人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检察院还向海警渔业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建立禁渔期养殖备案信息共享机制，细化养殖生产例外情形及作业标准。
1: 这周边的这个他们大家都知道嘛，说啊哪个地方采捕花蛤苗被海警抓了，要到检察院起诉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宣告把我们这个处理结果跟我们这个群众还有这个养殖户做一个回复嘛，那另外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吧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2: 也能够让当地的一个其他的渔民了解到我们的一个处理意见，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发展自己的产业。
3: 一场历时三个多月的花蛤风波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份不起诉决定不仅厘清了养殖生产与非法捕捞的法律边界，还了九个家庭的清白与生计，更守住了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根基。司法办案从来不是机械适用法条，而是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平衡，在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之间搭建桥梁。检察机关用严谨履职，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彰显了司法的温度，真正实现了司法、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让国人欢欣鼓舞。说到中国航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宁国级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任星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几个人老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导宣城被誉为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受进步思想影响，任星明萌生了革命救国的朴素信念，科学以其直接掌握战胜日寇的真本领。同年他转入中央兵工学校改学枪炮设计，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并兼任兵工厂技术员。青云之志在青春的身体里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由于工作出色，1945年，32立的任星明被保送至美国辛辛那提磨窗厂实习。这是一次跨越山海的跋涉，任星明挥别了身体虚弱的妻子，离开了刚出生一天的孩子，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为了抓住每一次求学机会，任星明投入了巨大精力。实习结束后，顺利取得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生。然而，还没来得及分享成功的喜悦，命运就给了他沉重一击。1947年春，任星明年仅50岁的父亲溘然长辞。紧接着，不满2岁的儿子因病夭折。面对妻子的来信，任星明含着热泪给妻子回信：“双亲，我对不起你。一个男子汉不仅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更保护不住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我必须要读书救国。等我能报效国家后，一定再报答你。”此后

0: 袁心明更加奋发努力，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还走上了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大学的讲台，成为该校成立百年以来第一位正式聘任的中国人。不久，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新明深感报国有望，他毅然辞去布法罗大学待遇优厚的教师工作，乘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经过两个月的颠沛流离，任新明终于回到了祖国，这颗炽热的赤子之心也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怀抱。回国后，任新明先后参与固体火箭研制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1956年，又奉命参与主管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筹备工作，从此开启了他的航天人生。在这一份不断拉长的航天成绩单上，许多个第一让人肃然起敬。从新中国第一份发展火箭的建议书，到331工程背后的种种事，从第一枚导弹到第一枚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颗气象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从长征一号火箭出题到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威，任新明把他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飞天之路。为了中国的火箭发动机早日研制成功，任新明鞠躬尽瘁，几乎每次试验他都坐镇现场。他曾在发动机试车发生爆炸时，冲刺一般跑到还冒着烟的发动机旁查看原始故障。他曾带领同事在茫茫大漠5天5夜寻找发动机的残骸，零下几十度的夜晚只用烧热的沙子盖在身上取暖。他曾在92岁大病手术后坚持跑上海、西安等地出差，繁重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家人和家庭，全家也早已习惯了任新明不在家的日子。妻子余双琴常年坚持着三不问：一不问他要到哪里去，二不问他要做什么事，三不问他啥时候回来。甚至当老母亲弥留之际微弱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时，他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与任新明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离开家乡多年，他还操着一口地道的宁国话。
1: 宁国父老乡亲们，我叫任新明，生在宁国，在宁国长大的，我坚信宁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是的，他对家乡的眷念伴随着他一生。当年他一回国便急切踏上返乡的路程，在北京只要听说有宁国人进京，都会想方设法找到他，并请他到家中做客。他说家乡来的都是亲戚。任新明还特别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母校宁国市西京小学留有一幅他的题字：百年沧海变桑田，迎来中华艳阳天，全面小康宏图展，成功更赖少青年。为何是成功而非成功？任新明还特别解释，青少年教育工程任重道远，希望广大青少年从小立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暮年的人老，对家乡的眷恋愈发强烈。

0: 生前一个月，他还在病床上反复念叨着：“回家，回你国的家。”少年离家为国奔走，树高千尺，落叶归根。2023年冬至，依照任老的生前遗愿，这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力的世纪老人，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功名留千古，风德照后人。任老的精神
1: 可以可以，质量一年比一年好啊！我们卖的是品质下，质板干净，肉质好，个头也大，一亩大概在300多斤。现在的产量比往年的产量增加了几乎一倍。
2: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养殖收益，有些养殖户专门购买了自动化分拣设备。这些机器能快速将小龙虾按个头大小分类，既省时省力，又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3: 最起码你的个好，人家拿去好卖。
4: 6斤、7斤以上的，在我们捕捞的虾子里面，能占到60%以上。市场的行情比较好卖，畅销。
2: 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之所以能大幅提升，除了日常管理比较科学精准，还离不开当地一种独特的重养殖模式——稻虾连作。那究竟什么是稻虾连作呢？
4: 稻虾连作呢，我们一个通俗的讲就是叫369模式。每年这个阳历3月份左右，在这个稻田里面养殖小龙虾，4月份、5月份进行捕捞，在6月下旬左右开始插秧，到9月份左右水稻收割，收割过以后又进行小龙虾的秋繁，然后到第2年3月份再开始小龙虾养殖，这个连续的循环往复的。稻虾连作就是一块田，既能种稻又能养虾。
2: 不仅如此，小龙虾还能给水稻种植提供底肥，减少了化肥施用量，稻米的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作为全椒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59岁的靳茂盛全程见证了稻虾连作模式的产生过程，并参与了这种模式的推广。就在养殖户忙着捕捞收获小龙虾的时候，靳茂盛却每天都在各个养殖池之间来回奔波，仔细检查每一台设备，他究竟在忙什么呢？
4: 我们主要是为他们提供这个数字技术服务，检查平台的运行情况，硬件设备的工作状态。
5: 我们是运用这个传感器实时在线监测水体情况，像这个溶解氧啊、pH 值，
2: 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
5: 这个传感器呢是放在这个水里面，水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巡浮物，有这个小鱼。
2: 而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只是这个智慧农业体系中的一个技术节点。那全椒县的稻虾智慧田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高科技？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呢？事情还要从30年前说起。
4: 稻田养殖小龙虾，我们全椒县是在1996年左右，是由我们全椒人自己摸索，逐渐的被周边的这个农民所接受的。
6: 我们这个位置种小麦、种油菜，没有产量，它属于冬闲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种一次水稻。
2: 王如峰是全椒县小龙虾养殖协会会长，也是当地最早一批尝试稻虾连作的农户。他所说的围区指的是在江南一带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通过四周建筑堤坝，利用水闸和泵站控制水量，从而形成封闭的防洪排涝区域。由于围区内水资源丰富，并且当时小龙虾的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所以王如峰就利用冬闲时间尝试养殖小龙虾。
6: 早期的我们那时候养缺少技术，一个是小龙虾的病害不知道怎样去防治，实际的查口大家都在养，自封上市怎么去销售，这个都是前面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后来我们在这个当中一一的摸索把它解决掉。
2: 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与技术积累，到2006年左右，稻虾连作这一创新种养模式已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于是，在2012年，全椒县就开始大力推广这种绿色高效的种养模式。但刚开始，很多农户还是有所顾虑。

0: 刚接触一个行业，肯定会有担心的地方，怕演不好啊，怕成本高啊之类的。
1: 43岁的王克平从2012年开始尝试稻虾连作，他的这种担心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农户的普遍心理，所以刚开始金茂盛都建议他们先小规模尝试，然后再逐步扩大面积。就在这个过程中，金茂盛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稻虾连作模式的推广。
2: 就是在5月份左右，虾田里面这个小龙虾容易发病，容易死亡。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就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死亡去叫瘟了。五月瘟呢，就是我们一个总结。
1: 小龙虾的五月瘟又被称为五月魔咒，黑色五月，它指的是在每年五月，小龙虾因为肠炎、烂壳、烂尾等疾病的爆发，造成大量死亡的一种现象。
0: 五月份的时候是正上市，田里面的虾子又多，温度又高。这样的死亡率就更高，
3: 大量的死亡，前是看不到，后是水温上来全部飘起来了，最惨的像龙虾全塘全部暴死，3到5天死光光。
1: 为什么一到了五月，小龙虾就容易出现五月温的问题呢？金茂盛请教了很多水产专家，他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水质容易出现问题。
4: 因为龙虾养龙很多都是从种植业转到水产养殖业，概念性的东西它有时候还是不理解的，特别和水质调控的管理。
2: 小龙虾它生长在水体，这个水质对它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五月份水的一个气温升高，这个里面的有机物分解加快，夏天里面紧急温度高了以后，它容易产生氨单胺、这个亚硝酸盐，这是有害物质，还有一次这个细菌繁殖加快，所以这次因素会导致小龙虾溶脂染病和中毒，所以就会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大面积的死亡。
1: 经过深入调研，金茂盛终于找到了造成小龙虾大量死亡的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这让整个推广工作陷入僵局。
2: 这个水中的溶解氧啊、pH 值啊、氨单胺、亚硝酸盐这次指标，肉眼也是看不出来的。水质调控以前都是凭着经验，比如说缺氧的时候，小龙虾就侧卧在水草上面。这个最难的就是水质的监测，还要有这个设备试剂，还要有一定的技术，我们当地一般是不具备的。采集样品，然后要送到科研机构进行监测，短的要3天，长的可能要一周。
1: 那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盛专程跑到安徽农业大学向相关专家寻求技术支持。他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吗？
5: 当时正好物联网技术也出来了，传感器技术，这个我们也一直在方面研究，所以正好就这个供需对接上了。我们那时候给出的方案就是基于物联网技术部署传感器，然后通过 4G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那数据实时获取到这个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传感器的云端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进行在电脑屏幕上可以进行展示。
1: 2016年，在专家的指导下，金茂盛精心选取了4块试验田，安装上了12组传感器，实时监测龙虾田里的溶氧量、水温、氨氮含量、pH 值、亚硝酸盐等几项指标。这项物联网技术能否成功破解困扰行业多年的五月温魔咒呢？
6: 一开始，我们应用这个传感器采集水质的时候，是几个单个的传感器放到一起，用这个线把它遮到一起来，然后放到水体里面来进行这个采集数据，传到这个数字采集器，这比较简单。
1: 虽然这套监测设备构造简单，却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水质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可视化呈现，一旦发现指标出现异常，金茂盛就及时给养殖户打电话，让他们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2: 那就是从现这个经验到数字了，这是一大跨越式的进步。
1: 因为小龙虾是昼伏夜出，所以没安装这套监测设备之前，养殖户不得不夜间巡塘，仅凭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来评估养殖池的水质情况。这种原始的人工监测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难以捕捉潜在的水质恶化征兆。
0: 12点钟以后到田里面巡塘，必须要跑到位，有时候一晚上能巡1-2次啊。
3: 你想巡塘，掌握这个池塘的环境，这个必须的。有时候龙虾出现情况会上水草， 全看到的。
1: 有了这套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以后，养殖户从此告别夜间巡塘的辛劳，通过精准的数据监测，水质调控变得及时而科学，并且随着水体环境持续改善，小龙虾的健康生长得到有效保障，五月温这一顽疾也终于被成功攻克。但这套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金茂盛还是发现了问题。
2: 管理者经常要打开电脑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在黎明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缺氧的。不过以前是在到情感上去看的，现在我们要到电脑上看了，还是这个比较这个麻烦的。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茂盛就开始琢磨能否通过技术改造，在这套设备上加装智能报警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值守。带着这个构想，他又去找专家帮忙。
5: 当时我们就根据他这个需求设计阈值，比如最典型的一个溶解氧低于4之后，那么它自动会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口发短信发到手机上，就跟我们平常收到的手机短信通知的一种原理是一样的。
1: 饶源所说的阈值指的是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最佳水质参数范围。为了精准测定这些关键数据，金茂盛用了半年多时间，把小龙虾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水质的要求都整理出来，然后和水质监测系统深度对接，一旦超过阈值，系统就通过发短信的方式通知养殖户，这样就不用时时刻刻盯在电脑屏幕前。
5: 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不需要人工去看了，对吧？这就是一点睡觉的时候，只要把铃声打开，那它自然就产生那种报警信息。
1: 有了预警系统以后，种植户的日常管理轻松了很多。但这套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金茂盛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2: 能够发现到异常，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水体一直要保持良好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异常以后呢，那要进行及时的处置。我们一开始的处置呢，还要靠人工去换水啊，要开增氧机啊，还要人去开的，这个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1: 系统发出预警以后，如果养殖户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就会对小龙虾的生长造成影响。这促使金茂盛开始思考能否研发一种智能联动装置，在监测系统报警的同时自动激活增氧设备或启动水循环系统。
5: 同样的就是基于这个物联网的技术，但是呢这有点不一样。前面呢实际上只是我们收信息，把信息收取到，这个呢就是要下发控制命令，发送这个指令，一个控制器，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功能。通信功能主要是接收指令，控制器主要执行这个增氧机的这种通电的这种操作。
1: 水质监测系统增加这个控制器以后，一旦某项水质指标超出阈值，系统就会发出指令，控制器开始运行，自动打开增氧机或者水泵的电源开关，从而实现了自动化操作。
2: 这个电机流动的是接收的，比如我们手机这个电脑给它一个指令，叫它这个电源开关了，然后再来就在这里。
3: 主要还接上了是吧？
2: 就这个接收信号，接收信号之后跟这个指令是在一块的，跟开关的是在一块的。
1: 通过不断完善和改进，这套水质监测系统逐渐成熟，随后开始大面积推广。2020年，这项技术被列入安徽省数字农业主推技术，同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项目。
2: 它这个新技术啊，应用过以后，我们还是要慎重的总结，发现它这个问题，发现它的不足，然后我们再呢给相关的部门大家共同再来解决，这样子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高。
1: 水质实时监测的问题解决了，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就在养殖户忙着收获小龙虾的时候，附近的水稻秧苗工厂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与过去传统的人工育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农户普遍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的工厂育秧模式。他们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2: 工厂化育秧呢，利用现代农业的科技和装备，可控的环境条件下，通过机械的播种、催芽和育秧这些流程，能够生产出来符合机械栽插的秧苗。
7: 育秧工厂主要的就是为了节省劳力，提高产量，增加这个粮食安全。
1: 杜维恒是一家农机服务合作社的负责人，与传统农机合作社不同，他的团队不仅提供整地、插秧、收割等常规农机服务， 还为农户提供优质秧苗。他是怎么想到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的呢？
7: 人工的育的秧很可能就会把秧苗育坏掉，再第二次再抛秧再育秧的话，它有时候就季节跟不上。
8: 机械化的插秧倒比我们工厂化的这个育秧，就说我们传统的育秧手啊，不适于机插秧，它这个秧苗之间啊都连在一起，不容易分离的。
1: 随着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全椒县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他们对秧苗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传统的人工育秧效率比较低，所以杜维恒就想到了用工厂化的方式进行育秧。除了能节省人工和提高效率，这种育秧方式还有很多好处。
8: 它是能够明显的提高秧苗的产量和质量，也能够缩短这个秧苗的生长周期。在这个大棚里面部署的先进的这个温控、加湿、补光等等这些设施，按照这个秧苗的生长发育这个环境要求来进行这个控制，这样呢使秧苗啊都是在最佳的环境中生长，也这个秧苗的质量就比较好了。
1: 秧苗的问题解决了，但在插秧环节他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六月中旬，小龙虾收获接近尾声，秧苗已经长大，虾塘就开始逐步降低水位，准备插秧。
8: 很忙吗？
7: 非常忙，
8: 主要是插秧，预秧插秧。
7: 对，预插秧嘛，这块这个季节到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就在40天以内要把它全部完成。
8: 要完成多少？
7: 大概我们今年的是接到是10000亩地，
8: 时间很紧的。
7: 对对，那
8: 很辛苦。
1: 在短短40天的时间里，就要完成10000亩的插秧任务，对杜维恒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了与时间赛跑，他把合作社所有插秧机和机手都调动起来，一场插秧攻坚战正式开始。
7: 一台机械一天能插40亩地，人工一天从早忙到晚上，一天只能插1亩地。你说这个效率方面差多少？而且人非常累。
1: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机器插秧早已普及。然而在实际作业中，机手们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9: 勤快不平整，有洞，就害怕旋。收割机它那个宽，它是履带的，我们是个很窄的，它压下去之后我们就容易陷，它们不陷。
1: 插秧机陷入稻田之后，就需要有人帮忙一起抬出来，如果没有人帮忙，处理起来就更加棘手。
9: 要把秧苗一箱一箱搬下来，然后再搬上去，你在水里泥里那是很累的。
1: 对于机手来说，最让他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机器趴窝，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8: 勤快要进行翻耕，要进行平整，勤快平整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1: 但传统的平地机在作业的时候全靠驾驶员的经验和临场发挥，很容易出现高低不平或者地面没有沉实的情况。
10: 基本上就是靠眼力，靠水推大土方。比如说这块地这头高了，它水上不上来，那头就淹掉了。驾驶员他就是二次的用土方大的时候，一天也只能搞个10多亩地。
1: 传统的整地方式不仅效率低，最终效果也难以量化。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平整土地的精细化和数字化呢？
10: 自从有了这个北斗以后，靠着这个北斗卫星这块仪器来让这个土地推平整，基本上相差在0.2到0.3厘米。
1: 随着科技的发展，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在农机上得到广泛应用。在推土机安装北斗卫星平地仪，是如何让土地平整变得精准高效呢？
10: 它上面有两个小蘑菇头，驾驶里面有个显示屏，它这个能看到数据值。
1: 张秀春所说的蘑菇头实际上是高精度定位天线，它可以实时接收北斗导航信号，通过安装在机器上的传感器感知平地机的倾斜角度，从而实时获取机器在施工时的位置与姿态信息。系统将这些数据与预设高度进行对比，进而控制平地机的角度进行精确作业。如果屏幕上显示两边的数值一样，就说明土地已经非常平整。
10: 现在有了这个白豆导航以后，它用起来数字值上面都能提示它，忘得比较轻松。
1: 土地平整的精度提高以后，插秧机趴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作业效率也明显提升。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机手，
4: 刚干的时候肯定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太累了，这一筐一筐秧的有100斤70-80斤，然后往机子上搬，然后还得往那个机器上面排秧，它比较累一点。
11: 早上整在是5点多钟下田，晚上到7点多钟，
9: 很累很累。天黑就不能插了，天黑的话呢，如果是插的话，它路子它窝的话看不见。
1: 因为每年插秧的时间比较集中，农机手为了赶进度，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非常辛苦。杜维恒作为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让农机手轻松一点呢。
7: 现在就是想减轻一下机手啊的劳动量，我们想装了一个北斗自动导航那里，现在不知道这个设备行不行。
8: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现在技术很成熟，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
7: 去年就听说了，我们想装1-2台试一下，如果的确好的话，我们准备全部都装。
1: 根据杜维恒的需求，金茂盛通过当地农机部门帮忙联系了生产厂家，给插秧机安装上了北斗导航系统。杜维恒迫不及待地做起了试验，那效果究竟是不是像他预想的那样能大幅减轻劳动量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插秧机走了没几步，显示屏上突然出现提示未开启导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杜维恒立马给技术员打去电话。
12: 这个上面 L 以后的是显示开启导航，未开启导航，什么意思啊？
13: 你现在的航线有没有设成？你让我看一下屏幕中间，你这个导航都没设成导航嘞。你未开启导航是因为你从前这边打个 A 点，然后到往前走直线，走到那边打个 B 点，你 B 点有没有打？
12: 没有打。
13: 你没有打 B 点，肯定不管啊。行程不了一条直线。哦，
12: 那我走到前面打个 B 点，然后调个头就管了。
1: 安装在插秧机上的这套系统，首先通过天线和北斗导航系统连接，获取精准定位，然后利用激光雷达实时采集周围的环境信息，并结合地图导航数据进行路径规划和避障。随后，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会驱动马达、液压系统以及相关传感器，实现插秧机的自动作业。杜维恒根据技术人员的提示，规划好行进路线，插秧机开始自动作业。
7: 质量好，一台设备就可以节省一个劳力，平时干活就是不累人了，这一套设备也不是太贵。
1: 试验获得成功以后，杜维恒赶紧给其他插秧机也都安装上北斗导航系统，它除了能减轻劳动量，还可以智能调节行进速度、行驶方向和插秧深度，从而确保精准高效作业。
8: 北斗导航它是能这个定位跟踪的，这个插的秧是比较直的，允许通风透光，提高产量。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加持，杜维恒和他的团队在40天的时间里，轻松高效地完成了10000亩稻田的插秧作业。
8: 新的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机可以进行嫁接，这样子能够节约这个成本，也能这个快速地推广用新技术。
1: 插秧完成以后，随着秧苗的不断长大，稻田的日常管理成了农户最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种植大户，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大，除草、施肥等农事操作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工作效率也比较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无人机植保技术凭借其高效精准的优势，正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它更加节省人工，根据农时啊，就更快速的去完成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操作。农药的喷洒，像水稻的话，它进击步病害，以前人工去进行这个喷防的时候啊，经常是打不到这个水稻的根部，但是现在的无人机处理得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风压包括它的水量喷雾的非常均匀，就不存在重喷漏喷这一块。无人机相当于现在家里面的一个轻装劳动力吧。
1: 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大大减轻了劳动力，提高了作业效率。除此之外，在小龙虾的日常管理上，无人机也得到广泛应用。
0: 以前都是拿人喂， 300亩田，七八个人要喂一下午。现在无人机700亩田，2-3个小时。
14: 烹撒这个解毒、改底、使用这个龙虾料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无人机操作为主，它相对来说用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及时。
1: 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稻虾田的工作效率，但如何才能提升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季茂盛他们把水稻的生产过程分为苗期、分叶期、拔节育穗期等6个阶段，每一个生长阶段该如何管理都进行了数字化和标准化，这样日常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2: 根据水稻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来进行划分的，它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所需要的环境、所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就是为我们以后的农事操作提供一支依据的。
1: 有了数字化和标准化，即便是新手，只要严格按照种植管理的要求去做，也能把水稻种好。但是这些具体的数字和指标该如何测量呢？
2: 其实我们数字农情监测站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农作物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进行监测，这个实时把信息传输到平台，为我们农业生产提供依据，实现农业的信息化、智能化。
1: 为了让种植户实时了解田间的生长环境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在田间地头安装了很多数字农情监测站，种植户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到稻田里的各种情况。如果需要进行某项农事操作，系统会发出提示和预警，实现了水稻的精细化管理。
0: 在家里面装一个东西，都能看出来哪块缺肥，哪块不缺肥，都能看得到，人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14: 一个人就坐在办公室，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给他给看到。
1: 在稻虾连作模式下，小龙虾产生的粪便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营养，这样不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稻米的品质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全椒小龙虾和大米在市场中逐渐打出了名气，可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品牌和口碑呢？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包装盒上面有这个二维码，我们消费者购买产品以后用手机扫这个
1: 份额，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下，稻虾连作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2: 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14万亩，现在我们已经达到36.5万亩。
1: 在智慧农业技术的赋能下，全椒县的稻虾连作模式实现了质的飞跃。数据显示，采用稻虾连作模式的地块综合收益较传统模式提高了30%以上。这种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种养效益，更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成功样板。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老年人往往是街头诈骗的主要目标群体。
0: 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2: 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出格都是骗。
1: 披上新式外衣，街头诈骗又进化出哪些手段？
2: 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
0: 老人不太了解这些新的手段，那老人就不能及时的辨别，
2: 对，
0: 可能就容易上当，可能得用科技手段，能凭经验。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下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上一次呢我们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聊了防诈骗的基本知识，这一讲呢我们还继续和王老师聊一下街头诈骗到底有哪些形式。

0: 王老师，您这个有许多的案例，在街头诈骗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上呢，会有哪些表现？老年人应该提高警惕。
1: 对，街头诈骗主要是传统诈骗，就是它是跟那个电信诈骗相对应的啊。街头诈骗呢，种类繁多。我曾经看过一本，好像是清朝的书，就叫《骗术》。哎呦，那里边花样翻新。 花样翻新，就是总结了好多种手法，
0: 就是明清宋，就是那些诈骗的形式。你现在看看，好像还是很鲜活的那些例子哈。你记得咱们那个谁呀、啊，那个马三立有个相声，你记得有一个吗？说那个他在那晾衣服，他妈在那晾衣服是吧？说，
1: 嗯，
0: 谁呀？
1: 嗯，
0: 逗你玩儿，
1: 对，是吧？
0: 这就是一种诈骗形式，是吧？ 谁呀？逗你玩儿，实际上他把你东西拿走了，他的名字，他跟那个小孩说他的名字叫逗你玩儿，是吧？
1: 哦，
0: 哎，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我给大家举街头诈骗的例子啊，有一个叫黄雀标签儿，这是春节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诈骗形式。怎么回事呢？你从那个道上走，看见一个老头儿，啊，农村人，啊。 坐在那儿衣冠呢很朴素，是吧？在那儿算命，然后就说那个，你怎么算呢？说这个，比如说108张签儿，我这儿有个鹌鹑，或者叫黄雀，反正是个小鸟。我让这个小鸟放出来，叼走这张签儿，一定是你的签儿，啊，
1: 就是让小鸟去选
0: 啊，小鸟去选。 然后呢，这老头从那儿过就不信，说那咱们就是标个签儿吧，说是20块钱哈，30块钱叼吧。结果一叼呢，真，一看那小签上写着，1956年，是吧？哎呦，他说这小鸟太神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管你进一步要钱了，这就是一种街头诈骗。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算命的这个人，他观察你大概多大岁数，他能观察出来。春节的时候，你穿了一双红袜子，对吧？今年本命年，他把本，因为大概的你那个岁数已经知道了，是吧？哎，他穿上红袜子，这我知道他大概是五几年的哈，这都能给你算出来了。那这个黄雀他怎么能标着这张签呢？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有一张签是1956年，他拿着一粒小米儿，把那个签儿啊窝了一下，底下有一粒小米儿。他把笼子一放，这个黄雀一来，他是吃小米儿去了吗？一下就把你那张签给叼出来，啊，然后就让你买个什么吉祥物啊，说你今年有灾呀、啊，是吧？ 就你先信了他这个手法，完了他再去用这个诈骗，对呀、啊，非常灵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麻衣相术》，里边有一句话叫“穷极不离鞋袜”，就是你少年时一个富贵之家，那么你现在穷了，但是你还有个习惯要穿袜子。
1: 是吧？因为南方人他可能不怎么穿袜子，在古代啊，现在是那什么，所以呢，进了这个小伙子虽然很贫穷潦倒，但他穿着袜子，所以他就能推演出来你小时候是个阔家子弟。这叫麻衣相术，这里边就有好多技巧。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雀标签儿，这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诈骗形式。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街头诈骗形式，叫这个舔烙铁。舔烙铁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那巫婆，她为了让你相信她有法力，她就用这个舌头把烧红的烙铁或者一根铁棍儿，他就这么舔一下。哦，这厉害，叫黄大仙附体了嘛，是吧？他就说明他有法力，这个是真的。 啊，真的，就是这个巫婆呢，她舔这个烙铁的时候会滋啦响一下，所以大家就觉得她有这个神功嘛啊。

0: 魔法附体了。原理是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他那个嘴里有口水，嗯，他是用口水，
1: 实际上没挨着，
0: 没挨着，哎，没挨着。而这是第一，有口水。第二是快，他不是说我这个舔半天，他就这么一下，哎，就是你烫上也没关系。第三，如果真的烫上也没关系，为什么呢？他事先呢

0: 时我们做这电视节目的时候，是底下那502先粘上，然后在外边倒上水。但是这个呢，也是一种骗术，就叫黄雀雕签洗美卷，水中立块大仙儿显。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叫凡是出格都是骗。
1: 对，这个规律的总结的就是凡是出格都是骗、
0: 嗯、
1: 那在街头的表现形式上、嗯、就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前边的说这出格的、
0: 嗯、
1: 那么接下来诈骗的手法呢、
0: 嗯、
1: 一般的他用哪些手段呢？
0: 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上一集讲过馅饼亲情震撼，对吧？那么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他这个传统诈骗案、街头诈骗案，他现在已经和这个电信诈骗呢两个已经交融了，它不是说就是非得那种传统诈骗，啊，就是它两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两个是不好区别的。第二个呢，它更多的这种表现形式呢是用电信诈骗，但实际上它那个机理还是传统诈骗，还是就是历史上那些小故事，是吧？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中老年人被骗的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怪现象，是中老年没受骗，中老年的女儿受骗了。啊，我讲这么个故事啊。过去呢叫这个婚恋诈骗呢是街头的一种形式，我们给大家讲过叫放鸽子，这是一种，是吧？新型的放鸽子是什么？一个妈妈，女儿在外国留学，这个妈妈应该多大呀？应该50多了，是吧？50多了嘛，她上网。哎呦，他发现一个小伙子，这条件太好了，这叫相亲是吧？现在叫相亲，有房有车无贷款是吧？对吧？哎，他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太棒了，核物理专家，团长，他马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他说我女儿在国外，30了还没对象呢，是吧？马上打电话把他女儿叫回来，从国外叫回来了，说妈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他实际上他是在网上和这个小伙子聊天，对吧？但是被骗的不是他，是他女儿，把这个女儿叫回来了。叫回来两个人就去相亲，注意这又到了街头了，他已经从电信诈骗又到了街头诈骗了。两个人一见面，哎呦，这个女儿说：“怎么，这个所谓的核物理专家怎么这么矮呀？是吧？长得也不好看呢。”就两个人就等于相亲嘛，就聊起来。聊起来以后呢，他说：“咱俩照个相吧。”结果呢，他照个相呢，那个男孩还搬了一块砖头
1: 垫着。
0: 结果两个人就照一张相，可是征服女孩的不是身高。这个男的一说到核物理，就是各种公式啊，从什么爱因斯坦呐、什么的，是吧？就是说了一个底儿料，又这女孩就是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啊。第二，他还是团长嘛，又说到部队的这个各个领导之间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哎呀，又说的是他爸以前是吉野的哈、他这个他现在参加过什么什么，哎呦。这个女孩还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了，真的喜欢上这个男孩了，啊！注意这个里边不是这个老人受骗，是老人受骗以后
1: 是
0: 转移到女儿身上，又是街头诈骗和电信诈骗的一个
1: 结合，
0: 线下线上的一个组合。结果两个人就谈婚论嫁了，谈婚论嫁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向她索取钱财，最后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以后，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破了。这个案子是一个我点评的真实的案例，但是大家都不会相信它是真的。这个男孩是女的，
1: 有
0: 啊，
1: 还有这么一个
0: 啊，这个男孩是女的，因为他长得像男孩，胖，个子又不高。那么把他破案了，抓住以后呢，这个男孩呢？带引号的男孩，他有两个笔记本，一个笔记本就是专门记的核物理的公式，
1: 也学习了一
0: 个。他就是出口成章嘛，
1: 另一个笔记本里

0: 就是全部的都是这个什么军区的各个领导的这个背景资料，他是做够了功课，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叫亲情派。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的传统诈骗和新型诈骗的结合的一种形式。
1: 刚才是这是传统的亲情的震撼的这种的，有什么现在网络的这种新的例子？
0: 这个震撼过去啊，咱们有一个词儿叫碰瓷儿，对吧？不是放鸽子是一个词儿吗？这是传统诈骗啊，还有一个碰瓷儿。您说碰瓷儿是什么意思？它是瓷儿，它得跟那个瓷儿结，
1: 对，
0: 瓷器，碰瓷儿就是瓷器。过去这个在什么水旱码头，湖北武汉，是吧？哎，这个词儿是水旱码头
1: 装卸的这种。
0: 哎，装卸的，它是怎么回事呢？他拿个大瓶子，过去啊，这个瓶子叫胆瓶，啊，就是这么大，是吧？那个大瓷瓶很大呀，得有这么高。
1: 对，
0: 他呢就拿着这么一个大瓶子，在这个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这个从那儿走，你这不是一碰他吗？他手一松，这个瓶子就掉地下了，掉地下就摔碎了，摔碎了他就讹你，对吧？
1: 对，
0: 他一讹你呢，你就得赔钱，这个就叫碰瓷儿。那么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是吧？这是传统的碰瓷儿。那么现在的新的碰瓷儿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汽车碰瓷儿，对吧？我跟你讲个真的汽车碰瓷儿的例子。在一个一线城市，有一个老头推个自行车，这个老头是偏瘫，这个老人呢是偏瘫，推着自行车啊在街上走，结果呢前边来个汽车，这个老头就拿着这个自行车一下撞到这汽车上了，哎，不讹多，300，每次就是300。他这碰着一个词儿是300，时间长了，警察的一看，说咱们交警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是吧？为什么总是这个老头儿？哎，这找出一规律来了，叫碰瓷儿。这里边故事很有趣啊，我跟你讲讲啊。这个老头是住在门头沟，他呢是门头沟是哪？反正是郊区。他呢要雇一个车，雇个三轮，早晨把他送到城市中心。注意，三轮上还拉着一个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他的道具。他挣这300块钱，还要有100块钱是给这个
1: 租车的钱。
0: 出租车的钱，不是一个电驴子三蹦子给他拉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碰瓷儿。所以我们说，从最早的这个水旱码头的碰瓷儿，到现在的汽车碰瓷儿，老人被害的这个馅儿饼、亲情、震撼都有，
1: 哎，
0: 都有。
1: 比如说老人不太了解这些新的手段，老人比如说开着车出来，碰到这样一些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利用这个来碰瓷的，
0: 对，
1: 可能他就不是很熟悉。
0: 对，
1: 还有的像现在这个语音技术的发达，也许像您刚才说亲情的，他现在可以用一些声音呐、用一些头像啊，去模仿他家里头孩子，那么说出了什么事儿，跟老人来要钱，可能老人就不能及时的辨别，
0: 对，
1: 可能就容易上当。
0: 因为老人呢，我就是老人啊，我已经是老人了。这个老人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机玩不灵。我这个手机我根本玩不灵，对吧？下载个东西，买个东西，什么现在就是网上购物我都不灵，是吧？那么这些个里边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就是被诈骗。春节的时候我收到这么一个电信诈骗，有这么一个短信，叫王大伟警察，我们现在正在录电视节目，录完电视节目请你吃饭，点击下面的链接找到吃饭的位置。我一看，一点毛病没有。

0: 我就叫王大卫，对吧？我的过去没退休以前的身份就是警校的老师。哎，我们正在录电视节目，哎，我就是有时候还录点电视节目哈、完了请你吃饭，一般录完电视节目起码给个盒饭吧，对吧？全对。这个时候作为老年人，我敢不敢点那个链接，对吧？我只要一点这个链接，完了，我还有这点防范意识，我就没点这个链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拨回去了。嗯，拨回去之后呢，那面是大概是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她说：“你是王老师吗？”我说：“是。”她说：“刚才1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短信，结果我一点这个链接，他的手机里有200个通讯录，同时，就是一点的瞬间，这200个通讯录，同时收到了这个短信。哦，那么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是有一次做电视，那个女同志呢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观众，他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要了我这么一个电话，他就标注嘛，就是王大卫警察。”结果我一收到这个短信，我一看，你看，王大卫警察，我们正在做电视。所以中老年人被骗呢、因为他不会玩这个智能手机，所以这一类被骗的案子也比较多。
1: 所以您这个介绍就特别重要，特别是老年人不熟悉手机，
0: 对，不熟悉，哎，
1: 像这种链接呀、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呀、特别是看上去都能够巧合在一起的情况，他就更容易被骗。
0: 对、所以这也是街头诈骗呢和现在新型诈骗的就是比较连接的。还有一类街头诈骗，就是咱们传统的叫打眼。咱们北京有个潘家园出了一个陶俑，这个专家可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大专家。结果一看，哎呦，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个陶俑，马上回去给领导写报告，说这个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这个领导呢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也是那个相应的有关部门的这个搞古玩这一行，就给他批了，花了很多钱把这个陶俑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再过了2天，下一集潘家园是周末，下一局他又去一看，坏了，
1: 又出来
0: 一个，那就证明他打眼，证明他第一次是打了眼了。
1: 对，所以这个也给老人有一提醒，总觉得自己有经验，能够辨别。其实呢，这个很多像这种打眼，可能损失更大，还不愿意说出去。
0: 这个过去啊，这个造假的技术很差。
1: 对。
0: 就是人都有自信心，就说哎，看这个东西，比如说玩现大洋，啊，杜老师他这现大洋啊，我买的时候35块钱，就是袁大头哈、现在已经1000多块钱，
1: 哦，
0: 1000多块钱、那么我买的时候那个袁大头的造假技术呢，就看那个齿边儿，就是那个钱中那个边上有一轮齿轮似的那样，那个时候那个造假的水平没那么高。所以你一看它歪七扭八的、
1: 不匀
0: 啊，不匀。但是现在呢，您知道是用什么吗？是用真的银子，不是假银子，用真的银子，用传统的这个制作方式做出来的，对吧？
1: 再做旧
0: 啊，再做旧，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已经不可能相信你过去那个知识，这又是一类街头诈骗的。
1: 对，可能得用科技手段了，就不能凭经验了。这一讲呢，我们也是请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从古代的这样一些街头的骗术发展到现在的电信诈骗啊，古玩的这方面的诈骗，也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了个醒，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可能去吸引人的手法是现在搬到了网上，但实质上的东西呢，它还是和街头诈骗呢它的骗术根本上是一样的，也给我们增长了见识。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测火灾的能力。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何因火灾降了罪？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为何与唐伯虎有了关系？一幅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当火灾发生时，我们如何安全逃生？今夜，让我们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火，先于人类存在，火改变了人类的文明，点燃了祖先心智的萌芽。但是，人类与火的斗争始终在继续。今夜，我将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一起探寻人类与火的爱恨记忆。
2: 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存在。火山爆发有火，打雷闪电，树林里也会着火。虽然说火带给了人类文明，但是对于生活在50多万年以前的原始人来说，火是相当凶猛、可怕的。
0: 起初，原始人对火敬而远之。当他们尝到经大火烧熟的野物时，觉得比生食味美得多，而且更易咀嚼。于是人们开始变生食为熟食，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这里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古代展厅，这块很不起眼的石头看起来千疮百孔，既不光彩夺目，也不玲珑剔透，它到底会是什么呢？
2: 这块黑褐色的石头是出土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灰烬层化石，距今已有50多万年的历史。经同位素检测，证明是人类用火的痕迹。这块化石，它也是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明。人们起初用火种烧制食物，驱赶洞穴里的动物，为自己争得居住的场所。从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人们首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人工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在博物馆的古代展厅里，陈列着形状不一的陶罐。这些陶罐它的作用并非是用来盛水或者是储存杂物。那么这些陶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没错，盛火。
0: 然而对于火种的保存，可以说让原始人煞费苦心。火种在罐中处于半燃烧状态，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但还是容易出现熄灭的情况，这就使得人类不得不开始寻找生火的方式。
2: 摩擦取火是人类发明最早的一种取火方式，它的原理是一种最常见的物理现象，摩擦。通过摩擦，从而产生热量，生成火花。而钻木取火是沿用时间最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发展不是很快的地区，依然沿用这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取火的方法也在不断的进步。到了西周时期，人类发明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制火技术。这个就是我国近3000年以前人们发明的一种人工取火的工具——阳燧。那么这个小物件它究竟是怎么生火的呢？
0: 阳燧，我国古代青铜器时代的取火工具，用铜制的凹面镜对着太阳聚集热能，使易燃烧物燃烧。这种古老的聚光原理被现代科学大量运用，从航天航空到太阳能清洁能源的利用都有它的贡献。阳燧也成为古人对物理及光学利用的一个成就。
2: 阳燧是我国古代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体是谁发明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古时候人们把阳燧看作是天神所赐，所以周礼中将它称之为天燧，神镜。从钻木取火到发明阳燧， 人类为了得到火，可谓是千方百计。但是，恐怕谁都不会想到，千方百计取的火，到后来还要百计千方的灭火。人类跟火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0: 古人在用火的同时，不免会遭到火患的侵扰。危害人类最多的火灾是房屋建筑出现以后的建筑火灾。在中国消防博物馆里，有三个远古的象形文字，也正说明了这点。这三个字从左到右，分别是家、火、灾。这个火字就是熊熊燃烧的形象。而按照汉字造字法中的会意原则，家中着了火便是灾。
2: 博物馆复原了远古时期半坡遗址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远古人类居住的场所多半为干栏式建筑，由木材和茅草搭建，屋中设有火塘，以供取暖熟食所用。可是这样的建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遭遇火灾，整个房屋将损失殆尽。然而人类对于火灾起初并非是防御，而是祈求通过预测来避免灾祸的发生。
0: 在消防博物馆中珍藏着两块卜辞甲骨，它们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物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占卜家、阴阳师，只是叫法不同，皇帝热衷的程度不同。而其中占卜最盛于商朝，那时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卜问。
2: 那古人是怎样用甲骨来占卜呢？所谓占卜，就是在处理过后的龟甲或者兽骨的背面加以钻洞，到即将穿透又尚未穿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龟甲的正面，就会在钻洞的四周出现裂纹，这些纹路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卜官。在判断完吉凶之后，才将卜问到的内容书写刻画在甲骨上，称作卜辞。那么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的上面究竟占卜到了什么呢？
0: 卜辞甲骨的语言一般很清廉，而这几十个字记录的大意是：十一月癸巳日，一位叫征的人问卜，十天之内不会发生灾祸吧？商王武丁看后说，恐怕元、光两地会有灾祸。果然到了第六天，这两地的奴仆就在夜间放火焚烧了三座粮仓，因此占卜的内容真正成为了现实。这两版甲骨刻的都是大字，而且涂了朱红颜色，表明所记内容之严重。当今科技如此发达，火灾都很难被准确预测，何况在几千年前，古人怎么可能有这样高超的技术呢？
2: 公元前1271年到前1231年是商王武丁的统治时期，此时国力鼎盛，商朝成为了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然而通过这两块商代卜辞甲骨，透露了雄才武略的君王遭遇了统治危机。这次占卜并不能说明我们古人掌握了多么高明的预测方法，仅仅只是一次巧合而已。这两篇商代的甲骨也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火灾实录。

0: 这些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我国秋季的温度也在不断提高。主动被动间冬小麦，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冬小麦播种时间开始逐步推后，从而引出了冬小麦适期晚播这一重要的新课题。
1: 我是潍坊市小麦玉米产业服务团，我们这个产业服务团主要就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的单产气松新品种的筛选和这个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么一块工作。
0: 种粮大户马玉平是一名扎根基层30多年的农业工作者，也是山东省潍坊市小麦玉米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团长。他带领团队从2005年前后开始关注生产中小麦播种期的变化，发现在传统试播期范围内经常出现一些旺长或假旺长苗，因此针对这些生产中存在的现象或问题开展了相关试验研究。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试验田就是把所有的优质的品种把它集中在这里展示，这个通过我们集中展示把品种做一个对比，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植模式、不同的栽培方法，把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的小麦品种把它的特性表现出来。然后呢，我们通过在各种品种做一个筛选，把优质的、高产的、抗性特征比较优势的品种，我们再作为我们下一步这个主推品种，或者说用于小麦育种的一些优质的材料做储备。我们现在这个基地共有品种的展示，是1200多个，随行呢是4600个，加上通过这个多个品种的这个展示，就能看出不同的品种在气候、温度和土壤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来它的这个差异，然后我们这个再通过它的表现的特性来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育种的一个方向。
0: 研究结果表明，本世纪初我国北方冬小麦越冬前平均积温较上世纪60-70年代同期有所增加，大约相当于传统最佳试播期6天左右的积温。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频繁发生冬前气温偏高的现象，2022年和2024年都出现了气温异常偏高的现象。那么在气温偏高的情况下，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进行播种，会导致冬前小麦旺长抗冻性下降，一旦遇到寒潮降温就会发生冻害，如果不按照常规的时间节点播种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确定适宜的播种时间呢？播种时间调整了播种量、施肥方法、播种方法等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
2: 那么该如何确定小麦的适宜播种时间呢？我们给农民朋友的建议是要根据当年的气温灵活确定播时，根据当年日平均气温使用无日滑动定位法，随着秋季温度稳定下降，通过16度的日期就是半冻性小麦的试播期，稳定下降到16度的日期就是冬性小麦的试播期。
0: 计算小麦试播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气候条件、积温，一段时间逐日平均气温的总和。当土壤伤情适宜的时候，小麦种子从播种到萌芽一般需要50摄氏度的积温。在正常情况下，冬小麦形成壮苗所需冬前积温在550摄氏度到600摄氏度。 按照常年气温计算，能达到这个气温的播种日期就是试播期。
2: 那么根据这个方法啊进行计算，

0: 2024年，冬秋季半冬型小麦的试播期是10月17日，冬型小麦的试播期是10月18日。我们当年的生产时间证明啊，10月17日之后播种的小麦，没有网上，抗冻性很好。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播种的小麦，大部分出现了网上情况，冬季冻害比较重。但也不是说，播种越晚越好，要尽量在10月25日之前播种完毕。
1: 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不同的小麦品种来确定小麦的试播期。在传统种植中，北部冬麦区秋分播种为试期，黄淮冬麦区秋分至寒露初为试期。一般冬性品种可适当早播，半冬性偏春性品种依次晚播。曾受到影响，这就是冬旺春不旺。还有小麦就怕大耳朵，指的是冬季小麦旺长以后叶片过大，形似大耳朵。冬小麦适当晚播，可以有效避免冬前旺长，降低冬小麦遭遇越冬期冻害的风险。同时晚播冬小麦生长更加稳健，对于倒春寒的抵御能力也增强了。
2: 我们科研团队的一般人经过了这7年的这个时间的积累，我们把丰富了一些小麦育种的材料，与去年的年末呢，我们申请了通过省审的品种东路7号。这块麦田呢，就是我们的东路7号的这个小麦新品种。目前看这个小麦的长势非常好，表现优异。这个穗绳、穗号，这个主梗，都是表现这个很突出。今年这个气候条件偏干旱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东路7号，预计会产量得高于1300斤以上。
1: 2024年就是一个小麦晚播年。马玉平带领着服务团，通过技术集成与创新，系统构建了潍坊地区小麦应变播种及管理技术体系，帮助农户较好地解决了冬小麦播期、冬小麦播种方法、管理方法等问题。
0: 这个播种时间调整之后啊，我们的小麦的播种量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的播种期之内啊，一般的播种量每亩地有10斤到15斤就够了。如果出现晚播，那么每晚播1天，要在每亩播种量增加1斤到1斤半。每亩的最大播种量不宜超过40斤。我们的给肥的用量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适宜期内播种啊，要把全部的磷肥和一半的氮肥和钾肥用作施肥。如果出现晚播，我们这个施肥量啊，要做调整，要把全部的磷肥和1/3做一些氮肥和钾肥用作基肥，其余的氮肥和钾肥啊，在8节时随水称食。接下来呢，在播种环节，我们要适当缩小播种行距，在晚育时期播种，增加播量的情况下，适当缩小行距，更有利于提高播种的均匀度，培育健壮的个体。我们可以选用摘后距的播种机，比如说雷肯、马斯奇奥、潍坊汉王等，力选双金牙调播机，把原来的行距20公分缩小到12.5公分，也可以通过改造现有的播种机。现有的6行的播种机，大部分呀都预留了2个播种口，可以增加2条

0: 播种楼体由原来的20公分的行距缩小到14公分的行距，在增加播种楼体后，必须要改变播种档位的调整方法。具体的办法是啊，杂用每亩的播种量为 x 斤，那么播种档位应该调整为 y 斤档位，约 x 等于20斤的 y 就应该等于20除以8，然后再乘以6，那么就等于15斤。也就是说啊，每亩计划播种量为20斤的话，播种档位啊应该调整在15斤的档位。在播种的时候啊，我们要提高小麦的播种质量，尤其是要注意暂时。 播前播后双击压，同样更换之后啊，在播种前要适当镇压，在播种之后啊要适当增压，要选用带镇压轮的播种机，边播边镇压，经过合理的镇压，小麦出苗率明显提高，幼苗生长更加健壮。黄淮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一年两熟期。
1: 而且是以小麦、玉米轮作为主，玉米、小麦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对于黄淮海地区而言，如何高效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对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非常重要。
2: 我们为防止小麦、玉米产粉团，在开展服务的过程当中。 就是根据基层的这个小麦的种植的一些特点去开展服务。你看，尤其是近年来啊，这个冬季的气候变暖，气温偏高，有这种普遍的现象。从前年到去年都出现了这种气温异常的这么偏高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气温偏高，按正常的常规时间节点播种，那就导致了这个冬天的小麦旺长，碰到这个气温下降出现这个抗冻性，偏低。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碰到了，对基层的这个种植大户、农户，那会如何应对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时间点，如何播种，如何掌握这种更好的时间，来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呢就根据气候变暖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科技服务团，通过技术的集成与创新，那么把这个气温变暖条件下。 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构建了小麦应变播种的管理技术体系。通过这么个体系呢，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基层一线时间中的一些问题，就能实现这种小麦的大面积的这种丰产丰收。当然，冬小麦晚播不能一味的强行推广。 具体应该根据播种时的温度以及对整个冬季温度变化的预测，特别是秋季温度的情况，能够满足冬小麦壮苗越冬的播种期范围，即是适宜的播期。早晚都是相对于传统播期而言的是相对的，也就是说。 当年是否秋暖是决定冬小麦是否晚播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要把握好这个条件，则需要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密切合作，当然也需要麦农的理解和配合。此外，冬小麦适期晚播并不是一完了之，而是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
3: 我们呢要重点做好上述的播种技术，其他的田间管理措施呢，就是同常规一样，重点呢给大家强调3点。

0: 一呢就是镇压，我们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要及早的进行镇压。二呢就是使用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可以对小麦实行一个精准调控。我们重点呢是浇好这个小麦的起身拔点水和这个开花水。小麦这个起身拔点水呢，我们一般每亩地呢是浇水30到40方左右。随着水呢，充湿剩余的速效氮肥和钾肥。这个开花水呢，一般是在小麦开花至开花期后的5天，然后一亩地呢浇水20到30方左右。三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控，重点呢是防治这个荆棘腐病。小麦荆棘腐病的防控呢，技术呢主要就是这个一半一喷，一半呢就是在我们小麦这个播种前呢使用这个拌种剂进行拌种，一喷呢就是在这个小麦返青期后啊，我们要采用这个对准的对路的药剂，然后对这个小麦的荆棘部进行喷施。最后预祝农民朋友们，即使在这个天气异常的条件下呢，我们小麦生产呢也能稳产丰产，品质增效。
1: 这项技术体系在生产实践中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连续多年全市小麦大面积丰产丰收，还创造了连续3年多个地块多个品种平均亩产800公斤以上的高产记录。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是应对极端天气的科技盾牌，更是解码小麦基因中气候记忆的钥匙。当我们用科技重新定义靠天吃饭，每一株挺立的麦穗都在诉说着在人类智慧与自然法则的共生之道中藏着端牢饭碗的终极。

安全体上是红白，激光照排像传统的胶卷照相一样，是基于化学成像，由感光化学和照相技术发展而来。这两个技术共通的特征就是做减法，把不需要的地方刻掉或者腐蚀掉。这种减法的过程实际上是材料浪费的过程。今天我们尝试把纳米材料跟印刷的需求结合起来，把这个过程变成加法，从源头杜绝浪费，也就会减少污染，实现我们希望的绿色印刷。那纳米材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材料呢？纳米本身是一种长度单位，是10^9 次方米。当材料的尺寸达到纳米尺度时，会出现很多特殊的性质。利用这些性质，我们可以做很多看起来很神奇的事儿。印刷术的关键在于精确地控制墨滴的行为，让墨滴能够均匀地分布到预期的位置。我们开始从自然界学习，荷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水滴在上面可以自由滚落，这是因为荷叶表面有一种特殊的微纳米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让水滴不粘附。同样利用纳米材料，我们也可以让叶滴粘在指定的位置。为了让叶滴按照我们的预想分割，我们还发明了水刀。俗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因为水分子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使水很难分开。我们就在材料的表面构造不同的图案，通过控制这个图案的形状和大小，就可以精确控制液滴的运动的速度、旋转的方向和它的落点。我们把纳米技术和印刷的原理结合，基于纳米材料对表面亲水亲油性质的控制，在亲水的板上打出亲油的图案，这个图案就能够粘附油墨，空白区亲水就不沾油墨，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普通的墨水打在印板上以后，很快就会被磨掉，我们印报纸要印到几万份。

米颗粒复合增强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柏油马路要提高耐磨性，光用沥青不行，必须要掺石子，我们在墨水中加入纳米颗粒，就解决了耐磨性的这样一个难题，打印出精美的图案，仅仅是赋予了这个作品的形，但真正能拥有灵魂，还需要给它增添色彩。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成功了一种光子晶体油墨，靠纳米颗粒的大小决定它的颜色，就像蝴蝶的翅膀、孔雀的羽毛那样，它们的颜色就是靠周期的，甚至印在服装上，我们穿着就可以去上学、上班。研究的乐趣在于挑战不可能。纳米绿色印刷技术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中拓展了印刷，也将改变印刷。我们还不能准确预测未来还可以再印什么，但是古老的印刷术将会在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万物可微墨，世界皆可印，创新之剑已经出鞘，对未来我们充满期待。

我是中华鳖，人们也叫我甲鱼、团鱼。嘿嘿，我呀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小名，那就是王八。因为这个名字，以前我总是被人歧视，根本登不上各种宴席的大雅之堂。可是是金子总能发光，现如今啊，我的实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也一跃成为了上等的滋补珍品。随着身价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10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4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

而缺乏会互相蚕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集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度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涝墙，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稚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稚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稚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稚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涝出檐和休息台与稚鳖池相同。在稚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
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制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

饲料直径小于一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000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000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2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
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

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只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雉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雉鳖的水槽。刚出壳的雉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雉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雉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雉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2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雉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雉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雉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与个体差异定期按大小进行分养，避免以大欺小互相撕咬受伤感染或导致死亡。一般1到2个月分养一次，通过不断调整饲养密度，使单位水体始终保持较为适宜的负载量。当体重达到15至20克时，放养密度即降到每平方米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

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制幼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幼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3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蚕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一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1年的饲养，

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病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腹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2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1次。二、用 SMZ 治疗，第一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治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治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治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治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武安山羊是河北省著名的肉茸兼用的地方良种，也是全国重要地方良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一带，以河北省武安市为中心产区，故以此得名。武安山羊于2009年列入国家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同时武安山羊品种资源保护场建设被农业部确定为2010年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那么武安山羊到底有哪些特点能引起人们如此的重视呢？武安山羊的第一

个特点是性情活泼，体型较大，四肢强壮，躯干丰满，呈圆筒状，行动敏捷，善于登高爬山，在山区的陡坡和悬崖上能够行动自如地采植灌木和野草，对山坡草场的利用率很高。在山羊这个大家族中可谓是爬山健将。武安山羊的第二个特点是耐粗饲，适应性强，抗病性好，在零下十几度到三十多度的环境下都能生长，从山区到平原均可养殖，是一个好饲养、易管理、投资小、见效快的品种。第三个特点是武安山羊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生产性能好，并且是肉、绒、皮兼用型。武安山羊成年母羊的产羔率在130%以上，成年母羊屠宰率在47%以上，净肉率在34%以上，成年公羊屠宰率在42%以上，净肉率在32%以上。另外，武安山羊产绒量高，绒质好，每只公羊平均年产绒量为275克，母羊为160克，绒长为4.7至5.3厘米，细度为19至20微米。武安山羊的皮质优良，板面光滑，富有弹性，是优良的质革原料。说到这儿，这武安山羊长什么样呢？下面呢，就让武安山羊来亮个相吧。瞧，这些山羊就是咱们武安山羊的公羊，它们个个身躯健壮，背毛长长，的确透着几分威武。武安山羊公羊身高为53至64厘米，体长60至72厘米，胸围为72至88厘米，出生时一般体重2.05千克，6月龄体重10.31千克，8月龄体重14.34千克，18月龄即成为成年公羊，体重为44千克。武安山羊公羊突出的特点是头大、颈粗、前躯发达，它们的体格中等，体型呈长方形，四肢健壮结实，结构匀称，背毛以纯黑色为主，少数有褐色、灰白色、白色以及各色相间的背毛。武安山羊公羊的四肢、腹部等地方有深浅不一的黄色，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火焰腿。武安山羊公羊大多数有角，羊角粗壮，角的形状有剪刀形、倒八字形、碾角形等。观众朋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山羊就是武安山羊的母羊。武安山羊母羊身高为50至60厘米，体长58至68厘米，胸围为69至76厘米，出生时一般体重1.77千克，6月龄体重9.58千克，8月龄体重14.24千克，18月龄即成为成年母羊，体重36.39千克。和公羊相比，母羊略显清秀，它们的毛色多数也是黑色的，背毛短一些。母羊的头比较小，脖颈细长，前躯比较窄，但后躯发育良好。武安山羊母羊大多数有角，与公羊相比，它们的角要纤细一些，角形有倒八字形、板角形等。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武安山羊是怎么养殖的吧。自从我国封山禁牧以来，

放牧养殖武安山羊的地方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社饲保护品种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要想养好武安山羊，这养殖场该怎样建设呢？武安山羊的养殖场有平原养殖场和山区养殖场两种，不论建造哪种养殖场，都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应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地方；其次是建成后的羊舍要求坚固耐用、保暖通风。在平原地区建造养殖场时，通常羊舍坐北朝南，舍内安排单排羊圈，羊圈北面为管理通道，羊舍的前面是运动场。在山区建造养殖场时，朝向通常要依山势而定，羊舍内多采用双排羊圈，中间为管理通道，运动场通常设在羊舍的左面或右面。不论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建造养殖场，羊舍面积的大小都是根据饲养规模确定的。一般每只成年羊要保证1到2平方米的空间。如果说您养了50只成年羊，那么羊舍的面积就应该是50至100平方米才行。由于武安山羊天性活泼，喜欢运动，所以运动场要比一般羊舍面积大2至3倍，以保证有足够的活动场所。在建设羊舍和运动场的同时，还要在羊舍和运动场里固定上1.2米左右的铁丝网，防止羊群串圈和外逃。为了给武安山羊创造一个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运动场中还可以栽植树木为其遮阴纳凉。另外，武安山羊怕湿，喜温暖干燥，所以羊舍和运动场最好是用砖砌地面，也可以采用泥土夯实的地面，有条件的还可用水泥地面。建造养殖场时都要留上羊群出入的大门。一般养殖20到30只武安山羊，羊舍大门的宽度要达到1米左右。如果是50只以上时，大门的宽度要相应增加到1.5米左右，否则就会出现互相拥挤的现象。为武安山羊设置饲料槽和饮水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饲料槽的宽度在30厘米左右，长度通常是按照1米槽位饲养3只羊来计算。这样做是为了让每一只羊都有吃草吃料的位置，不会发生争抢，造成老欺幼的现象。现在我们对武安山羊的养殖场地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接下来就该介绍武安山羊种公羊的饲养管理了。由于一只种公羊可与多只母羊繁殖后代，所以它的好坏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挑选种公羊对养殖户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种公羊除了应当具备武安山羊公羊的外貌特征外，从体质上还要具备食欲旺盛、眼大明亮有神、睾丸发育正常等特点。武安山羊繁殖性能较强，性成熟期是5到6月龄，一般达到12月龄的种公羊就可以做配种使用了。养殖户在选购种公羊时，一般按照1:40的比例选配公羊，也就是说，一只种公羊可与40只母羊进行交配繁殖。一般一只优良的种公羊可以使用8至10年。俗话说，母羊好好一窝，公羊好好一坡。为了做好配种工作，我们

应加强种公羊非配种期的饲喂，为配种做好准备。在这段时间内，要做到精粗饲料相互搭配，保持较高的能量和粗蛋白水平，同时还要注意矿物质、维生素的补充。种公羊的粗饲料以玉米秸、花生秧为主，最好是喂些紫苜蓿。如果没有这些饲料，也可选用地瓜秧、青甘草、干树叶等等。饲喂前要将那些秸秆较长的闸切成长度3厘米左右的小段，以方便种公羊采食。每只公羊每天供给粗饲料2000克左右，分早、中、晚3次投喂。在非配种期内，还应适量投喂些精饲料，一般是一只种公羊每天投喂250克精料。投喂时间应在种公羊吃完料槽里的粗饲料后进行，通常分2次投喂，上午和下午各一次。精饲料参考配方是：玉米25%，豆粕20%，麸皮25%，苜蓿粉25.75%，食盐2%，谷粉2%，维生素 A、D 三粉0.05%。微量元素预混添加剂0.2%。武安山羊的配种期为每年的8到9月份，在此期间，我们每天除了保证种公羊的粗饲料供应外，精饲料的供应量由原来的每天250克增加到每天500克。精料的配方与非配种期相同，也是按照上午和下午各一次的方法投喂。在配种期间，除了给种公羊加添精饲料外，还应保证供给干净充足的饮用水。另外，每天必须清洗水槽一次，以保证饮用水的质量。根据武安山羊的生活习性，我们每天要将种公羊赶到固定场所进行放牧，让公羊自由采食。这不仅增加了饲料的多样性，也增加了运动时间，体质增强了，疾病自然也就减少了。种公羊在每天饲喂或放牧归来后，还要将它们赶到运动场中自由运动。观众朋友，您是不是在想，这些撒着欢跑的种公羊岂不是吃肥了跑瘦了吗？这您不用担心，适当增加运动量可以防止它们过于肥胖，因此适量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武安山羊母羊的性成熟期是6到7月龄，初配年龄是18月龄。武安山羊的种母羊是从青年母羊里边挑选出来的，羔羊断奶后到参与配种前的母羊叫青年母羊。我们要从青年母羊中选购那些具备武安山羊母羊外貌特征、体型健壮、发育良好的作为种母羊进行饲养。青年母羊买回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它们准备合适的饲料了。青年母羊粗饲料的种类和种公羊一样，每只羊每天供给饲草1到1.5千克，分早、中、晚3次投喂。另外，青年母羊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体重、躯干都在迅速生长，所以需要添加一定数量的精料。精饲料参考配方是：玉米26.25%，豆粕20%，麸皮25%，苜蓿粉25%，食盐1.5%，谷粉2%，维生素 A、D 三粉0.05%。

0: 微量元素预混添加剂0.2%。经饲料的投喂方法也是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天每只羊供给200到250克。武安山羊的繁殖季节多在每年的8至9月份，在配种前一个半月应加强饲养、抓膘、覆状，为配种、妊娠储备足够的营养。尤其对那些体质较差的母羊，应补充一些能量饲料，如玉米、地瓜干等。当母羊出现兴奋不安、鸣叫频繁、阴户轻度肿胀、爬胯或接受其他山羊爬胯等现象时，即可进行交配。武安山羊多采用自然交配，自然交配就是在它们进入发情期以后，将公羊和母羊混群饲养，按照40只母羊中放入1只种公羊进行混群饲养，从而达到自然交配的目的。那么，如何判断母羊是否怀孕呢？
1: 自然交配以后啊，到第二步，它这个发情期它不再发情，第二就是它这个性情变得温顺。第三啊，就是它随着怀孕期间的延长，腹部逐步增大。怀孕2个月之后啊，就是早期这个它的空腹前，就是不吃早之前，2个手啊，抓住羊在羊这个乳房之前，用左手向右腹向里推。但是你要说轻一点，就可以摸到这个羊羔，可以摸到这个胎儿。这个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少用力，以免让这个羊羔在肚里伤亡，或者是造成流产。
0: 武安山羊母羊从受孕到分娩这段时间为妊娠期，母羊的妊娠期为150天。前3个月为妊娠前期，后2个月为妊娠后期。武安山羊在妊娠前期，胎儿发育比较慢，所需营养较少，所以饲养管理和青年母羊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到了妊娠后期，胎儿发育比较快，所需营养较多，要加强母羊的饲养。每只母羊每天除了早中晚3次投喂1.5到2000克粗饲料外，还应增加适量的精料。精饲料参考配方是：玉米26.25%，豆粕25%，麸皮25%，苜蓿粉20%，食盐1.5%，谷粉2%。维生素 AD 三粉0.05%，微量元素预混添加剂0.2%。经饲料的投喂方法也是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只母羊每天供给250到300克。妊娠期的母羊一定要避免惊吓，避免羊群拥挤顶撞，发生流产、早产现象。不论是青年母羊和妊娠期母羊，适时的放牧和运动还是必不可少的。放牧的方法和时间与种公羊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妊娠母羊一般经过150天左右就会产下羊羔。母羊临近分娩时会焦躁不安，时起时卧，排粪排尿次数增多，阴唇肿胀增大，乳头增大变粗，可及少量初乳。武安山羊一般不需要人工辅助分娩，但分娩时养殖人员应注意观察分娩过程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武安山羊母羊的哺乳期为3个半月，母羊生产后1至3天内，如果膘情好，可以不加精饲料，只进行放牧或饲喂青甘草，以免消化不良。但3天后要加喂适量的精料，一般每只母羊每天供给精料250到300克。精饲料参考配方。

是玉米50%，豆粕25%，麸皮10%，苜蓿粉11.2%，食盐1.5%，谷粉2%，维生素 AD 三粉0.05%，微量元素预混添加剂0.25%。四味方法和数量与妊娠后期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除了供给种母羊优质的饲料外，还应提供洁净充足的饮用水，并且每天要对水槽里的水及时添加和更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五安山羊的羔羊是如何饲养管理的。五安山羊从出生后到断奶这段时间为哺乳期，时间为2至4个月。哺乳期的羊叫羔羊，此时羔羊生理机能处于急剧变化阶段，生长发育快，所以要加强饲养管理，为培育健壮优质的育肥羊打下基础。初乳是母羊产后5天内的乳汁，羔羊出生后5天内为初乳期，只要羔羊在2个小时内吃上初乳，就能够健康的生长。因为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对增强羔羊体质、抵御疾病具有重要作用。长乳期是母羊产后第6天至干奶前所产生的乳汁，它是一种营养完全的食品，应让羔羊吃足吃好。由于羔羊和母羊在一起饲养，母羊吃料时，羔羊也会随着采食一些精饲料和干草，这样就训练了羔羊的采食能力。我们可在40天后开始减少羔羊喂奶次数，适量增喂些青甘草等，以提高羔羊断奶后的成活率。羔羊的奶与草过渡期为30天左右，前10天要加强日粮能量和蛋白质营养水平供给，后20天要减少喂奶次数，以优质甘草和精料为主，每天4喂2次，逐步提高羔羊的适应能力，为断奶后进入育肥期做好准备。第3个月时，羔羊体重已达4000克左右，此时便可以断奶进入育肥期了。五安山羊断奶后就进入育肥期，一般为10个月左右，此时应将小羊和母羊分开。分圈时，为防止小羊产生应激反应，一般是把母羊从圈中分出去，只留小羊在原来的圈中。断奶后，小羊已经慢慢地适应了没有母乳的生活，所以养殖场一般不单独为小羊准备草料，而是让小羊和其他羊采食一样的粗饲料。每只羊每天粗饲料投喂量为1到1.5千克，也是分早中晚3次投喂。精饲料参考配方是玉米27.75%，豆粕20%，麸皮25%，苜蓿粉23%，食盐2%，谷粉2%，维生素 AD 三粉0.05%，微量元素预混添加剂0.2%。每只羊每天供应300至350克就可以了。断奶后的羔羊经过大约10个月的育肥，当体重达到36千克以上时，就可以出栏销售了。五安山羊的圈舍要经常保持卫生清洁，只有这样才能给它们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上饲喂后1小时打扫清理粪便一次，做到羊群和粪便分离。对五安山羊的圈舍运动场进行消毒时，应选择对羊群生长发育无害而又能杀灭

病菌的消毒药品，如过氧乙酸、次氯酸钠，一般每周消毒一次。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后，要更换另一种药品，以取得更好的预防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书上的要求进行操作。对五安山羊成年羊，一般每隔3至5个月要修一次蹄子。如果羊蹄长期不修剪，蹄甲不断生长，不仅影响山羊行走，还会引起蹄病。先修剪掉羊蹄过长的部分，再将蹄底边缘修好。修好的羊蹄应该是高度一致，底部平整。每年进入3月份后，五安山羊的羊绒停止了生长，这时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因此我们要及时给山羊进行梳绒。梳绒时将羊只的3条腿绑住，以免羊挣扎影响梳绒，留下1条腿方便梳绒。梳绒时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依次进行，梳下来的绒毛整理后放入编织袋中保存。到了5月份，就该为五安山羊剪毛了。剪毛时先将羊的四肢绑好，按照前面梳绒的顺序用剪刀贴着羊，那么只要绑好羊的2条腿就可以了。五安山羊是一个优良的地方品种，抗病性较强，发病率较低，但我们仍需做好以下疾病防治工作。驱虫是针对已经断奶的小羊进行的，一般是春夏秋三季，每季进行一次。常用的药物有阿维菌素和伊维菌素，这两种药物都是广谱高效低毒抗生素类抗寄生虫药物，对体内外寄生虫特别是线虫有良好驱杀作用。进行驱虫时，先把阿维菌素压成粉末，再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均匀地拌在饲料里，让小羊采食。使用伊维菌素时，一般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为小羊进行肌肉注射。五安山羊必须进行防疫的疾病有口蹄疫和羊痘等，这些工作必须按照当地畜牧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今天我们就不介绍了。观众朋友，近年来河北武安市政府正确处理林木关系，科学规划林地和牧场，划定武安山羊保种区，建立核心养殖群，加强品种选育，提高了品种质量，养殖数量有了较大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在白菜的家族中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结球白菜，另外一类就是不结球白菜。结球白菜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白菜，不结球白菜就是小白菜等以娇嫩的茎叶为食用部分的绿叶蔬菜。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您说说不结球白菜的来龙去脉以及栽培的方法。不结球白菜属于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白菜亚种中的一个变种，是以肥厚的叶柄和绿色叶片为主要食用器官的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它呀又叫青菜、小白菜、油菜，原产于我国

南北方都有分布，种类和品种繁多，栽培历史悠久，十分广泛，是长江流域各省普遍栽培的一种大众化蔬菜，可周年栽培，周年供应。不同的地区都有其各自的适于当地栽培和消费习惯的优良品种。不接球白菜产品鲜嫩，营养丰富。据测定，每100克鲜菜中含水分93到95克，碳水化合物2.3到3.2克，蛋白质1.4到2.5克，维生素 C 30到40毫克，纤维素0.6到1.4克，以及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不接球白菜以绿叶为产品，鲜食或加工腌制均可。不接球白菜具有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广、生长快、产量高、营养好、栽培容易、随时都可以播种、陆续采收、周年生产的特点。根据对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的调查显示，不接球白菜的年产量大约占各地蔬菜全年总产量的20%到30%，占秋冬春蔬菜种植面积的30%到50%。在克服蔬菜淡季、实现蔬菜的周年均衡供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南方地区不接球白菜的高产稳产，对保证市场供应、改善人民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不接球白菜的特点。不接球白菜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不接球白菜风味优美，价格低廉，是适合广大人民口味的大众蔬菜。二是不接球白菜对土质地势要求不严，无论高地或低地、旱地或湿地，只要措施跟上，都能获得好收成。三是不接球白菜的植株较矮，开展度不大，生长期比较短，它可以与植株较高、生长期较长的蔬菜间作和套种，以增加负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四是不接球白菜生长周期短、周转快，特别是夏秋之间遇到自然灾害造成市场缺菜的情况下，只要及时播种，就能在18到20天的时间改善市场供应。五是不接球白菜适应性强，播种期没有限定，并且有耐寒和耐热的品种，能做到周年供应。二、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不接球白菜属于植根系、浅根性，须根发达，分布比较浅，再生力强，少数主根肥大，根系主要分布在10到13厘米处，适于育苗移栽。它的植株比较小，茎在营养生长期是短缩茎，但是在高温或过分密植的条件下，会出现茎节生长。花芽分化后遇到温暖的气候条件，茎节生长而抽苔，产品品质下降。栽培时要注意选择适宜的品种和播种期，防止先期抽苔。着生在短缩茎上的连作叶，柔嫩多汁，是主要食用部分，又是同化器官。叶开展，叶形为圆、卵圆、倒卵圆或椭圆形等，着生于短缩茎上。叶缘全圆、波状或有明显锯齿，叶色淡绿至墨绿，叶面光滑或有皱缩，少数具有绒毛，叶柄肥厚，横切面扁平、半圆或偏圆形，一般无叶翼，白色或绿色。副总状花序，完全花，花黄色，呈十字形，异花授粉，重梅花，种子近圆形，
红褐或黄褐色，铅粒重1.5到2.2克。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接球白菜喜冷凉，属于半耐寒性蔬菜，适应性较强，比大白菜耐寒耐热。发芽期适宜的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18到20摄氏度，在0下2到3摄氏度能安全越冬。不接球白菜属长日照作物，在低温长日照条件下30到40天通过春化阶段，有的品种能耐0下8到10摄氏度低温，经霜雪后其味更加甜美。25摄氏度以上高温及干燥气候条件，生长弱，品质差。南方各省有少数耐热品种，能做夏白菜栽培，在长日照及较高温度条件下抽苔开花。不接球白菜在生长期间需要比较高的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在干旱的条件下，叶片小，品质差，产量低。发芽期需水量不大，但要求土壤湿润，以促进发芽和幼苗出土。幼苗期叶面积比较小，蒸腾耗水少，但根系很弱，吸收能力也比较弱，需要土壤渐湿渐干，这时要供给适当的水分。连作期叶片多而大，蒸腾作用旺盛，这一时期是产品形成期，需水量最大，应保证土壤处于湿润状态。在夏季等高温季节栽培时，要勤浇水，保持地面湿润，以降低地温，防止高温着根和病毒病的发生。它的根系发达，分布比较浅，对土壤适应性强，但以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力强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好。由于以叶为产品，并且生长期短而迅速，需肥以氮肥最多，需磷肥比较少。三、类型及品种选择。一、类型介绍。不接球白菜属于白菜亚种中的变种，它的类型和品种很多，一般按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和栽培特点进行分类。不接球白菜变种按成熟期、抽苔期和适宜的栽培季节，分为普通白菜、他菜类、菜苔类三种类型。一、普通白菜。普通白菜栽培历史悠久，生态类型多，分布地域广，产量高，耐贮存，供应期长，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名副其实的大众化蔬菜。它的叶片直立，叶柄集合成筒状，按抽苔早晚和栽培特点，又可分为秋冬白菜、春白菜和夏白菜，都有各自不同类型的品种。秋冬白菜，秋冬白菜在南方地区栽培广泛，它的株形直立或树腰，品质好，产量高，但耐寒力弱，抽苔早，一般在2到3月抽苔，最适于秋冬栽培。这类品种非常丰富，以叶柄色泽不同，分为白梗类型和青梗类型。春白菜，植株多开展，少数直立或微树腰。春白菜冬性强，耐寒，丰产，抽苔晚，长江以南冬季栽培，可以陆地越冬，第二年春生长迅速，在抽苔以前采收，一般4到5月间上市，可解决春季蔬菜淡季绿色蔬菜少的难题。按抽苔早晚和供应期，又分为早春菜和晚春菜。早春菜有白梗的、青梗的，晚春菜也有白梗和青梗之分。夏白菜，
夏白菜又叫火白菜、伏白菜，主要在五到九月高温季节栽培，生长迅速，较耐涝，抗高温以及病虫害。它是介于夏秋之间上市的蔬菜，此时正值蔬菜供应淡季，经济效益可观。二，他菜类

年生产首先要考虑在不同的季节选用适宜的品种，这是栽培成功的关键。其次要考虑品种的适应性，对病虫害的抗性，应选择具有多抗性能、适应性广的品种进行栽培。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播种，十一月上旬至十二月上旬定植，主要在一到二月份收获。秋冬时节气温最适宜不接球白菜生长，这个时期为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以采收成长植株食用，一般先育苗移栽。江浙地区在七月中下旬至十月播种，早播的定植后三十天可采收，晚播的五十到六十天采收，从十一月到第二年四月都能采收。腌渍加工品种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播种，十一月中下旬，也就是小雪前后进行采收腌渍。播种期严格，过早过晚都会影响产量和质量。福建华南地区鲜食的秋播在九到十月播种，十一到十二月采收。冬播在十一到十二月播种，采收期在一到二月，应采用耐寒抽苔晚的品种。加工干菜的在九到十二月播种，十一到二月采收。三、春季栽培。春季菜在早春和晚春淡季期上市，一般分大菜和菜秧两种。长江流域大菜在头年晚秋，也就是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播种，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定植，第二年春采收成长的植株。保护地育苗于十二月下旬至第二年一月下旬播种，一月下旬至三月下旬定植，株行距为十五乘以十五厘米。经过三十到五十天的栽培，就可以采收幼嫩株食用。福建华南地区十二月下旬至第二年三月播种，三到五月采收上市。由于白菜可以在种子萌动和幼苗期通过春化阶段，晚秋或早春播种的品种，幼苗经低温通过春化阶段后，在第二年长日照条件下容易抽苔开花，因此要选择冬性强、抽苔迟的品种进行栽培。四、夏季栽培。夏季菜在高温季节栽培，播种时间为五月至八月上旬分批播种，多采用调播或撒播，要选用耐热抗病品种。夏季菜生长期短，播种后二十到三十天就可以采收幼嫩植株食用。采收鸡毛菜主要供应时间为六月下旬到九月中旬。五、栽培技术。下面我们就以乌塌菜的栽培技术为例，给大家进行讲解。一、选地。种植不接球白菜要根据它的特点，选择没有工业污染、化学农药和重金属超标残留的土壤，以地势平坦、避风向阳、排灌方便、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壤土、青壤土为宜，这样有助于植株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要求有无污染的地下水或蓄积的自然雨水，以利于灌溉。对了，最好选择前茬没有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进行栽培。二、整地做齐。选好了要种植的地块，就要进行整地施肥。一般每六百六十七平方米施腐熟好的有机肥一到两吨，再配合施入氮、

磷、钾复合肥15千克做基肥，施肥后进行耕翻，翻耕深度在25到30厘米，施肥料与土壤混匀，然后进行整地做畦。种植不接球白菜，一般都用平畦栽培。在做畦时，可以先在地里拉根绳子，然后用脚踩出一条印，以保证菜畦的整齐一致。畦面的大小可以根据实际的生产情况来定，一般宽度为1.5到2米，长度可根据地块的大小形状而定。做好的畦要平整细碎，没有大的土疙瘩，畦面土壤疏松，土粒细碎均匀。三，播种育苗。不接球白菜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广，可以常年随时播种，陆续采收上市。播种方式有两种，一个是进行直接播种种植，再一个就是育苗移栽。今天我们就以直接播种方式向您介绍育苗技术。采用直接播种时，一般采用撒播或者开沟调播、点播的方法。早秋播种，每667平方米撒播种子1.5到2千克，晚秋播种1到1.5千克。播种时，为了使种子撒播的均匀，可用沙子或钙镁磷肥与种子混拌均匀后再进行播种。播种后用齿耙耙平，使种子与土紧密结合，浇透水以利于出苗。为了防止畦面干燥，要用遮阳网或者稻草进行覆盖，以利于保湿和出苗。出苗前每天早晚浇水一次，保持土壤适当湿润。当出苗达到60%到80%时，要及时揭掉覆盖物，防止幼苗徒长。四、苗期管理。一、水分温度。一般播后2到3天就能出苗，这时可揭去覆盖的地膜，揭膜一定要及时，以防止产生高脚苗。夏季播种育苗要搭阴棚，既可防雨水冲击，又可遮阴，避免太阳暴晒。出苗后坚持每天早晚浇水，白天温度控制在18到20摄氏度，夜间在8到10摄氏度。二、间苗。幼苗长到2叶1心时进行间苗，一般间苗2到3次，以利于通风透光，培育壮苗。第一次间苗在幼苗拉十字时进行，当长出3到4片针叶时进行第二次间苗，苗距3到5厘米。除去弱苗、高脚苗，保留生长健壮正常的苗，可以把间掉的苗上市供应。当幼苗长有4到5片针叶时进行定苗或者定植。间苗时要结合进行中耕除草，疏松表土，做到通气保肥。间苗以后用磷酸二氢钾500倍液喷施一次，促进幼苗生长。在苗期15天后可追施氮肥一次。在苗期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施一次。一般苗期需要25到30天。当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移栽定植了。三、

定时，在起苗前，苗床要浇透水。定植起苗时要轻拿轻放，应尽量多带土定植，最好选择阴天的下午进行。采用苗床培育的幼苗进行移栽时，要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地。不接球白菜根系入土不深，在定植前土壤要进行翻耕，使土层疏松，以利根系生长和须根吸收水肥。定植前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4到5吨，施入过磷酸钙50千克或复合肥30到40千克，深翻25厘米，整平罢隙，做成平畦，畦宽1.2到1.5米，畦梗宽15到20厘米，每畦栽植4到6行，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6000到7000株。栽后浇足定根水。定植后3到4天，应保证有足够的水分。坚持每天早晚浇水，以利于缓苗，提高成活率。自缓苗水，每次的水量要随秧苗的生长而逐渐增多。生长前期保持土壤湿润，中后期浇水要根据栽培季节和天气情况而定。夏季温度高，需水量大，要经常浇水。浇水时最好在早晚进行，以调节气温和地温。秋冬季温度低，需水量少，要少浇，时间在中午前后。春天雨水较少，要及时浇水，及时进行浅中耕，疏松土壤，清除田间杂草。追肥，定植后要适时进行追肥，通常要以氮肥为主。第一次追肥在定植后5到6天进行，缓苗后随水施入0.3%尿素水，每667平方米用尿素5000克，促进叶片生长。在定植后的15到20天进行第二次追肥，以含氮、磷、钾的复合肥为好，每667平方米追施15到20千克，一般追肥3到4次，采收前8到10天停止施肥。中耕，定植缓苗后应进行中耕除草，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中耕不宜过深，以避免伤根，如有杂草用人工拔除。6. 病虫害防治。不接球白菜在生长过程中，生长速度快，周期短，抗性强，病害比较少。病害有霜霉病、软腐病、病毒病等。病害要以农业综合防治为主，发病初期可进行药剂防治。虫害相对多一些，主要有蚜虫、菜青虫、小菜蛾等。苗期要防止地老虎、蝼蛄等危害，可进行土壤药剂处理。如果发现有蚜虫、小菜蛾，可用50%抗蚜威1500倍液、复方菜虫菌800到1000倍液，加定虫龙1500到2000倍液喷杀。注意，进行药剂防治时要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采收前10天一定要停止喷药。7. 采收，不接球白菜的采收期没有严格的界定，要根据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而定。从4到5片的幼苗到成长的植株都可以陆续采收，所以不接球白菜的采收期与产量因生成季节和市场需求不同而不同。一般
春季菜。

在定植后50到60天即可分批采收。夏季菜播种后20到30天就可以采收。秋冬季菜需经80到120天的生长，当植株充分成长，基部叶片开始发黄时，产量最高，开始采收。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和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今天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谈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实践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有曲折的少年时代，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从农村大队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他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阶层都干过，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他都待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重要岗位的历练、这些长时间经验积累，对他担当重任继往开来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带领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扎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经验积累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考。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线索看，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看。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角度是从习近平同志个人的工作实践来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非常准确，我们党的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深深地打上了主要创立者个人工作的经历的烙印。那么今天呢，通过梳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经历，从中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角度。第一，梁家河世界观的形成。习近平同志工作的第一个地点是陕西的一个村子梁家河。1969年，习近平同志来到梁家河做知青，当时他还是一个15岁多、不到16岁的一个少年，在梁家河一待就是7年。201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习近平7年知青岁月》，建议大家读一读。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形成阶段。对于这7年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曾经自己总结，最大的收获有2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第二，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从这2点收获中可以总结出12个字，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知行合一。
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核心；群众路线，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知行合一，这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的核心。为什么做这样的总结？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到了梁家河以后，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实际，了解了中国国情，了解了老百姓生活不容易，并下决心为群众做事，这就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第二，习近平同志说，培养了他的自信。那么自信心靠什么？就是靠实践。过去不自信，因为面对新的环境，很多事情不了解，不会做。后来通过一步一步的做，把事情做成了，自信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四个自信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要做到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离开梁家河以后，习近平同志去了清华大学啊学习，毕业以后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做秘书，并于1982年要求到基层工作，也就到了河北省的正定。在正定的时候是他从政的起点。习近平同志曾经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知之深，爱之切》，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习近平同志在去正定工作之前曾经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就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踏遍了正定的每一个乡村，了解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工作、学习各种状况啊，各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系统地阐释了五种思维，叫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做准备，努力争取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么习近平同志从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到正定县委书记，这期间的工作风格与今天的工作风格仍然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与群众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六项规定，主要是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的。那么六项规定和我们今天的实践有哪些联系呢？六项规定里边的第一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这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也是今天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第二就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抓落实。第三就是搞好一般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这就是今天强调的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第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这就是今天强调的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第五就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我们党100多年来能够永葆青春一个重要密码就是学习。如果思想是旧的，方法是旧的，那么慢慢就会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要求我们全党同志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那么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六就是树立雄心壮志，伟四化
争先创优。习近平同志在18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梦，这就是今天的雄心壮志。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政令提出的6项规定与新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三，福建省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同志先后在福建的几个地方工作。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这一阶段称为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摆脱贫困》，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讲话。实际上，精准扶贫的很多思想的实践源头、理论源头应该就来源于这里。当时这个摆脱贫困不是仅仅是摆脱我们物质上的贫困，更主要的是摆脱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贫困。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要想干出成绩，那么他就要开阔的眼界和思维，摆脱思想上的贫困。只有这样眼界拓宽了，你才能带领这一方百姓真正的走向富裕。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了4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还提出了8个字：真抓实干，马上就办，讲的就是踏踏实实抓落实，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第四，在浙江，地方工作思路的系统化。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还有一本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浙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8-8战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8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8项措施。8-8战略主要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我们今天的两山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2003年，在浙江有一个千万工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过16年的改造，浙江的农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2018年，浙江的千万工程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卫士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5大100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盛、人才强盛，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八八战略全面系统深入地剖析了浙江的全方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浙江的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有三个特点：第一，八八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八八战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第二，八八战略是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第三，八八战略是孕育了新发展理念的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浙江的实践中，在八八战略中都能找到原型。2007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推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等。第五一个部分就是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这是全局工作的系统思考。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是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期间在党校做的十九篇讲话。此外，习近平同志在党建工作、国内考察、外事活动方面也做过很多的重要讲话，对党的理论有很多的阐释。第六一部分，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第一个方面是全面系统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了系统阐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了两卷，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出版了三卷，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系列论述摘编，解放军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一系列论述摘编。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再好的理论也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归结起来就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我们这一时期推动工作的总抓手、总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每次全会都部署一个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同时建议还提出了新发展理念。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次全会的主要是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用四次全会对四个全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包括对路线图、时间表、重大举措都进行了阐释。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的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落实，也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落实。第七个部分，党的十九大以来系统论述。
正是在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的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系统论述。党章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部分我们梳理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实践，从1969年到今天大体50多年的时间。从这个中间，我们也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同志长期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第二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可以有很多种概括方式，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概括为6条。第一，坚定的政治定力。坚定的政治定力，这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定力很重要。坚定政治定力最根本的有2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实践证明成功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第二，宏大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第一个历史视野，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500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进行审视。第二个历史视野，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得来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第三个历史视野，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习近平同志有时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视野中来讲。一件事情只有说清楚它的历史意义，找到它的历史方位，往前推进才有目标、有依据。第三，就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过去我们的物质生产条件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所以对物质讲得多一些。那么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很重要了。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曲阜、孔府考察。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非常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自信中包括文化自信。党的19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第四，鲜明的主体意识。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这就是鲜明的主体意识。第五，科学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总结了5大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科学的方法。第六，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20大的宏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征程。我们的目标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福我们每位学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做好本职工作，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在新征程的路上勇敢前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熊东华。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是在“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谋划开启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次课程我们学习的是锚定历史方位，读懂全会的时代分量。要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首先需要弄明白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正处在两个五年规划无缝衔接的关键节点，一头沿着过去五年的成绩单，一头牵着未来五年的路线图，承前启后的意义尤为突出。十四五时期，我们顶住疫情、经济下行的压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2024年，经济总量迈过了130万亿大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万元，比2020年增加了9125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义务教育巩固率也都稳定在95%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为现代化建设筑牢了压舱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现有成果，更要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城乡发展的差距、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等。这些硬骨头是本次全会部署的核心，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让现代化的步伐更稳、质量更高，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从现实需求来看，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国内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也提出了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是我们应对挑战、推动发展的施工图，建议明确了15-5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等目标，细化了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安全发展等重点任务。这就好比为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定了向、指了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干，也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基层而言，全会精神更是破解工作难题、推动基层发展的行动指南。可能有同志会问，全会讲的是国之大者，和我们基层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其实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会的每一项部署最终呢，都需要我们在田间地头、社区楼洞里去落实。比如乡村振兴，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思考如何发展本村的特色产业，让村民的收入再提高一些。比如民生服务，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要关心村里的独居老人有没有人照顾，社区的困难家庭有没有得到帮扶。可以说，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能够在基层找到对应的落脚点。我们基层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也都可以在全会精神当中找到解题的思路。只有真正读懂全会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够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看待基层工作，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把上级部署和基层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聚焦核心部署，把握全会的关键要点。

0: 经过挖掘，我市有许多红色故事被编排成剧目展演，曾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网、辽宁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1: 屏幕上的这些画面就是辽宁省首批示范点大冈村村史馆。大冈村和小冈村原名叫大江家屯。
0: 这张老地契上署名的江凤柱，因在北京求学，早在1932年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解放后，在国家的培养下，他成为了国家直属一科研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而他的妹妹江小妹在参军后却不幸牺牲在了战场上。
2: 今天廖冰山市的机关干部将携手大冈村的村民，特别是故事原型中的后代，将为大家在现场演绎那段真实的故事。
0: 让我们走进90年前的大冈村，走进危化剧《回家》。
3: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铁岭地区抗日组织直面日伪军警展开较量，在辽北的大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我们的故事就从1932年的大冈村说起了。

0: 对，再密实点，小心啊，别扎了手。哎，闺女，今儿咋没上学呢？
1: 娘，我以后都不想去了。
0: 咋的了？
1: 现在学堂里呀、啊，都让学日本字，这帮强盗太欺负人了，凭啥让咱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话？那以后咱不都成他们奴隶了吗？
0: 真是。
1: 以后啊，我就跟我大哥学，他可是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会得多，还知道那么多外面的事儿。
0: 啥？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呢？那你哥那可是捡回来一条命啊，你看那一身的伤，我担心他还担心不过来呢，你可少掺和啊。
1: 那凭啥？凭啥我哥出去念书行，上战场打仗也行，我就都不行。
0: 哎，你这小丫头，哎，你还学会下嘴了是不是？
2: 娘，哎呀，你轻点啊，我老妹儿都快让你拧下来了。
3: 是啊，婶儿，咱们有话好好说，住着身上还有伤呢。
2: 娘，你先消消气儿，这又咋的了？
0: 嗨，柱子，娘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干的都是正事儿，娘担心你也没阻拦过你，可你这一身的伤，明天又要出发了，娘心疼你，也不能拖你的后腿。可你妹妹当兵这个事儿，我绝对不同意，那枪子不长眼呢，我就这俩孩子不能都去冒险呢。
2: 娘，我懂，这几年儿子让你操了不少的心，这回呀，二强和小圆也要和我去队伍了，我们对得起咱国家，最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爹和娘。小妹她性子倔，但我会劝她呀。
3: 哼，劝啥劝？
1: 爹。
3: 哎，姑娘，我姑娘啊随我有邪性。哼，别老欺负我姑娘。
4: 爹，我啊，
3: 听着吗？啊，这是又开始抓人了啊！这帮口子跑咱地盘上了，没扫货似的，打了咱儿子，还冲咱要钱。咱是散尽了家产呢，才保住孩子的命。哎，我说，小妹儿上队伍的事儿，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呗。
0: 没得商量，我可不舍得我老公，你当什么兵？
3: 哎呀，你这老婆子，你说战场上危险，要是没人去打仗的话，那家里就不危险了，就让这帮畜生对咱们随便杀随便砍。哼，就得呀，跟着队伍拿起枪跟他们干，
5: 跟他们干。
3: 对，拿起枪跟他们干。哎，我说柱子，
2: 爹，
3: 我瞅着这帮鬼子是冲着亡咱们国灭咱们种来的。哎，我和你娘不图你在咱们老江家堂前尽孝，但是一定要在国家民族的份上尽忠。

0: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日战争起始地。
1: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从发端于辽宁沈阳的918事变开始的。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粮将士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2015年的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1: 5年以后，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典后的终点。抗日战争结束后，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侨民遣返、战犯的接收、改造与审判等问题，这一历史重担再一次落在了辽宁。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了918事变，同时也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一面采取不抵抗政策，一面寄希望于荒谬的国际公理之判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在4个月零18天内东北全境沦陷。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918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号召广大民众要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夜里便有了指路的明灯。1931年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由爱国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东北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纷纷出现。其中由黑山县人高鹏镇在黑山新民交界地区组建的义勇军队伍镇北军，成为了918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他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和他的英勇行为，也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提供了形象源头和精神源头。到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总人数达30万以上，仅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就达到58路、27个独立支队、6路骑兵，充分体现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在一年之内作战数以千计，毙伤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东北各地起了义勇军，铲除卖国贼，打倒日本兵，攻城夺路，杀敌人，游击战争真英勇。日本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消灭不了铁的义勇军。这首抗战时期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的918小调，正是对义勇军救亡图存、英勇斗争的生动写照。为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自1931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杨靖宇去往磐石，赵尚志北上巴彦，李兆麟奔赴辽阳。到1933年底，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巴彦、南满、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这些抗日力量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了与侵略者正面对抗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反法西斯部队中抗敌最早、条件最快

坚持最久的一支英雄队伍。鼎盛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成11个军，30000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南满、吉东、北满70余县广大地区。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联孤悬敌后，武器简陋，缺衣少食，挨冻受饿，面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最恶劣条件和最残酷的斗争环境，在深山野林、冰天雪地里与数十万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在这14年间，抗联部队仅10级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90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急之时，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用生命书写下了东北抗日战卧雪、餐风宿露、作战100余次，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其领导的部队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部认为是品质最恶劣、最顽强、行动最活泼的匪团。1942年2月，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女英雄赵一曼就义前，在为他幼子颖儿写下的家书中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将士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深处挺立起不屈的民族脊梁。面对游击根据地几乎完全丧失，抗联斗争进入了异常艰难的时期。面对极度严寒的自然环境和强大且残暴的敌人，广大抗联战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同筑起了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铸就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创造了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党的100年奋斗史表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自觉用伟大的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新的时代辉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叫宋智慧，一名普通的

0: 维族乡村女教师，25年，9000多个日夜，她在这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见证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学生们都叫她宋妈妈，乡亲们也把她当成最信任的人，而她却说，我只是一个点灯的人。
1: 静音，手着啊。

0: 教育是爱心事业，这是宋智慧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小到每天的课间操，大到每一次课外活动，他都精心计划，尽力让师生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他相信，一个班集体只要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在孩子们变了，他们不再害怕开口，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自信。宋智慧不服气，他说，正因为条件有限，农村孩子才更需要优质资源。
1: 我没想到农村学校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当时我们好几个老师都哭了。
0: 他在总结会上说，这个课题攻关的过程就像一次艰苦的旅程，我们有过困惑，有过挫折，但从未放弃，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2023年，宋智慧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从三尺讲台到国家殿堂，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乡村教育。他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与乡亲们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他深知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连续2年，他都在两会上提出为乡村教育留住人才的建议。
1: 当选代表这几年来，我提的大部分建议核心都是如何让年轻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我亲眼看着一个个优秀的特岗教师来了又走，心里急呀。乡村孩子需要好老师，乡村老师也需要被看见。
2: 宋老师呀，就像一盏灯。我刚来学校呢，想打退堂鼓，他跟我说，你留下的呀不只是一份工作，是几十个孩子的未来。现在呢，我也学着家访，学着用他那种笨办法，把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教。
0: 2024年，财政部对他的建议给予了满意答复，一名乡村教师的声音被听见了。从普通教师到全国人大代表，宋智慧用25年光阴诠释了乡村教育者的坚守与突破。2024年，宋智慧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从教25年，他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其中300多人考入大学，有的回到乡村成了新教师。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第一次站起来。这30米的路走得很艰难，风一吹，我感觉自己就会倒下了。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但我对自己说，坚持住，不能放弃。你要让全世界都看见，杨舒婷用11年的时间站起来了。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只有努力前行，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3: 医生说他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了，
4: 他还是无法接受残疾这个现实。
5: 大家都觉得他身体那样了，还想着他开公司。
0: 尽管只有1/3的身体活着，我也要活出别样的精彩。这就是13年前我受伤回来住的地方，那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2年没有下过床。我就每天看着天亮了，天黑了。
6: 那时候我才19岁，我对未来有很多憧憬。
0: 我能在医院当一个护士，找一个心爱的男朋友，就车祸那一刷就刷掉了我所有的梦想。当时是头部裂伤、肺部挫伤、肿胀很大，然后还有我的肋骨5根都是骨折了，就全部断了，胸口一下就完全没有一点知觉。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我是无数次的听到我爸妈被叫出去，所有的医生都说就算治疗过来，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但我的父母没有放弃，想尽办法借了30万元给我治病。
7: 一场车祸让杨舒婷流动的时间停滞下来，她的人生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缤纷变成灰白，温暖的白日变成寒冷的黑夜。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天亮。
3: 那时候就感觉就你好，感觉就怎么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看到他身上的那个伤口里面还说放着有钢板，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我感觉真的好不容易。
0: 当时2-3个小时我要翻一次身，父母他们轮流着来照顾我，日夜没有休息一下。
3: 妈妈每次过来的时候都会以泪洗面的照顾你，感觉我真的太难了。
0: 看着我父母他们的头发慢慢变白，看着他们这么日以继夜的这么照顾我，我就在想着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后那时候这旁边还有一个小桌子，桌上还有一把水果刀，然后我就想用力去够，我就用力往外走往外走，然后挪的时候整个人就摔地上去了。然后我爸爸就冲进来，我妈就一边哭一边说，只要我能活下去对他们就是最好的。这个轮椅就是当时我爸给我买的第一辆轮椅，我看到第一眼我就绷不住了，就哗大哭。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是一个好好的人，我只是暂时不能走路，我为什么要去接触轮椅？如果说我坐在轮椅上，那就我自己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已经说明我是一个残疾人，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当时非常抗拒，其实是拒绝那个命运。
7: 曾经的他以为只要远离轮椅就可以不被现实定义，幸运的是一位挚友的到来如同一束光照进了黑暗。
0: 不去不去不去啊！他带我坐轮椅的时候我很抗拒，我就一直推，我说不要出去，不要坐轮椅。
3: 去啊！
0: 不顾我的反对，他一把抱起我就把我直接扔到轮椅上，也不顾我的反对就直接把我往外推了。
8: 你看外面太阳多大。
0: 那是我第一次坐上轮椅，我第一次坐在轮椅上用这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哎，你看那个粉色的好好看，你看你看那个，别动别动，你看这个月季。我就感觉活着真好啊。你看这里，
2: 那这条马路还是那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领他出来的那条马路。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的是什么话吗？看到我第一眼。
2: 我那么丑了。
0: 对，
2: 那确实很丑啊。
0: 这是你第一次带我来桥上，你还记得这个照片吗？
2: 记得呀。
0: 这可能是我车祸后第一次笑吧。他常常来看我，并带我出去走走。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在网上可以挣钱，让我要不要试试？就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就去找能够在网上做的这样的一些兼职，像比如说我把一个游戏从零到一级二级，我可以拿到一分钱两分钱；我把一个广告从零秒看完40秒50秒，我能拿到两分钱。那一个月的时间我赚到了7.7元，那真的是我重生的第一桶金。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了20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跟着我一起做。我能挣一毛钱，我就给他们8分，我自己挣2分。那一年我也赚到了我重生的第二桶金，啊，赚了几十万元吧。当时我在一个卖仿真花的淘宝店做客服，我看他们家生意很好，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仿真花的生产？就那年2014年底，就在我们老家院子里面建了一个大概70来个平米的厂房，购置了设备。
9: 开厂的时候，周边的人的话就不看好嘛，毕竟的话他是一个自己都不能行动的。
0: 我坐着轮椅去乡亲们的家里，一家一家的拜访，我希望能够说服一些父老乡亲们。
10: 妈妈，来我的瓜子在做饭，你在我的毛子没给做好吗？毛子，我的茶叶都有几毛钱，蛮干那个嘞。
0: 到最后愿意参与的只有自己的几个亲朋好友。一个残疾人要做成这件事情会比一个正常人要难得多，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干成，越是这样我越要干成。只要我们能挣到钱了，就会有人来加入我们。
9: 我们就从自己做起，埋头苦干。后来我们就通过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就接了一些订单回来，周边的人的话就觉得也还可以，陆续是加入我们。
0: 在一年的时间吧，我们与我们全镇的200多户村民签订了加工协议。2016年，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扶持下，我也就注册外贸公司。为了纪念我重生的第一桶金7.7元，就给公司起名叫七七科技，增加了箱包业务。我觉得我能够有今天，也是离不开政府的全方位的支持。
11: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来广交会了。
9: 2017年，政府给我们争取了一次去广交会的机会。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资历的，当时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这次机会真的来自不易。
11: 30到20时，
9: 不管在哪一块的，我们都特别的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没想到的话，效果还是蛮好的。
11: 看，这就是我们的发
0: 廊。我们的产品有出口到阿拉伯、西班牙、波兰、墨西哥，还有荷兰等等等等的。
7: 2017年，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杨淑婷，便赢得了丰厚的订单。而那一年，邵阳市城步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南省深度贫困县。而杨淑婷所在的城步县歌舞村，许多贫困户是脱贫攻坚战的帮扶对象。杨淑婷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学啊！
7: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贫困。
0: 我们工厂一般上班的都是一些残疾人、留守妇女，还有一些普通村民。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一家。哎呦，打花！这是生花。稍稍。快来帮忙，快来帮忙！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好，可以可以可以。过来看下这枇杷架，看你也是孤高子，你也是孤样子娘，你也是孤样子。 稍稍吧，最开始是他的母亲在我们工厂上班，是一位侏儒症患者。 以前他们家都是没有工作的，条件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当时我就主动的去资助他的儿子上学。
5: 舒婷姐姐在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资助我了，一直到现在，每次读书的时候给我发学费啊，有空的时候就来看我，给我买东西吃。
0: 刚刚在桥，你听你妈讲，大哥，嗯，啊，我讲的小学怎么样？
12: 小学上这个是读个初中。怎么想读书
0: 吧，
12: 没有
0: 是
12: 把工作。
0: 怎么想读书吧？怎么情况？你进了没？啊，怎么想读书啊？
5: 嗯。咋的？就是现在心不进去吧，想努力奋战这种事情吧，就没个想做。
0: 你把你屋里分担，你也是在好的。你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你要分担着你爷毕业之后工作在在屋里分担，晓得吗？
5: 嗯，
0: 不管你是考去哪里，只要你想读，姐姐都负责你到底，好吗？
5: 好，
0: 姐姐可是指望着你的呢。拍球我也想想到拍球呢。就我同时资助的其实孩子也挺多的，招收的话真的，他跟我的感情就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包括他会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给我写信，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13: 姐姐帮你照顾了，放心
14: 的，
13: 只要能加
14: 四
13: 过来，加
14: 四
13: 读书。
14: 我们是残疾人嘛，找工作很困难的。后来朱婷那里办工厂，他就要我去那里上班。前不久一般都不敢出门嘛，出去外面别人都用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我。后来在他那工厂里上班，我感觉自信多了。
0: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知道这个群体关键是要找到生活的信心和融入社会的方法。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机会和尊重，这也是我坚持开工厂的原因。他们每个人对于工作都非常珍惜，他们说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不能是一个废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比普通人更努力。
15: 杨总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平台，对我们的经济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16: 没想到他这么坚强，干出这么大的事业，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困难。
17: 他是我们残疾人的榜样，也是我的偶像。
7: 当一个人的梦想融入了更多人的梦想，当一个人的个人价值体现在更大的社会价值之中，哪怕身体残缺，依旧能活出完美的人生。
10: 做好每一个
7: 杨淑婷，她把每天都当成新起点，满怀热忱，永不停歇。
0: 今天这一场直播，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啊！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食品是非常多的，注意一下他们的生产日期，如果太赶的话，咱们就不做。近几年外贸环境的影响，外销出口做得不好，订单也不足，导致了我们的生产规模下降。
18: 成本方面，
0: 我们也在想办法突围。Hello Hello， 直播间兄弟们，大家好！我们想增加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来，这个老虎包呢，是我自己的品牌，推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全部特色的农产品，蜂蜜，扩大市场销售份额。有人说我的工厂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来直播？是不是想要蹭这波流量？我想说，其实每一种创业它都是狼狈的。我不在意别人说我狼狈，因为我拿着我的每一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手工花，全部都是和我一样的，就是身体有一些缺陷的残障人士做的手工。像比如说这个蜂蜜，它都是一些我们的农户自己养的蜜蜂，然后做的蜂蜜。他们平时可能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蜂蜜给卖出去的，但是他通过我的直播间，只要能卖出一罐，我觉得都是给这个产品带来一份希望。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我一个人在直播，而是我身后带着1000多人，带着大家的产品一起在直播。所以用生命影响生命，哪怕我影响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7: 从2011年车祸后到2024年，整整14年时间，杨淑婷完成了这一程专属于她的马拉松。新的赛程已经开始，她已经做好了准备，继续跑下去。森冷的黑夜已被阳光覆盖，灰白的画卷重新染上色彩，而执笔者正是她自己。
0: 我非常庆幸出生在这个时代，因为有了互联网，让我一步一步地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庆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组织，党给予了我很多的荣誉与扶持，让我也能拥有未来与梦想，并且让我的梦想能生根发芽，能长得郁郁苍苍，能去为别人遮风挡雨。

0: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因而不光风光壮美，物产也极为丰富。巴育的江布拉克，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峦上起伏着金色的麦田。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小麦优势产区，这里丰富的光热资源、特殊的土壤结构，再加上冰川雪水的浇灌，出产的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较高，具有筋性好、口感佳等特点。这也是新疆人爱吃面食且面食品种繁多的主要原因。馕、面条、馍馍、大饼，勤劳聪明的新疆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用面粉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美食。清晨，司马吴一家正在早餐。这是一个生活在大泉塔塔尔族乡的塔塔尔族家庭，女主人阿塞穆汗贤惠持家，有的一手好厨艺。儿子热和木和哈萨克族姑娘加努尔新婚不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阿塞穆汗有一本精美的塔塔尔族食谱，里面记录着近百道塔塔尔族的家常菜肴。今天加努尔想要和婆婆学着做上几道。
1: 哎，妈耶，今天是周末要回来吗？我妈妈给你做肉饼啊。好。
0: 中午，草原上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锦华开始准备午餐，等待从伊宁市回来的女儿那英。女儿想吃她做的蒙古肉饼了，这也是打小在草原里长大的锦华自己最喜欢的家乡味道。锦华和丈夫纳姆吉利是尼勒克县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夫妇，虽然他们早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却还是舍不下草原的生活。尤其是纳姆吉利，在这个蒙古族汉子看来，夏天是一定要在草原上度过的。而对于锦华来说，每个周末做上一桌饭菜等待女儿回家，就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了。这个周末，家住昌吉的赵新梅也在迎接儿子一家的到来。赵新梅是老木垒人，十几年前移居昌吉，每个周末都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这一天，全家人都要来吃饭。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东，昆仑山之西，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县。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民族风情共同构成了一片远离尘世的纯净世界。

塔吉克族妈妈加纳尔米吾热正在制作塔吉克族的传统面食卡提拉玛，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道塔吉克族美食，汉语译为千层饼。加纳尔米吾热的三个孩子都在城里工作，离家比较远，难得中午回来吃饭，所以他要精心准备一番。侄女苏祖克阿依拉是他的好帮手。塔塔尔族妇女素以烹饪手艺高超，善于制作各种面食和糕点而闻名。他们做的面点不仅美味可口，品种繁多，外形也很美观。阿塞穆汉婆妻俩正在制作的古拜迪埃就是一道极具塔塔尔风味的面食。把醒发好的面饼铺在烤盘里，分别撒上奶酪、大米、葡萄干和鸡蛋。将上下两层面饼粘合起来，捏出好看的饼边。在婚礼、节日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塔塔尔族是一定会制作古拜迪埃的。这种三角形的面点名叫五西普西马克，馅料由羊肉、皮牙子和土豆组成。还是用早上醒发好的那块面团把馅料包进去，捏成三角形，放入烤箱烤制。阿塞穆汉利用剩余的面团很快制作了一道蔬菜披萨，把羊肉和各种蔬菜均匀地铺在饼皮上，就可以入烤箱烤制了。加努尔还试着根据食谱制作了一道石榴沙拉。有了这本食谱，再加上婆婆的指导，这位嫁给塔塔尔族小伙的哈萨克族姑娘就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午餐了。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热赫木正在跟父亲司马吴学习制作卡乌萨尔，这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一种酸奶，由鲜奶和酸奶混合发酵而成，味道天然，口感爽滑。司马吴用妈妈传下来的配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想把这种民族饮料传承下去。锦华有四个孩子，三个都在外地，只有女儿那英留在了伊犁。那英每周都尽量来草原陪爸爸妈妈过周末。作为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把陪伴当成了自己最大的责任。蒙古肉饼相传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如汉族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古族也有句谚语好吃不如馅饼，指的就是这种肉饼。

0: 将做好的肉饼铺入平底铁锅，加少量清油烙熟，偶尔敲打饼面是为了使其受热均匀。那英虽然从小就看着妈妈做肉饼，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家里人也只有靠妈妈的手艺才能品尝得到。中午12点，孩子们都赶回了家中。大块羊肉下锅红烧，赵新梅开始制作她的拿手好菜羊肉焖饼了。
1: 我妈妈做焖饼，我妈做的特别好。从小吧，我就一直的看着妈，我就会做。我的儿子、丫头、媳妇、我的孙子都喜欢吃个焖饼子，每次回来不要说别的菜都不要做，就把这个焖饼子做上，他们最喜欢吃焖饼子。
0: 赵新梅的儿媳齐锦是木垒电视台的一名新闻记者，平日里工作很忙，但每个周末她都坚持和丈夫、女儿一起来看望公公婆婆。从木垒县到昌吉市开车差不多4个小时的路程，一家三口几乎从未间断过。
2: 爸妈他们09年退休以后就搬到昌吉来住了，那么我们平时每天也见不到面，也照顾不了他们。不过每个周末我爱人都会开着车带着我和女儿，我们过来看看爸妈，然后大家吃吃饭，陪陪他们聊聊天，逛逛街，然后照顾他们一下。那么每次还没出发前呢，我婆婆就会打电话问啊，你们这次来想吃什么呀？我和爱人呢都会不约而同的就说想吃妈做的羊肉焖饼子。每次来以后呢，我妈都会多做一份打包给我们，再带到木垒，等我们每天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热热。
0: 油与发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面饼既能薄到几乎透明，却仍能不裂不破。当然这其中还离不开赵新梅发面方法的精准和扯面手法的老道。将扯好的面饼一层一层直接盖在锅中正在炖煮的羊肉上，饼与羊肉一起在汤汁的作用下被焖熟，这就是驰名江内外的木垒小吃羊肉焖饼。
1: 焖饼嘛，就是木垒嘛，都会做嘛。他们就是用那个啥擀酱擀的，擀的嘛是厚一点。我那就是用那个手撕的薄薄的，跟纸一样的，透亮的呢。
0: 面饼焖至90%的时候，赵新梅会把饼先捞出来。此刻，羊肉经过长时间炖煮，酥而不烂，汁浓味正。把面饼扯成小块，重新放回锅中，用肉汁浸透。过不了几分钟，全家人就可以吃饭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在饮食习惯上，牧区以肉食为主，农区则以面食为主， 喜欢将面和奶一起制成主食。制作卡提拉玛要用发酵过的面团，放入一些盐，将面擀成很大的薄饼，在饼上涂抹奶皮或者奶油。这种奶皮是加纳尔米吾热自己制作的，由从牛奶中分离出的奶油发酵而成，口味微酸。这种包裹着大量奶制品的面食，吃过后非常耐饿，很适合高原上重体力劳动的人食用。加纳尔米吾热将卷好的面拧起来，顺势卷成一个圆盘，卡提拉玛就成型了。卡提拉玛是塔吉克族用于表达热情的食物，来了客人若没有牛羊可宰，他们就用奶茶和这种面饼招待客人。

午饭时分，阿塞穆汉的烤箱打开了。家里的两个男人像是闻到了香味儿，准时回家吃饭了。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日常饮食离不开面、肉和奶，也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饱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正是阿塞穆汗这样的塔塔尔族家庭妇女，以他们的勤劳聪慧，将民族的美食和美德一代一代留存和传扬下去。

0: 在山上剪羊毛的纳木吉利也回到了家中。蒙古族人在新疆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随着现代生活的介入，蒙古族的饮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日渐增多。午后凉爽的小屋里，那英吃着妈妈做的肉饼，陪爸爸聊着家常。这顿草原上美味的午餐，还原的是他记忆中最淳朴的生活与最难舍的惬意。同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的还有赵新梅一家人。薄薄的面饼层层不沾，已经完全被浓稠的羊汤所浸透，却仍保持着劲道的口感，看上去油津津黄澄澄，吃起来香而不腻，浓醇可口。
1: 虽然说羊肉焖饼子是我们木垒县家家户户都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但是这道菜呢，它让我们全家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大家坐在餐桌上围坐在一起，吃着这道菜，谈谈女儿的成长，谈谈我们的工作生活，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幸福。

加纳尔米吾热的家宴已经准备妥当了。加纳尔米吾热的三个孩子，大女儿是护士，小女儿在乡政府工作，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多年来以放牧为生的塔吉克人，正在逐渐改变的社会生活中，一代代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由妈妈亲手制作的本民族美食，永远都是孩子们无法割舍的眷恋。香喷喷的卡提拉玛，一层层包裹着妈妈加纳尔米吾热的辛劳与情感，让这个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家，在冬天渐渐来临的深秋里，充满了温情与爱意。

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在他身上寄托着这些南来北往的人们最幸福的羁绊和最美好的向往。请收看下集《流动的脚步》。

0: 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一件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与中国第一支专业灭火队有何关系？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人们从惧怕火到使用火，从预测火灾到预防火灾，整整走了数十万年。我手里拿的这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如何防火，一直是执政者们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其实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了消防的意识。
0: 消防博物馆中有这样一幅图片，上面的图案是由长短不一的方形组成，它就是我国消防工作防患于未然思想的源头——寂寂卦。它是《易经》64卦中第63卦，水火寂寂，盛极将衰。寂寂是由坎、离两卦组成，坎为水，离为火，水火相交，水在火上。象征水的坎卦在上，火的离卦在下，水势压倒火势，救火大功告成。此卦告诉人们，水在火之上，正好压制火势，提前备好水是必要的。
1: 古代的统治者们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防火法令，比如说发现火灾不报告或者不扑救者，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连一代女皇武则天甚至也因为火灾受到惩戒。
0: 公元695年正月16日，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得知皇帝与新宠作乐，醋意大发，不满纵火，致使天堂明堂毁于一旦。然而身为女皇的武则天并未责罚纵火犯薛怀义，反而对自己进行了极其严苛的惩罚。
1: 博物馆馆藏的这本《旧唐书·则天皇后记》中，就详细地记载了皇宫失火后，武则天是如何惩罚自己的。第一件事，告太庙，向祖先做检讨，报告火灾损失情况。第二件，守诏责公，武则天亲自写罪己诏责备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第三件事，要求朝内文武官员上书，批评朝政，提出治火良策。
0: 尽管武则天保护了纵火犯薛怀义，但对宫廷失火仍以另一种行为表示了重视。而作为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绝非易事，但是当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出现危难时，这三种情况下，皇帝会通过口谕或文书的形式自省或检讨自己的过失、过错，这就是罪己诏。
1: 皇帝下罪己诏，就是想求得百姓的理解、谅解。一来呢，是表达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真诚付出的态度；二来呢，笼络人心，造成团结一心的局面。火灾可为天灾，亦可为人祸，为此下罪己诏，足以说明统治者对预防火灾的重视程度。
0: 皇帝写诏书责备自己，并非武则天的专利，这是博物馆里一份皇帝罪己诏的复刻版，它是明武宗朱厚照于1514年在乾清宫火灾后所写。这份罪己诏长134厘米，高58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保存完好的史物。虽然史料记载历朝。

0: 历代的皇帝都因火灾写过罪己诏，但很少人见过他，这就使得这份仅存的皇帝罪己诏愈发珍贵。
1: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16年，公元豢养虎豹等猛兽，玩的是越来越离谱，甚至置国政于不顾。就这样一位随心所欲的皇帝，怎么会因为一场火灾而写下罪己诏？
0: 公元1514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乃是明朝天子的寝宫，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而乾清宫失火，并未让明武宗朱厚照感到紧张，他望着冲天的火光，嬉笑着说了一句：“好一棚大烟火呀！”因为此时朱厚照正在外寻乐，宫中的这场大火在他眼里居然成了助兴的烟火。
1: 从明武宗朱厚照下的这份罪己诏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句话：“上天示警，乃于正德9年正月16日，复有乾清宫之灾，累朝经营，一旦危尽，望之蹙额，言之痛心。”那么朱厚照真的痛心了吗？从他看到火灾的表现来看，并非如此。
0: 罪己诏似乎成为各朝各代遭遇火灾后皇帝惩罚自己最好的方式，其中明朝17个皇帝中有13位皇帝因为火灾下罪己诏20次，堪称历朝之最。只是皇帝下再多的罪己诏，火灾仍然不能避免，也未起到任何警示效果，现在想想不觉得嘲讽吗？罪己诏说是惩罚，其实也无非就是一些皇帝自求心安、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一种手段而已。
1: 历史上汉昭帝是第一位因火灾而下罪己诏的皇帝，而且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惩罚自己的方式。这幅画像就是汉昭帝着素服的画像，而皇帝平日里那都是龙袍加身，只有在居丧或遭到其他凶事时才会着素服。公元前77年，孝文庙正殿发生火灾，汉昭帝以及群臣为此皆身着素服。自汉武帝以来，历届皇帝在重大火灾之后皆采取素服、罪己诏等自遣态度，以示对上天谴告的敬畏。此后历代帝王皆有仿效。
2: 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自己的工作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
3: 解决了，村里的饮用水，对吧？
4: 嗯，对。
3: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4: 82户。
3: 82户，哦。

0: 2000公里。
1: 今天是我驻村满1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品观湖州的市心那个鲜质料和介绍。品观能够在县和乡乡级景点医院入园的，啊，可以在鲜质料入园在入园那在。
1: 这些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像这些水啊、吃的啊都用，还有我们生活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出门代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温秀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2: 嗯，这是柴油。
1: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留河的清水呀，有好吹好清甜的。
3: 小书记辛苦你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1: 来，还有两桶柴油，舍得你了。

0: 吃相，怎么找对象啊？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对，我正在买尼格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1: 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0: 对啊，
1: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
1: 唉，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1: 放心。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0: 那就太好了。
2: 客家助理。客家79，这鱼尾裙很好看啊，我穿好看吗？
0: 穿不得，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2: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100块3条。

0: 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三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1: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0: 呀，知我者闺蜜也。
1: 买
0: 买，
1: 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2: 149块，想买再进。

0: 算是学回来了，秀啊，你回来啦！
1: 阿爸阿妈，我回来了。<笑>
2: 好辛苦嘞！
1: 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呀，
0: 爸，
1: 哎，
0: 这块牌子嘛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1: 得，悄悄，悄悄。咦，
2: 小姑，
1: 小姑，请你。啊，就是打游戏。哎呦。
2: 姑姑回来了，
1: 这是个意思啊？这不你呀？你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开公共汽车。喂，回来了。
0: 阿哥。
1: 啊，你要去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咯？哦，我刚想发回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看一看阿爸阿妈吧。哎呦，我们两个老了以后好嘞，没用他，没用他，<笑>你好好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笑>哎呀。
0: 要跑这么远，从玻璃回来啊？没有，我回了唐伯虎部里面，顺路回了看看你们。辛苦了哦，快点给秀打发。秀啊，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 我们家就不成贫困户，我出个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经常回来，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们了，好吗？
3: 你这个狗咯，不要给小兰大压力，得不得？
0: 哥放心，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我要回波尼了。啊，
1: 怎么晕？
2: 怎么晚了还会咳啊？
0: 再晚也要回。哥，你可刚动我不送了。嗯。依依，小姑走呢。
3: 小姑再见。哎。
1: 小姑，吃的有够没够啊？这一杯可以拿给酱油啊。
0: 爸，你给我钱。真的是。
1: 你看人家车经常开来开去的，还要给是贫困户用啊？你看影响哪够用啊？
0: 加油的钱我有，放心。
1: 路上慢点开啊！好、
2: 哦，兄，这么晚了，开车慢点哦。
0: 好，放心。
4: 慢啊，开车慢点。
0: 好，哥再见。
1: 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回来啊。哦。慢点。

0: 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1: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马？
0: 加了你四个。

0: 党务知识充电时间到，今天跟着慢慢两分钟解锁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干部考核就像智能导航系统，既能校准政治方向不跑偏，又能提升履职效能加速跑。通过科学评价，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必须坚持六大原则：一是党管干部，二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四是注重实际，群众公认；五是客观全面，简便有效；六是考用结合，奖惩分明。那么具体考核内容有哪些你知道吗？具体可分为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领导班子考核分为五个维度：政治思想建设是根本，领导能力是关键，工作实际是标尺，党风廉政建设是底线，作风建设是保障。领导干部考核也分为五个维度：德是灵魂，能是基础，勤是态度，绩是答卷，廉是本色。考核方式，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有四大考核方式，它们互为补充。平时考核如春雨润物，重在日常跟踪计时，建立动态档案；年度考核如夏收特产，综合研判全年表现；专项考核如秋查硕果，针对重大任务开展专项督导；任期考核如冬藏见金，是任期届满的全面体检。此外，我们还要坚持考用结合，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清晨五点，天色还是墨蓝的，楼里的第一盏灯已经亮了。面点间的师傅正把昨夜发好的老面拿出来。
2: 这个啊，就是的老肥。我们做这个长楼烧饼讲究的就是老肥发面。
1: 案板上砰的一声轻响，一天的故事就从这团柔软而筋道的老面开始了。一斤面三两油，地地道道，本地产胡麻油，杠杠香。您可看好了，这面得叠得擀，再叠再擀，十八道褶子那是起步价，为啥？就为了烤出来那一口酥脆诱人的香。第一炉芝麻烧饼已经贴上热炕头了，这就是它的高光时刻。高温一催，面里的水汽瞬间蒸发，层和层立马分离，形成酥脆的外壳与柔软的内壳。您以为这就完了？朝阳楼的烧饼可是百变大咖，原味常卖香，蜜糖味甜党狂喜，芝麻款香上加香，咸的甜的，您动嘴他来变。
3: 您好，欢迎来到朝阳楼，
4: 先生，您的车早上到了，请慢用。
5: 好，谢谢。
1: 早上六点半，朝阳楼的门一开，老熟客们就跟上班打卡一样，溜溜达达就进来了。
6: 欢迎。
1: 他大伙儿往那一坐，就像回了自己家厨房，自在的很。您瞧这桌上，太热闹了。金黄酥脆的油条，刚出锅的馅饼，咬一口直流油。大锅里的刀削面和饸饹面正冒着热气，真叫一个百花齐放。
7: 只要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我们就带他来朝阳楼，因为咱们这儿的馅饼呢包的特别出名。
8: 我们是坐飞机过来的，你们这里的东西都好吃。
9: 朝阳楼的饸饹面真的特别好吃，
10: 吃饭的不二选择。
9: 对，馅儿大，皮儿薄。
1: 大家来这儿吃的是一份习惯，品的是一种活法，守着祖传的老滋味，也乐呵呵地拥抱每天的新鲜劲。灶火轰的一声全开，几个炒锅同时连起来，不一会儿大盘特色菜就上桌了。深赤酱汁包裹着红烧牛尾，酥烂绵软，胶质粘唇，羊头捣蒜，弹嫩爽滑的羊头肉和着蒜香，看着豪迈，吃着酣畅，糖醋鱼炸的金黄酥挺，琥珀色的芡汁均匀淋下，外皮焦脆，鱼肉的鲜美，酱汁的酸甜，勾的人一口接着一口。这非遗传承技艺烹饪出的独特滋味，就是最好的招牌。后厨的 C 位必须得是咱厨师长，您瞧他运刀如飞。
5: 我们这个羊肉烧嘴里特别的香，特别的润。
1: 羊肉在他手里被片得薄如纸，匀如雪，往这大盘里一铺，嘿，红白相间，活脱脱一件艺

0: 再看那锅汤底，秘诀全在简单二字，为的就是引出羊肉那口原汁原味的鲜气儿。铜锅往桌上一坐，炭火碧浪作响，清汤咕嘟冒泡，夹一块肉中人参往里一涮，起落之间瞬间卷曲变色，蘸上浓香地道的秘制麻酱，送入口中，那极致的鲜甜与柔嫩刷的就在舌尖化开了。
1: 反正咋说，外面吃不着这个味道。
2: 膻味儿，这个人没有，
3: 百年老字号的这种人间福气。
0: 顿时间，大堂里人气鼎沸，热物缭绕，碰杯声、欢笑声、满足的喟叹声交织升腾，大家就在这暖烘烘的锅气里涮着肉、聊着天、品着的。可是从明朝飘香至今，丝毫未走样的百年本味。所以说，400年的光阴啊，仿佛都随着这缕滚烫的烟火气一口吃进了肚里。列位看官，您瞧见了吧，这朝阳楼的一天从早到晚人气儿就没散过，早上的烧饼，中午的硬菜，晚上的涮锅，这热闹劲儿几百年来就跟那炉膛里的炭火一样，一直这么旺着。老百姓来这儿吃的是一口忘不了的老味道，找的是一份从小就熟悉的踏实感。这桌椅板凳间坐过爷爷，坐过父亲，如今又坐着我们。所以说，这400多年的朝阳楼啊，早就成了咱宣化人生活里一个抹不去的味觉记号。它就像古城墙上的一块老砖，看着寻常，品着有味。这炉灶里的火，这人气儿里的暖，都随着朝阳楼的烟火气一代代的飘香下去，

乌鸡是我国培育的著名珍贵家禽，它的营养丰富，肉质鲜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另外，乌鸡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以其为原料生产的滋补保健品及药品深受人们欢迎。近年来，随着乌鸡的经济价值不断被开发，乌鸡养殖的规模和数量也迅速扩大，目前全国各地都有广泛养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饲养环境和条件多样，在长期的养殖生产中，乌鸡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地方品种。目前主要有白羽、黑羽、黄羽和丝毛等品系。在选择品种时，要考虑到当地的消费习惯和市场情况。人们在饲养中发现，由于乌鸡的生活力、抗病力都较差，成活率不高，造成了饲养上的困难。为了提高养殖效益，下面介绍乌鸡规模化饲养的关键技术，供广大的专业及家庭养殖户参考。乌鸡养殖场的建设，首先交通要方便，但又不能离公路的主干道过近，最少距主干道500米以上。机场要远离居民区、集镇和工厂，周围不能有其他养禽场和屠宰场。由于乌鸡喜欢干燥，特别怕潮湿，所以机场地势要高燥，背风向阳，最好有一定的坡度，以利光照、通风和排水。切记在低洼潮湿之处建厂，否则鸡群易发疫病。另外，鸡场水源要充足，最好建有使用地下水的水塔，水质良好，符合饮水卫生要求。当然，还要考虑到用电也要方便，有条件的可配备发电机。鸡舍建造，建造鸡舍时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以降低成本。这里介绍两种鸡舍的结构。标准鸡舍，以饲养4000至5000只规模为例，鸡舍内宽9.2至10米，中间留1.2米的走道，两边设栖架，栖架高0.8至0.9米，鸡舍内长60至70米，鸡舍高3至3.5米，南北两侧每间隔3米处开一个窗户，地面应采用混凝土地面，厚度为3至10厘米，墙体必须具有良好的保温与隔热性能，屋顶必须具备结构轻便、防水、防火、防风和保温性能。每栋鸡舍应安装扇叶直径为125厘米的风机，至少2台。另外还要有配电箱、水箱、饲料贮藏间等。鸡舍入口处设消毒池，鸡舍周边挖排水沟。简易鸡舍，在实际生产中常用木材、毛竹、塑料、帆布等材料搭建简易鸡舍，效果也很不错。鸡舍的跨度不宜过大，
在6米左右，高度在2.4米以下。鸡舍要求保温隔热、通风排湿。鸡舍的屋顶和墙壁要求没有缝隙与漏洞，地面要平整，不积水，并铺上垫料。鸡舍内每平方米可容纳8至10只鸡。鸡舍过道设计在一侧，宽约1.2米。对于开放式平养鸡舍，应设有运动场。一般运动场设在向阳的南面，地面平整，并有一定坡度，以利排水。运动场设有围墙，鸡舍周围最好栽种些树木，既美化环境，又可保护鸡场的环境，有利于防晒和防风。乌鸡的人工孵化，乌鸡的孵化期为21天，其孵化方法与蛋用鸡相同。下面就介绍人工孵化的关键技术。种蛋选择，首先要选择新鲜的受精乌鸡蛋作为种蛋，蛋的大小均匀一致，观察蛋体呈椭圆形，无畸形变态，蛋壳表面要清洁光滑，无裂缝。注意，不要使用刚开产母鸡产的蛋，最好是开产20天后所产的蛋。种蛋清洗与消毒。鸡蛋产出后，蛋壳上附着的许多微生物即迅速繁殖，细菌可通过气孔进入蛋内，这对孵化率和雏鸡质量都有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鸡白痢、支原体病、鸡马利克氏病等。能通过蛋将疾病纵向传给后代，其后果十分严重，即可。另一种常用的消毒方法是熏蒸消毒，将种蛋放入消毒室或消毒柜中，或这样置于蛋架上。一般每立方米体积用福尔马林溶液30毫升，再加入高锰酸钾1.5克熏蒸。熏蒸时紧闭门窗，室温保持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持续时间为30分钟。上蛋，孵化室和孵化设备在入孵前要彻底消毒。入孵前室温2至3天，待一切运转正常，温湿度稳定后，就可以上蛋入孵了。由于种蛋在保存期温度较低，会使上蛋后很快达到孵化机内的温度，一般在入孵前6至12小时将种蛋置于22至25摄氏度的环境下预热。上蛋时要轻拿轻放，将种蛋大头向上放在孵化盘里。温度和湿度管理，孵化期间要密切观察孵化机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如遇升高或降低，应及时调节。机内温度控制在38.2摄氏度至39摄氏度范围内。孵化初期稍高，中期相应降低，后期应稍低。种蛋入孵后1至7天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55%至60%。8至18天期间，相对湿度为50%至55%。16至21天期间，相对湿度增加为60%至70%。孵化室内温湿度及换气，也应根据气温情况适时调节。翻蛋和凉蛋，在孵化开始至落盘期间，孵化机内的种蛋每昼夜要翻动8至12次，每次的翻蛋角度为90度。如果不翻蛋，会造成大量粘壳，影响正常出。

当蛋壳温度降至32摄氏度时，停止凉蛋。罩蛋，孵化期内要进行3次罩蛋，观察胚胎发育情况。第一次罩蛋在入孵5至6天时，您看，这个就是无菌蛋，蛋的内部比较亮，蛋内没有血丝。这个是死胚蛋，在黑点的外围是血圈和血条，要把无菌蛋和死胚蛋及时检出来。这个黑点周围有蜘蛛网状血管分布，表明是受精蛋，胚胎发育正常。第二次罩蛋是在入孵14天时进行。罩蛋时只见气色较亮，其余部分呈暗色，影调清晰，表明胚蛋正常发育。第三次罩蛋一般在种蛋入孵18至19天时进行。正常胚蛋可见有黑影在气室内闪动，近气室处可见部分血管分布。除气室外，整个蛋呈不透明或呈暗色。落盘，当孵化至第18天或第19天，在最后一次罩蛋后，将孵化盘上的蛋移入出厨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厨。移蛋的时间要视胚胎发育情况灵活掌握。出厨，通常发育正常的胚蛋在孵满20天就开始破壳出厨了。在出厨期间视出壳情况及时检出雏鸡，检雏鸡时动作要轻要快，尽量避免碰破别的胚蛋，空蛋壳也要及时检出，以利继续出厨。到出厨后期，对出壳难的雏鸡可进行助产，方法是将胚蛋轻轻剥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雏鸡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自己挣扎破壳。将检出的雏鸡放入出厨箱内，然后准备进行接种疫苗或运到育雏舍。育雏期的饲养管理，乌鸡从出壳到8周龄期间属于育雏期，雏鸡生长发育的快慢、成活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鸡场的经济效益，因此育雏期也是乌鸡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期间的饲养管理必须掌握以下要点：鸡苗的选择，健康的雏乌鸡大小均匀，绒毛有光泽，眼大有神，活泼好动，叫声响亮，肛门干净，无粪便粘附。饮水和开食，雏乌鸡进入育雏舍后要休息1至2小时，接下来要及时饮水，饮水要用2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每升水中加葡萄糖50克、补液盐1克，然后再饮用0.01%的高锰酸钾水1次。饮足水后即可开始喂料，开始要先用半熟的碎米4喂。当小鸡开始习惯啄食后，
再用

除鸡料，喂食量以20分钟左右吃完为宜，每天可喂6至7次。2至4日龄后要改为饲槽喂料，喂料时一次不要喂得太饱，采取少喂晴天，每次喂到80%饱就可以了。随光照时间缩短，要逐渐减少喂料次数。除鸡料的营养一定要全面，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外，也可自行配置。这里介绍一个除鸡料的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55%，高粱5%，麦麸4%，大麦5%，鱼粉9%，豆粕16%，槐叶粉3%，谷粉2.5%，食盐0.37%，多种维生素0.05%，蛋氨酸0.08%。及时断喙，雏鸡在长到7至10日龄后必须及时断喙，断喙是为了防止啄匹和减少饲料浪费。操作方法是用断喙工具切掉由喙尖至鼻孔长度的一半，下喙减掉1/3。温度和湿度管理，雏乌鸡对温度要求比较高，4日龄以内应在36至37摄氏度，5至8日龄34至35摄氏度，以后每周降2摄氏度，5周龄后保持在23至25摄氏度。乌鸡怕潮湿，御厨室内第一周相对湿度为65%左右，以后为55%左右。湿度高时应加强通风和升温，如果湿度低可用喷雾器喷水。光照和通风，除乌鸡7日龄内光照以每天20至24小时为宜，7日龄后每周减少光照2小时，直至光照时间为13小时。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4瓦，15日龄后改为每平方米1至2瓦。饲养中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避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饲养密度，除乌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一般1至14日龄为每平方米50只，15至20日龄每平方米30只，21至24日龄为每平方米20只左右。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根据雏鸡生长情况及时调整饮水器和料盘的大小。定期消毒，除乌鸡在20天时进行第一次消毒，以后每3天进行一次待机消毒。用百毒杀1:2000倍稀释液喷雾，采用2种不同成分的消毒剂交替使用，效果会更好。育成期的饲养管理，乌鸡的育成期是指2至6月龄的中鸡阶段，但有乌鸡
与肉用乌鸡在育成期的饲养管理是有区别的。蛋用乌鸡育成期是指脱温饲养至开产前的阶段，主要采用立体笼养。肉用乌鸡育成期是指脱温饲养到上市阶段，一般采用平养。下面介绍饲养管理措施。分群和转群。育成鸡在生长过程中往往出现大小强弱不匀的现象，要及时根据鸡的大小强弱公母分群饲养，这才能逐渐缩小它们之间的差别，使之发育均匀。在分群时，要特意将那些小弱鸡进行分栏饲养，加强管理，精心饲喂。育成鸡生长发育快，为保证舍内清洁和空气新鲜，防止啄匹和发育不整齐，必须根据鸡的生长发育过程适当调整密度。一般乌鸡立体笼养密度为2至3月龄每平方米饲养32至35只，3至4月龄每平方米30至32只，4至6月龄为28至30只。地面平养比立体笼养每平方米减少20只。留着产蛋的乌鸡到120日龄时转入产蛋鸡舍，一定要在开产前转群，以减少刺激。转群应在傍晚进行，尽量保持安静。饲喂。雏鸡进入育成期，日粮由原来的雏鸡料换为中鸡料和大鸡料。为减轻应激，必须注意饲料的过渡，不能突然改变。过渡期一般为3至5天。具体方法是将雏鸡料和中鸡料混合饲喂，出栏前20天改为大鸡料。蛋用乌鸡要保证供给全价日粮，可喂粉料，也可喂颗粒饲料，每天喂3至4餐为宜。冬季夜间可加喂1餐，有利于提高产蛋率。温度和湿度管理。温度最适宜的温度为15至20摄氏度，因育成鸡体型较小，散热性差，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时会影响生长。湿度育成鸡舍的相对湿度以50%至55%为宜。每年4至6月份南方为多雨季节，要采取措施降低湿度，保持舍内干燥，定期清理粪便，防止饮水器内的水外溢。北方干旱季节需采取提高湿度的措施。光照，乌鸡在育成期每天光照13至16小时，光照强度为15平方米40瓦。尤其是蛋用乌鸡在冬季一定要补充光照，舍温应保持13至25摄氏度才能多产蛋。在补充光照时要保持舍内安静，不能突然明暗，以免引起鸡群的惊慌。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竟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波桂型、金环形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
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叶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
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照粉。照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照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照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照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照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是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型为半开展型，
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三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三天左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

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三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的，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间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

夜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五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孤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瓣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
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油椿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油椿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食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
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三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3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2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
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果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果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果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果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华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果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果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果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果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果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五味甜头重，十里香气浓，酒游多少梦，留待后人评。这就是甜油，具有百年历史的纯手工制作调味品，它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它的甜，它的香，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甜油是将养生理念融入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研制出的一种调味品，这个令乾隆皇帝赞不绝口的甜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制作的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揭开甜油的神秘面纱。根据当地经验丰富的甜油发酵师

最容易生长。甜油生产周期较长，一个完整加工周期在一年左右。甜油制作的主要原料为面粉、黄豆与碘盐。面粉选择市场中的普通面粉，无霉变、不发黑的就可以满足生产。黄豆需要进行人工挑选，捡出有虫的、发育不好的大豆，将豆粒饱满的留下。挑选好的黄豆放入桶中或袋子里备用。碘盐一般选择颗粒碘盐，要求无污染，颜色白净，无杂物。原料准备就绪后，进入制胚阶段了。制胚阶段简单的说，就是将面粉用清水搅拌后放入制胚模具中踏实，然后分割。具体操作方法，将两袋面粉倒入搅拌机中，面粉每袋25千克，然后加15千克的水进行搅拌。搅拌大约4分钟左右的时候，可以检测一下搅拌的成果。方法很简单，用手攥起搅拌完的面，如果紧能成团，松能散开，这时候制作面胚所需要的胚面就准备好了。将胚面倒入制胚模具中，人工将面抹平，就可以踩踏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踩踏一定要穿上鞋套，大概踩踏约10分钟左右。踩踏完成的标志是胚面成块不散落，此时面胚厚度为5厘米左右。面胚形成后需要进行分割，将面块平均切割成20×5×5厘米左右的小面块，码放在运输板上备用。接下来我们来看蒸煮阶段。蒸煮阶段分为两个部分，蒸面块和煮黄豆。蒸面块环节，蒸笼材质为不锈钢，它密封性好，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先将蒸锅中倒入1/4的水，依次摆放6层蒸笼，铺上屉布，面块要铺满蒸笼，在第6层码完后盖上笼盖。按甜油房有经验的师傅讲，面胚需要蒸120分钟左右就完全熟了。蒸熟的面块要趁热运到发酵房进行冷却。蒸煮环节，除了蒸面块之外，还得煮黄豆。煮黄豆需要对挑选出来的黄豆进行清洗，洗去黄豆的浮尘、沙粒等杂质。清洗过后的黄豆可直接下锅煮制。煮黄豆的加水量高出黄豆10厘米左右，一般晚上8点用文火煮，煮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8点出锅。黄豆煮熟后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加工，趁热与黄豆比例为1:1的面粉进行搅拌。搅拌的时候要使黄豆和面粉均匀混合，面粉包裹在黄豆上。将裹上生面粉的熟黄豆放入铺有编织袋的专用箩筐中，均匀铺平，厚度适中，然后运入发酵房中进行发酵。在蒸面块、煮黄豆的同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调制盐水。先将碘盐倒入大缸中，配置1缸盐水，大概需要2袋50千克盐。

加入清水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20分钟。搅拌的目的是使盐充分溶解，盐中的杂质沉入底部。盐溶解于水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来讲为2至3天。此时盐与水充分溶解，另外还需要每天把飘在水面上的杂质用细筛撇掉。面块蒸好，豆子煮好，盐水调好，就可以准备发酵了。这里的发酵也可以叫做制曲。发酵总体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两步，其中固态发酵包括面块发酵和黄豆发酵。蒸熟的面块冷却后，要把面块竖起来，依次摆放两层。摆放完的面块要用麻袋片完全盖严，以保持温度。黄豆发酵也要分层，专用箩筐摆放时要错开。黄豆发酵也要用麻袋片盖严。在生产季节，蒸熟的面块和黄豆散发的热量与发酵本身产生的热量，会使发酵房温度升高至38至40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就满足了面块和黄豆发酵所需要的温度。发酵过程一般8至10天可结束。此时，面块呈土黄色，略带灰色斑点。我们将发酵好的面块称之为酱胚。黄豆发酵好后为白色，微微发黄。固态发酵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将酱胚和发酵好的黄豆放在缸中，让它们的营养与味道进行完美交融。这个过程就是装缸发酵，也可以叫做液态发酵。发酵缸为2号缸，抽油篓置于中间，包裹编织袋的一头朝下。先摆放酱胚，按层摆放，直到把缸摆满为止。最后一层为发酵好的黄豆。晾晒3至4天后，加入19至20波美度的浓盐水。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可加适量的盐颗粒。接下来便进入漫长的日晒夜露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白天要将酱缸裸露，让太阳曝晒，晚上和雨天要及时盖上芦苇帽，千万不要让酱缸淋到雨水，防止霉变。在装缸3个月后，每天要用水舀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浇淋酱胚，使酱胚充分发酵。装缸发酵过程整个周期为120天左右，属于自然发酵。成熟的甜油酱香味浓郁透明无杂质，1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提取了。第一次提取的甜油称为头抽油。头抽油为酱紫色，闻起来香气扑鼻，味道十分鲜美。每次提取前并不是直接提取，而是要先浇酱胚。先浇酱胚可以提高甜油的浓度。具体提取方法为：用舀子陆续舀出抽油篓中的甜油，慢慢地浇淋酱胚，直到全部酱胚浇透为止。酱胚浇完后，就可以提取甜油了。
先用舀子把甜油舀出来，盛在一个小桶里，再通过2000目的过滤网缓缓倒入成品桶中，较大的酱胚颗粒被过滤掉。此时成品桶中的甜油还存在细小的酱渣。接着把成品桶提入成品房，在成品房中进行第二次过滤，目的是滤掉更小的酱渣。这时候的甜油还不能食用，还要经过最后一道程序，高温消毒灭菌。先将甜油灌入水塔中，一般水塔高度离地面1.5米，通过管道甜油进入消毒器，消毒器的温度调节到150摄氏度，消毒5分钟，就可以通过灌装机进行灌装了。经过第一次抽取后，酱缸中仍然存留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为了避免浪费，需要进行2次、3次制取，民间称之为2抽、3抽。二抽油的制取方法为：向经过一次抽取的酱缸中加入18波美度的盐水，每3天把抽油篓的甜油舀出来浇一次酱胚，每次浇全面就好。再次发酵30至40天，即可抽取2次甜油，我们称它为二抽油。二抽油色味较为浓郁，为酱红色。三抽油制取的方法和二抽油过程相同，不同点在于添加盐水的浓度、发酵的天数、浇酱胚的频率不同。三抽油相对一抽、二抽油较为清淡，但是依旧有甜甜的香气，味道也比较鲜。同理，二、三抽甜油也要经过过滤和消毒后才可以食用。到这里，我们的甜油制作之旅就结束了。甜油的制作是瑶湾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集天地之精华，它的香沁人心脾，营养价值之高，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赞誉。随着人们健康理念与意识的逐步提高，甜油的传统工艺也在逐渐走出瑶湾，走出新沂，香飘全国，把更多的甜美带给国人。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和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今天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谈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实践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有曲折的少年时代，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从农村大队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他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阶层都干过，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他都待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都当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重要岗位的历练、这些长时间经验积累，对他担当重任继往开来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带领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扎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经验积累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考。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线索看，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看。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角度是从习近平同志个人的工作实践来看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非常准确，我们党的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每一个理论创新成果都深深地打上了主要创立者个人工作的经历的烙印。那么今天呢，通过梳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经历，从中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角度。第一，梁家河世界观的形成。习近平同志工作的第一个地点是陕西的一个村子梁家河。1969年，习近平同志来到梁家河做知青，当时他还是一个15岁多、不到16岁的一个少年，在梁家河一待就是7年。201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习近平7年知青岁月》，建议大家读一读。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形成阶段。对于这7年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曾经自己总结，最大的收获有2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第二，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从这2点收获中可以总结出12个字，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知行合一。
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核心；群众路线，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知行合一，这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的核心。为什么做这样的总结？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到了梁家河以后，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实际，了解了中国国情，了解了老百姓生活不容易，并下决心为群众做事，这就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第二，习近平同志说，培养了他的自信。那么自信心靠什么？就是靠实践。过去不自信，因为面对新的环境，很多事情不了解，不会做。后来通过一步一步的做，把事情做成了，自信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四个自信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要做到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离开梁家河以后，习近平同志去了清华大学啊学习，毕业以后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做秘书，并于1982年要求到基层工作，也就到了河北省的正定。在正定的时候是他从政的起点。习近平同志曾经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知之深，爱之切》，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习近平同志在去正定工作之前曾经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就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踏遍了正定的每一个乡村，了解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工作、学习各种状况啊，各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系统地阐释了五种思维，叫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做准备，努力争取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么习近平同志从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到正定县委书记，这期间的工作风格与今天的工作风格仍然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六项规定，主要是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的。那么六项规定和我们今天的实践有哪些联系呢？六项规定里边的第一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这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也是今天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第二就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抓落实。第三就是搞好一般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这就是今天强调的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第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这就是今天强调的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第五就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我们党100多年来能够永葆青春一个重要密码就是学习。如果思想是旧的，方法是旧的，那么慢慢就会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要求我们全党同志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那么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六就是树立雄心壮志，伟四化
争先创优。习近平同志在18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梦，这就是今天的雄心壮志。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政令提出的6项规定与新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三，福建省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同志先后在福建的几个地方工作。我们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这一阶段称为地方工作的探索和积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摆脱贫困》，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讲话。实际上，精准扶贫的很多思想的实践源头、理论源头应该就来源于这里。当时这个摆脱贫困不是仅仅是摆脱我们物质上的贫困，更主要的是摆脱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贫困。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要想干出成绩，那么他就要开阔的眼界和思维，摆脱思想上的贫困。只有这样，眼界拓宽了，你才能带领这一方百姓真正的走向富裕。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了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还提出了8个字：真抓实干，马上就办，讲的就是踏踏实实抓落实，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第四，在浙江，地方工作思路的系统化。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本书，叫《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还有一本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浙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8八战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8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8项措施。8八战略主要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我们今天的两山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2003年，在浙江有一个千万工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过16年的改造，浙江的农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2018年，浙江的千万工程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卫士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5大100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盛、人才强盛，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八八战略全面系统深入地剖析了浙江的全方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浙江的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有三个特点。第一，八八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八八战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第二，八八战略是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第三，八八战略是孕育了新发展理念的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浙江的实践中，在八八战略中都能找到原型。2007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推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等。第五一个部分就是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这是全局工作的系统思考。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是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期间在党校做的十九篇讲话。此外，习近平同志在党建工作、国内考察、外事活动方面也做过很多的重要讲话，对党的理论有很多的阐释。第六一部分，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第一个方面是全面系统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了系统阐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了两卷，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出版了三卷，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系列论述摘编，解放军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一系列论述摘编。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科学，再好的理论也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归结起来就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我们这一时期推动工作的总抓手、总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每次全会都部署一个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同时建议还提出了新发展理念。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次全会的主要是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用四次全会对四个全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包括对路线图、时间表、重大举措都进行了阐释。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的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落实，也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落实。第七个部分，党的十九大以来系统论述。正是在党的十八大
至党的十九大的实践检验和系统阐发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系统论述。党章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部分我们梳理了习近平同志的工作实践，从1969年到今天大50多年的时间，从这个中间我们也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同志长期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第二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可以有很多种概括方式，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概括为六条。第一，坚定的政治定力。坚定的政治定力，这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定力很重要。坚定政治定力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的实践证明成功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第二，宏大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放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第一个历史视野，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500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进行审视。第二个历史视野，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得来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第三个历史视野，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习近平同志有时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视野中来讲。一件事情只有说清楚它的历史意义，找到它的历史方位，往前推进才有目标、有依据。第三就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党的17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18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党的19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过去我们的物质生产条件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所以对物质讲得多一些。那么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很重要了。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孔府考察。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非常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个自信中包括文化自信。党的19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第四，鲜明的主体意识。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这就是鲜明的主体意识。第五，科学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总结了5大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0讲第29讲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总结了8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抓题有痕，坚持历史担当。这是我们科学的方法。第六，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马克思恩格

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创新。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前面我们讲了12个字：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这是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那么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总结起来也就是12个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100年前承载着民族希望的小小红船，如今已经变成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希望的巨轮。从只有50多位党员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我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有的内在逻辑，是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有了新思想的指导，就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20大的宏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征程。我们的目标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福我们每位学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做好本职工作，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在新征程的路上勇敢前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熊东华。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是在“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谋划开启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次课程我们学习的是锚定历史方位，读懂全会的时代分量。要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首先需要弄明白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20届四中全会正处在2个5年规划无缝衔接的关键节点，一头沿着过去5年的成绩单，一头牵着未来5年的路线图，承前启后的意义尤为突出。十四五时期，我们顶住疫情、经济下行的压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2024年，经济总量迈过了130万亿大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万元，比2020年增加了9125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义务教育巩固率也都稳定在95%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

为现代化建设筑牢了压舱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现有成果，更要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城乡发展的差距、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等。这些硬骨头是本次全会部署的核心，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让现代化的步伐更稳、质量更高，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从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国内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也提出了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是我们应对挑战、推动发展的施工图，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等目标，细化了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安全发展等重点任务。这就好比为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定了向、指了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干，也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基层而言，全会精神更是破解工作难题、推动基层发展的行动指南。可能有同志会问，全会讲的是国之大者，和我们基层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其实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会的每一项部署最终呢，都需要我们在田间地头、社区楼洞里去落实。比如乡村振兴，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思考如何发展本村的特色产业，让村民的收入再提高一些。比如民生服务，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要关心村里的独居老人有没有人照顾，社区的困难家庭有没有得到帮扶。可以说，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能够在基层找到对应的落脚点。我们基层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也都可以在全会精神当中找到解题的思路。只有真正读懂全会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够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看待基层工作，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把上级部署和基层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上是今天的学习，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聚焦核心部署，把握全会的关键要点。

0: 80周年，吊冰山地区有着浓厚的红色底蕴。
1: 经过挖掘，我市有许多红色故事被编排。

0: 剧目展演，曾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网、辽宁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1: 屏幕上的这些画面就是辽宁省首批示范点大冈村村史馆。大冈村和小冈村原名叫大江家屯。
0: 这张老地契上署名的江凤柱，因在北京求学，早在1932年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解放后，在国家的培养下，他成为了国家直属一科研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而他的妹妹江小妹在参军后却不幸牺牲在了战场上。
2: 今天调兵山市的机关干部将携手大冈村的村民，特别是故事原型中的后代，将为大家在现场演绎那段真实的故事。
0: 让我们走进90年前的大冈村，走进微话剧回家。
3: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铁岭地区抗日组织直面日伪军警展开较量，在辽北的大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我们的故事就从1932年的大冈村说起了。

0: 对，再密实点，小心啊，别扎了手。哎，闺女，今儿咋没上学呢？
1: 娘，我以后都不想去了。
0: 咋的了？
1: 现在学堂里呀、啊，都让学日本字，这帮强盗太欺负人了，凭啥让咱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话？那以后咱不都成他们奴隶了吗？
0: 真是。
1: 以后啊，我就跟我大哥学，他可是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会得多，还知道那么多外面的事儿。
0: 啥？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呢？那你哥那可是捡回来一条命啊，你看那一身的伤，我担心他还担心不过来呢，你可少掺和啊。
1: 那凭啥？凭啥我哥出去念书行，上战场打仗也行，我就不行。
0: 哎，你这小丫头、哎、你还学会犟嘴了是不是？
2: 娘，你轻点啊，我老妹儿都快让你拧下来了。
3: 是啊，婶儿，咱们有话好好说，住着身上还有伤呢。
2: 娘，你先消消气儿，这又咋的了？
0: 嗨，柱子，娘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干的都是正事儿，娘担心你也没阻拦过你，可你这一身的伤明天又要出发了，娘心疼你也不能拖你的后腿，可你妹妹当兵这个事儿我绝对不同意，那枪子不长眼呢，我就这俩孩子不能都去冒险呢。
2: 娘，我懂，这几年儿子让你操了不少的心，这回呀二强和小圆也要和我去队伍了，我们对得起咱国家，最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爹和娘。小妹她性子倔，但我会劝他呀。哼，
4: 劝啥劝？
1: 爹。哎，
4: 姑娘，我姑娘啊随我有邪性，哼，别老欺负我姑娘。
5: 爹，我
4: 啊，听着吗？啊，这是又开始抓人了啊，这帮口子跑咱地盘上啊没少祸害人，打了咱儿子还冲咱要钱，咱是散尽了家产呢、啊、才保住孩子的命。哎，我说小妹儿上队伍的事儿，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呗。
0: 没得商量，我可不舍得我老公你当什么兵。
4: 哎呀，你这老婆子，你说战场上危险，要是没人去打仗的话，那家里就不危险了，就让这帮畜生对咱们随便杀随便砍。哼，就得呀跟着队伍拿起枪跟他们干，
3: 跟他们干。
4: 对，拿起枪跟他们干。
0: 哎，

0: 我说柱子
1: 爹，
0: 我瞅着这帮鬼子是冲着亡咱们国灭咱们种来的，哎，我和你娘不图你在咱们老江家堂前尽孝，但是一定要在国家民族的份上尽忠。

0: 追寻辽宁六地的红色足迹，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登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日战争起始地。
1: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从发端于辽宁沈阳的918事变开始的。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粮将士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2015年的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1: 5年以后，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从发端于辽宁沈阳的918事变开始的。辽宁是14年抗战的起点，是日本侵占中国内地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点后的终点。抗日战争结束后，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侨民遣返、战犯的接收、改造与审判等问题，这一历史重担再一次落在了辽宁。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了918事变，同时也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一面采取不抵抗政策，一面寄希望于荒谬的国际公理之判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在4个月零18天内东北全境沦陷。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918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号召广大民众要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夜里便有了指路的明灯。

反日游击队、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纷纷出现，其中由黑山县人高鹏镇在黑山新民交界地区组建的义勇军队伍镇北军，充分体现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在一年之内作战数以千计，毙伤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东北各地起了义勇军，铲除卖国贼，打倒日本兵，攻城夺路，杀敌人，游击战争真英勇。日本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消灭不了铁的义勇军。这首抗战时期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的九一八小调，正是对义勇军救亡图存、英勇斗争的生动写照。为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自1931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杨靖宇去往磐石，赵尚志北上巴彦，李兆麟奔赴辽阳。到1933年底，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巴彦、南满、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这些抗日力量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了与侵略者正面对抗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反法西斯部队中抗敌最早、条件最苦、坚持最久的一支英雄队伍。鼎盛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成11个军、3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南满、吉东、北满70余县广大地区。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联孤悬敌后，武器简陋，缺衣少食，挨冻受饿，面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最恶劣条件和最残酷的斗争环境，在深山野林、冰天雪地里与数十万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在这14年间，抗联部队仅师级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90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急之时，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用生命书写下了东北抗日战场的光辉历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东北抗日联军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开辟了全国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抗日战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地区，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在1939年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率警卫旅转战于今靖宇县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总书记曾指出，其事迹震撼人心。赵尚志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和清剿，率领抗联部队进行了英勇无比的坚强被俘，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女英雄赵一曼就义前则为他幼子宁儿

旗帜下，共同筑起了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铸就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创造了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自觉用伟大的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新的时代辉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0: 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叫宋智慧，一名普通的回族乡村女教师，25年，9000多个日夜，她在这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见证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学生们都叫她宋妈妈，乡亲们也把她当成最信任的人，而她却说，我只是一个点灯的人。
1: 静宁，
2: 手着啊！

教育是爱心事业，这是宋智慧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小到每天的课间操，大到每一次课外活动，他都精心计划，尽力让师生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他相信，一个班集体只要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在教学中，他因材施教，坚持家访，尤其关心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他帮助一个个差生树立信心，让大部分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他所任教的班级，每个学期的县镇质量检测中，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2015年，宋智慧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课堂变成了英语角，

0: 引入游戏化教学，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中大胆开口。他还利用网络资源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推荐英语读物和电影，拓宽孩子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变了，他们不再害怕开口，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自信。
1: 来，大家一起来问。This is enough. Stand up, please. Now let's read it. Let's read it again. 再读一遍。
2: Do you like bananas?
1: Yes.
3: 说实话，刚开始有家长质疑，这样能行吗？但一个学期后，宋老师班的英语成绩从全镇第五跃升到第一。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变得自信了。他开发的这套教学方法现在已经在全镇推广了。
4: 以前我觉得英语很难，不敢开口，现在每节课都想玩游戏，我回家还教爸爸妈妈说英语呢。
0: 2018年，宋智慧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申报省级课题，信息技术在农村小学学科教学中应用的探究。有人泼冷水，一个农村小学搞什么课题？宋智慧不服气，他说，正因为条件有限，农村孩子才更需要优质资源。作为团队核心，他主动承担起组织协调的任务。3个月里，团队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结题那天，省里的专家感慨，没想到农村学校能做出这样的成果。
5: 有人说一个农村小学搞什么课题，但我想农村孩子更需要优质资源。我们团队3个月没休周末，自己掏钱买设备，去县城学校取经。结题那天，省里的专家说，没想到农村学校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当时我们好几个老师都哭了。
0: 他在总结会上说，这个课题攻关的过程就像一次艰苦的旅程，我们有过困惑，有过挫折，但从未放弃，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2023年，宋智慧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从3尺讲台到国家殿堂，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乡村教育。他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与乡亲们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他深知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连续2年，他都在两会上提出为乡村教育留住人才的建议。
5: 当选代表这几年来，我提的大部分建议核心都是如何让年轻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我亲眼看着一个个优秀的特岗教师来了又走，心里急呀。乡村孩子需要好老师，乡村老师也需要被看见。
6: 宋老师呀，就像一盏灯。我刚来学校呢，想打退堂鼓，他跟我说，你留下的呀不只是一份工作，是几十个孩子的未来。现在呢，我也学着家访，学着用他那种笨办法，把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教。
0: 2024年，财政部对他的建议给予了满意答复，一名乡村教师的声音被听见了。从普通教师到全国人大代表，宋智慧用25年光阴诠释了乡村教育者的坚守与突破。二零二

1984年，宋智慧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从教25年，他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其中300多人考入大学，有的回到乡村成了新教师。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第一次站起来。这30米的路走得很艰难，风一吹，我感觉自己就会倒下了。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但我对自己说，坚持住，不能放弃。你要让全世界都看见，杨舒婷用11年的时间站起来了。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只有努力前行，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3: 医生说他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了，
4: 他还是无法接受残疾这个现实。
5: 大家都觉得他身体那样了，还想着开公司。
0: 尽管只有1/3的身体活着，我也要活出别样的精彩。这就是13年前我受伤回来住的地方，那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2年没有下过床。我就每天看着天亮了，天黑了。
6: 那时候我才19岁，我对未来有很多憧憬。
0: 我能在医院当一个护士，找一个心爱的男朋友，就车祸那一刷就刷掉了我所有的梦想。当时是头部裂伤、肺部挫伤、肿胀很大，然后还有我的肋骨5根都是骨折了，就全部断了，胸口一下就完全没有一点知觉。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我是无数次的听到我爸妈被叫出去，所有的医生都说，就算治疗过来，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但我的父母没有放弃，想尽办法借了30万元给我治病。
7: 一场车祸让杨舒婷流动的时间停滞下来，她的人生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缤纷变成灰白，温暖的白日变成寒冷的黑夜，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天亮。
8: 那时候就感觉就然后感觉就怎么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看到他身上的那个伤口里面还说放着有钢板，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我感觉真的好不容易。
0: 当时2-3个小时我要翻一次身，父母他们轮流着来照顾我，日夜没有休息一下。
8: 妈妈每次过来的时候都会以泪洗面的照顾你，感觉我真的太难了。
0: 看着我父母他们的头发慢慢变白，看着他们这么日以继夜的这么照顾我，我就在想着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那时候这旁边还有一个小桌子，桌上还有一把水果刀，然后我就想用力去够，我就用力往外走，往外走，然后挪的时候整个人就摔地上去了。然后我爸爸就冲进来，我妈就一边哭一边说，只要我能活下去对他们就是最好的。这个轮椅就是当时我爸给我买的第一辆轮椅，我看到第一眼我就绷不住了，就哗大哭。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是一个好好的人，我只是暂时不能走路，我为什么要去接触轮椅？如果说我坐在轮椅上，那就我自己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0: 已经说明我是一个残疾人，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当时非常抗拒，其实是拒绝那个命运。
1: 曾经的他以为只要远离轮椅就可以不被现实定义，幸运的是一位挚友的到来如同一束光照进了黑暗。
0: 不去不去不去啊！他带我坐轮椅的时候我很抗拒，我就一直推我说不要出去不要坐轮椅，
2: 不去啊！
0: 不顾我的反对，他一把抱起我就把我直接扔到轮椅上，也不顾我的反对就直接把我往外推了。
2: 你看外面太阳多大，
0: 那是我第一次坐上轮椅，我第一次坐在轮椅上用这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哎，你看那个粉色的好好看，你看你看那个，别动别动，你看这个月季，我就感觉哎活着真好啊。你看这里，
2: 那这条马路还是那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领他出来的那条马路。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的句什么话吗？看到我第一眼，
2: 我那么丑了。
0: 对，
2: 那确实很丑啊。
0: 这是你第一次带我来桥上，你还记得这个照片吗？
2: 记得呀。
0: 这可能是我车祸后第一次笑吧。他常常来看我，并带我出去走走。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在网上可以挣钱，让我要不要试试？就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就去找能够在网上做的这样的一些兼职，像比如说我把一个游戏从零到一级二级我可以拿到一分钱两分钱，我把一个广告从零秒看完四十秒五十秒我能拿到两分钱，那一个月的时间我赚到了7块7毛钱，那真的是我重生的第一桶金。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了20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跟着我一起做，我能挣一毛钱我就给他们8分，我自己挣2分。那一年我也赚到了我重生的第二桶金啊，赚了几十万元吧。当时我在一个卖仿真花的淘宝店做客服，我看他们家生意很好，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仿真花的生产。就那年2014年底就在我们老家院子里面建了一个大概70来个平米的厂房，购置了设备。
3: 开厂的时候周边的人的话就不看好嘛，毕竟的话他是一个自己都不能行动的。
0: 我坐着轮椅去乡亲们的家里一家一家的拜访，我希望能够说服一些父老乡亲们。
4: 妈妈来我的瓜子在做饭，你在我的毛子没给做好吗？毛子我的茶叶都有几毛钱蛮干等个嘞。
0: 到最后愿意参与的只有自己的几个亲朋好友。一个残疾人要做成这件事情会比一个正常人要难得多，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干成，越是这样我越要干成。只要我们能挣到钱了就会有人来加入我们，
3: 我们就从自己做起埋头苦干。后来我们就通过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就接了一些订单回来，周边的人的话就觉得也还可以，陆续是加入我们。
0: 在一年的时间吧，我们与我们全镇的200多户村民签订了加工协议。2016年，在我们当地政府大力的扶持下，我也就注册外贸公司。为了纪念我重生的第一桶金7块7毛钱，就给公司起名叫七七科技，增加了箱包业务。我觉得我能够有今天，也是离不开政府的全方位的支持。
5: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来广交会了。
3: 2017年，政府给我们争取了一次去广交会的机会。
6: 这个放下来。
3: 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资历的，当时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这次机会真的来自不易。
5: 30到20岁，
3: 不管在哪一块的，我们都特别的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没想到的话，效果还是蛮好的。
5: 看，这就是
0: 我们的产品有出口到阿拉伯、西班牙、波兰、墨西哥，还有荷兰等等等等的。
1: 2017年，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杨淑婷，便赢得了丰厚的订单。而那一年，邵阳市城步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南省深度贫困县。而杨淑婷所在的城步县歌舞村，许多贫困户是脱贫攻坚战的帮扶对象。杨淑婷深知，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0: 慢慢学啊。
1: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贫困。
0: 我们工厂一般上班的都是一些残疾人、留守妇女，还有一些普通村民，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一家。哎呦，打滑，这是生活。烧烧，快来帮忙，快来帮忙。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好，可以可以可以。过来看下这琵琶架，看你也是孤高子，你也是孤样子娘，你也是孤样子。烧烧吧，最开始是他的母亲在我们工厂上班，是一位侏儒症患者，以前他们家都是没有工作的，条件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当时我就主动的去资助他的儿子上学。
6: 初三年级，在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资助我了，一直到现在，每次读书的时候给我发学费啊，有空的时候就来看我，给我买东西吃。
0: 刚刚在桥，你听你妈讲，大哥，嗯，我讲的小小怎么样？
7: 小小上次在读完初中。怎么想读书
0: 馆，
7: 没有
0: 去办公馆。怎么想读书馆怎么情况？你进了没？哎，怎么想读书啊？嗯。咋
6: 子？就是现在心不静气嘛，想努力分担这种事情，就没想做。
0: 你把你屋里分担，你现在才好的。你现在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你要分担是你爷比爷子还工作的，在为屋里分担，晓得吗？不管你是考起哪里，你只要你想做，姐姐都负责你到底，好吗？
6: 好，
0: 姐姐可是指望着你的呢。拍球我也是长大拍球的。就我同时资助其实孩子也挺多的，招收的话真的，他跟我的感情就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包括他会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给我写信，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8: 现在让你
9: 这个
8: 放心，
9: 你
8: 只要
9: 是
8: 家
9: 事
8: 过来，家
9: 事
8: 读书。
9: 我们是残疾人嘛，找工作很困难的。后来都听那里办工厂，他就要我去那里上班。前不久一般都不敢出门啊，出去外面别人都用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我。后来在他那工厂里上班，我感觉自信多了。
0: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知道这个群体关键是要找到生活的信心和融入社会的方法。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机会和尊重，这也是我坚持开工厂的原因。他们每个人对于工作都非常珍惜，他们说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不能是一个废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比普通人更努力。
10: 杨总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平台，对我们的经济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11: 没想到他这么坚强，干出这么大的事业，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困难。
12: 他是我们残疾人的榜样，也是我的偶像。嗯，
0: 干，乐，干，乐。
1: 当一个人的梦想融入了更多人的梦想，当一个人的个人价值体现在更大的社会价值之中，哪怕身体残缺，依旧能活出完美的人生。
13: 做好每一天。
1: 杨淑婷，她把每天都当成新起点，满怀热忱，永不停歇。
0: 今天这一场直播，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啊！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食品是非常多的，注意一下他们的生产日期，如果太赶的话，咱们就不做。近几年外贸环境的影响，外销出口做得不好，订单也不足，导致了我们的生产规模下降。
14: 成本方面，
0: 我们也在想办法突围。Hello Hello， 直播间兄弟们，大家好！我们想增加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来，这个老虎包呢，是我自己的品牌，推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全部特色的农产品，
13: 蜂蜜，
0: 扩大市场销售份额。有人说我的工厂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来直播？是不是想要蹭这波流量？我想说，其实每一种创业它都是狼狈的，我不在意别人说我狼狈，因为我拿着我的每一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手工花，全部都是和我一样的，就是身体有一些缺陷的残障人士做的手工。 像比如说这个蜂蜜，它都是一些我们的农户自己养的蜜蜂然后做的蜂蜜，他们平时可能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蜂蜜给卖出去的，但是他通过我的直播间只要能卖出一罐，我觉得都是给这个产品带来一份希望。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我一个人在直播，而是我身后带着1000多人，带着大家的产品一起在直播，所以用生命影响生命，哪怕我影响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1: 从2011年车祸后到2024年，整整14年时间，杨淑婷完成了这一程专属于她的马拉松。新的赛程已经开始，她已经做好了准备，继续跑下去。森冷的黑夜已被阳光覆盖，灰白的画卷重新染上色彩，而执笔者正是他自己。
0: 我非常庆幸出生在这个时代，因为有了互联网，让我一步一步地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庆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组织，党给予了我很多的荣誉与扶持，让我也能拥有未来与梦想，并且让我的梦想能生根发芽，能长得郁郁苍苍，能去为别人遮风挡雨。

0: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因而不光风光壮美，物产也极为丰富。巴育的江布拉克，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峦上，起伏着金色的麦田。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小麦优势产区，这里丰富的光热资源、特殊的土壤结构，再加上冰川雪水的浇灌，出产的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较高，具有筋性好、口感佳等特点。这也是新疆人爱吃面食且面食品种繁多的主要原因。馕、面条、馍馍、大饼，勤劳聪明的新疆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无尽热爱，用面粉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美食。清晨，司马吴一家正在早餐。这是一个生活在大泉塔塔尔族乡的塔塔尔族家庭，女主人阿塞穆汗贤惠持家，有的一手好厨艺。儿子热和木和哈萨克族姑娘加努尔新婚不久，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阿塞穆汗有一本精美的塔塔尔族食谱，里面记录着近百道塔塔尔族的家常菜肴。今天加努尔想要和婆婆学着做上几道。
1: 哎，妈耶，今天是周末要回来吗？我妈妈给你做肉饼啊。好。
0: 中午，草原上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锦华开始准备午餐，等待从伊宁市回来的女儿那英。女儿想吃她做的蒙古肉饼了，这也是打小在草原里长大的锦华自己最喜欢的家乡味道。锦华和丈夫纳姆吉利是尼勒克县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夫妇，虽然他们早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却还是舍不下草原的生活。尤其是纳姆吉利，在这个蒙古族汉子看来，夏天是一定要在草原上度过的。而对于锦华来说，每个周末做上一桌饭菜等待女儿回家，就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了。这个周末，家住昌吉的赵新梅也在迎接儿子一家的到来。赵新梅是老木垒人，十几年前移居昌吉，每个周末都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这一天，全家人都要来吃饭。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东，昆仑山之西。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县。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民族风情，共同构成了一片远离尘世的纯净世界。

塔吉克族妈妈加纳尔米吾热正在制作塔吉克族的传统面食卡提拉玛，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道塔吉克族美食，汉语意为千层饼。加纳尔米吾热的三个孩子都在城里工作，离家比较远，难得中午回来吃饭，所以他要精心准备一番。侄女苏祖克阿依拉是他的好帮手。塔塔尔族妇女素以烹饪手艺高超，善于制作各种面食和糕点而闻名。他们做的面点不仅美味可口，品种繁多，外形也很美观。阿塞穆汉婆妻俩正在制作的古拜迪埃就是一道极具塔塔尔风味的面食。把醒发好的面饼铺在烤盘里，分别撒上奶酪、大米、葡萄干和鸡蛋。将上下两层面饼粘合起来，捏出好看的饼边。在婚礼、节日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塔塔尔族是一定会制作古拜迪埃的。这种三角形的面点名叫五西普西马克，馅料由羊肉、皮牙子和土豆组成。还是用早上醒发好的那块面团把馅料包进去，捏成三角形，放入烤箱烤制。阿塞穆汗利用剩余的面团很快制作了一道蔬菜披萨，把羊肉和各种蔬菜均匀地铺在饼皮上，就可以入烤。

烤箱烤制了。加努尔还试着根据食谱制作了一道石榴沙拉。有了这本食谱，再加上婆婆的指导，这位嫁给塔塔尔族小伙的哈萨克族姑娘就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午餐了。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热赫木正在跟父亲司马吴学习制作卡乌萨尔，这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一种酸奶，由鲜奶和酸奶混合发酵而成，味道天然，口感爽滑。司马吴用妈妈传下来的配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想把这种民族饮料传承下去。锦华有四个孩子，三个都在外地，只有女儿那英留在了伊犁。那英每周都尽量来草原陪爸爸妈妈过周末。作为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把陪伴当成了自己最大的责任。蒙古肉饼相传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如汉族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古族也有句谚语好吃不如馅饼，指的就是这种肉饼。

0: 将做好的肉饼铺入平底铁锅，加少量清油烙熟，偶尔敲打饼面是为了使其受热均匀。那英虽然从小就看着妈妈做肉饼，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家里人也只有靠妈妈的手艺才能品尝得到。中午12点，孩子们都赶回了家中。大块羊肉下锅红烧，赵新梅开始制作她的拿手好菜羊肉焖饼了。
1: 我妈妈做焖饼，我妈做的特别好，从小吧我就一直的看着妈，我就会做。我的儿子、丫头、媳妇、我的孙子都喜欢吃这个焖饼子，每次回来不要说别的菜都不要做，就把这个焖饼子做上，他们最喜欢吃焖饼子。
0: 赵新梅的儿媳齐锦是木垒电视台的一名新闻记者，平日里工作很忙，但每个周末她都坚持和丈夫、女儿一起来看望公公婆婆。从木垒县到昌吉市开车差不多4个小时的路程，一家三口几乎从未间断过。
2: 爸妈他们09年退休以后就搬到昌吉来住了，那么我们平时每天也见不到面，也照顾不了他们。不过每个周末我爱人都会开着车带着我和女儿，我们过来看看爸妈，然后大家吃吃饭，陪陪他们聊聊天，逛逛街，然后照顾他们一下。那么每次还没出发前呢，我婆婆就会打电话问你们这次来想吃什么呀，我和爱人呢都会不约而同的就说想吃妈做的羊。

0: 肉焖饼子。每次来以后呢，我妈都会多做一份打包给我们，再带到木垒，等我们哪天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热热。
1: 油与发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面饼既能薄到几乎透明，却仍能不裂不破。当然，这其中还离不开赵新梅发面方法的精准和扯面手法的老道。将扯好的面饼一层一层直接盖在锅中正在炖煮的羊肉上，饼与羊肉一起在汤汁的作用下被焖熟，这就是驰名江内外的木垒小吃羊肉焖饼。
2: 焖饼嘛，就是木垒嘛，就都会做呢，都会做嘛。他们就是用那个啥擀酱擀的，擀的嘛是厚一点。我那就是用那个手撕的，撕的薄薄的，哦，跟纸一样的，透亮的呢。
1: 面饼焖至九成熟的时候，赵新梅会把饼先捞出来。此刻，羊肉经过长时间炖煮，酥而不烂，汁浓味正。把面饼扯成小块，重新放回锅中，用肉汁浸透。过不了几分钟，全家人就可以吃饭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在饮食习惯上，牧区以肉食为主，农区则以面食为主，喜欢将面和奶一起制成主食。制作卡提拉玛要用发酵过的面团，放入一些盐。将面擀成很大的薄饼。在饼上涂抹奶皮或者奶油。这种奶皮是加纳尔米吾热自己制作的。由从牛奶中分离出的奶油发酵而成，口味微酸。这种包裹着大量奶制品的面食，吃过后非常耐饿，很适合高原上重体力劳动的人食用。加纳尔米吾热将卷好的面拧起来，顺势卷成一个圆盘，卡提拉玛就成型了。卡提拉玛是塔吉克族用以表达热情的食物，来了客人若没有牛羊可宰，他们就用奶茶和这种面饼招待客人。

午饭时分，阿塞穆汉的烤箱打开了。家里的两个男人像是闻到了香味儿，准时回家吃饭了。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日常饮食离不开面、肉和奶，也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饱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正是阿塞穆汗这样的塔塔尔族家庭妇女，以他们的勤劳聪慧，将民族的美食和美德一代一代留存和传扬下去。

0: 在山上剪羊毛的纳木吉利也回到了家中。蒙古族人在新疆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随着现代生活的介入，蒙古族的饮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日渐增多。午后凉爽的小屋里，那英吃着妈妈做的肉饼，陪爸爸聊着家常。这顿草原上美味的午餐，还原的是他记忆中最淳朴的生活与最难舍的惬意。同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的还有赵新梅一家人。薄薄的面饼层层不沾，已经完全被浓稠的羊汤所浸透，却仍保持着劲道的口感，看上去油津津黄澄澄，吃起来香而不腻，浓醇可口。
1: 虽然说羊肉焖饼子是我们木垒县家家户户都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但是这道菜呢，它让我们全家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大家坐在餐桌上围坐在一起吃着这道菜，谈谈女儿的成长，谈谈我们的工作生活，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幸福。

加纳尔米吾热的三个孩子，大女儿是护士，小女儿在乡政府工作，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多年来以放牧为生的塔吉克人正在逐渐改变的社会生活中，一代代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由妈妈亲手制作的本民族美食，永远都是孩子们无法割舍的眷恋。香喷喷的卡提拉玛，一层层包裹着妈妈加纳尔米吾热的辛劳与情感，让这个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家，在冬天渐渐来临的深秋里，充满了温情与爱意。从草原到高原，从城市到乡镇，无论什么地点，什么民族，妈妈都是孩子最美丽的守护者。不管孩子走到哪里，妈妈都会留守在那个最初的地方，以一双暖手，一份美食，等你回家，给你安宁。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在他身上寄托着这些南来北往的人们最幸福的羁绊和最美好的向往。请收看下集《流动的脚步》。

神秘的图片，讲述了古人怎样的防火理念。一件东汉时期的墓葬品与中国第一支专业灭火队有何关系？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0: 天并未责罚纵火犯薛怀义，反而对自己进行了极其严苛的惩罚。
1: 博物馆馆藏的这本《旧唐书·则天皇后记》中就详细的记载了皇宫失火后武则天是如何惩罚自己的。第一件事，告太庙，向祖先做检讨，报告火灾损失情况。第二件，守诏责公，武则天亲自写罪己诏责备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第三件事，要求朝内文武官员上书批评朝政，提出治火良策。
0: 尽管武则天保护了纵火犯薛怀义，但对宫廷失火仍以另一种行为表示着重视。而作为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绝非易事，但是当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出现危难时，这三种情况下，皇帝会通过口谕或文书的形式自省或检讨自己的过失、过错，这就是罪己诏。
1: 皇帝下罪己诏，就是想求得百姓的理解、谅解。一来呢，是表达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真诚付出的态度；二来呢，笼络人心呢，造成团结一心的局面。火灾可为天灾，亦可为人祸，为此下罪己诏，足以说明统治者对预防火灾的重视程度。
0: 皇帝写诏书责备自己，并非武则天的专利，这是博物馆里一份皇帝罪己诏的复刻版，它是明武宗朱厚照于1514年在乾清宫火灾后所写。这份罪己诏长134厘米，高58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保存完好的实物。虽然史料记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因火灾写过罪己诏，但很少人见过它，这就使得这份仅存的皇帝罪己诏愈发珍贵。
1: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16年，公元1505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少年时期的朱厚照机智聪颖，按理说他应该会成为一位很好的皇帝，可是他受到他身边被称为八虎的8个太监的蛊惑，生生地把这个聪明的孩子给毁了。继位后，朱厚照沉溺于女色，宠八虎、见豹王、豢养虎豹等猛兽，玩的是越来越离谱，甚至置国政于不顾。就这样一位随心所欲的皇帝，怎么会因为一场火灾而写下罪己诏呢？
0: 公元1514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乃是明朝天子的寝宫，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而乾清宫失火，并未让明武宗朱厚照感到紧张，他望着冲天的火光，嬉笑着说了一句：“好一捧大烟火呀！”因为此时朱厚照正在外巡乐，宫中的这场大火在他眼里居然成了助兴的烟火。
1: 从明武宗朱厚照下的这份罪己诏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句话：“上天示警，乃于正德9年正月16日复有乾清宫之灾，累朝经营，一旦危尽，望之蹙额，言之痛心。”那么朱厚照真的痛心了吗？从他看到火灾的表现来看，并非如此。
0: 罪己诏似乎成为各朝各代遭遇火灾后皇帝惩罚自己最好的方式，其中明朝17个皇帝中有13位皇帝因为火灾下罪己诏20次，堪称历朝之最。只是皇帝下再多的罪己诏，火灾仍然不能避免，也未起到任何警示效果，现在想想不觉得嘲讽吗？罪己诏书是惩罚，其实也无非就是一些皇帝自求心安、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一种手段而已。

历史上汉昭帝是第一位因火灾而下罪己诏的皇帝，而且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惩罚自己的方式。这幅画像就是汉昭帝着素服的画像，而皇帝平日里那都是龙袍加身，只有在居丧或遭到其他凶事时才会着素服。公元前77年，孝文庙正殿发生火灾，汉昭帝以及群臣为此皆身着素服。自汉武帝以来，历届皇帝在重大火灾之后皆采取素服、罪己诏等自遣太子，以是对上天显告的敬畏。此后历代帝王皆有仿效。

0: 作为校长，首先呢要做好价值引领，也就是学校文化价值的引领，构建学校发展的愿景，为教师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为学生创建健康成长的舞台。
1: 我认为我们张校长他是一个教育的智者，我们府前学校从建立之初，他就为我们创立了和雅的办学理念，他非常注重我们团队的建设和发展，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深谋远虑。
0: 作为十几年的校长，我一直坚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把每一个假期都当作自我充电的一个好机会，假期里有整块的时间啊，去读书，去充电，去赋能，一边做事一边思考，这样呢才能看到教育的本质。
1: 他非常关爱我们府前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哪个孩子遇到了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发现，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工作他最是倾心。记得去年我教过一个学生，家住的比较远，所以经常上学迟到，时间久了就产生了厌学情绪。张校长了解到了他的情况，第一时间把孩子请到了办公室。我私下里也询问过这个孩子，他高兴地跟我说，老师，张校长喜欢我，他不仅关怀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还给我送上了面包，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辜负张校长对我的期待。
0: 我一直用和雅文化来管理学校，学校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为建设优雅学校，塑造儒雅教师，培育文雅学生。我们学校啊有一个诗词小达人，这是我在图书馆发现的。我发现这个同学呢，每次借书都是借唐诗宋词这样的书籍，特别喜欢。所以课下的时间呢，我就找到了这位小同学，和他一起呢交流诗词。因为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唐诗宋词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位语文教师。我也引导他看诗词大会。现在呢，他对这个诗词大会非常感兴趣，就把立波、康震当作自己的偶像。这样呢，我和他一起去读诗词，爱诗词。他现在也越来越喜欢。我希望这个孩子以后会积累量越来越大，会成为传统文化当中，或者说诗词大赛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1: 张校长还是我们老师的主心骨，班级里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我们在教学工作中遇到困惑，也总是第一。

0: 第一时间向他求助，他就像一个长者一样，关怀着我们每位教师的成长。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我们府前的师生为遇见这样的好校长而感到幸运，
1: 坚守仁爱之心的教育情怀，尊重。 包容每一名学生以身为本循循善诱，坚持和而不同的治学态度，读懂发现每一名学生，尊重规律，因材施教，坚持和雅致远的文化理念，激发唤醒每一名学生以雅启智，和融共进。

0: 时间的答案。一颗种子破土，是岁月赋予的力量。一群人坚守，是城市向上的方向。他们是奋战一线的先锋队，把有事您找我写进职责。他们是群众身边的主心骨，也是激素急办改革的压舱石。党建引领下，冀中镇始终向前一步，听得见，走得快，办得实。他们日夜奔走，只为切实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向前一步，是态度，是速度，更是温度。
1: 喂，你好，我这边是亦庄镇1、2、3、4、5的工作人员。
0: 矛盾不等人，问题也从不挑时间。难题从出现到解决，往往隔着无数看不见的路。
2: 施工我们预计是20天左右，通过这次改造，能彻底解决了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始皇问题。
0: 向前一步的背后，是他们无数步的努力。向前一步是担当，脚踏实地一步步干，决心尽早恢复居民们的用水。清晨清澈的水流是他们的速度，也是承诺。党员的身份不只是光荣称号，更是一份责任。
3: 我觉得咱们四里一区前一阵装了点那个充电桩挺好的，但是呢他没有装那个车棚子，楼里推这个安全隐患很大，这个
4: 尽快
0: 一句担忧被拉家常，一时会听进心里。现场勘查，丈量讨论，假装计划提上日程，
3: 就这一个一个的挺碍眼的。
0: 问题在眼前，党员干部就向前一步。社区通过提前谋划协商共治，并将共识转化为共为，邻里之间的距离因为守护而更亲近。
1: 喂，你好，王女士，您反映问题，我们已经展开相关科室。
5: 喂，你好，小杨庄中路大车扰民是吧？啊，你把件发给我吧，我看一下。
6: 你好。哎，请问是那个哦？您不负责这块儿啊？
5: 好，您调到别的部门。
6: 通，要不占线，要不就没人接。
0: 点点滴滴的群众呼声，声声都是奋进号角。
6: 行行行，好嘞好嘞，谢谢您。
7: 你好，这里是1234五
8: 回访，
7: 请问您
8: 反映
7: 的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今天来反映个问题
7: 啊，您说。
8: 就是我们这个楼下这个香林街这块，然后一到晚上它没有路灯。
1: 前面
0: 基层治理面对的事情看似很小，却是关系居民生活品质的大事。通过积极协调，开泰东里社区争取到路灯改造项目的支持。改造好的路灯，节能环保的同时，还能稳定高效的。

0: 照明服务。
1: 现在这个路灯建设的装了之后，你看这整条街都已经很明亮了。
2: 这安上以后呢，是真亮堂，大伙儿也敢走了。这也是为我们社区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背后，是无数基层人员的耐心、热心和动力，是无数党员希望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共同追求。5.1万个有问必答，5.1万次有求必应，他们用一件件实事、一个个举措回应群众的期待，守得住初心，扛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把听得到变成办得好，把有反应变成有回应。向前一步，解的是难题，赢的是信任。向前一步，走出了治理的温度，托起了生活的美好。

0: 王文秀同学是吧？
1: 嗯。
0: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哎哎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
1: 哎，别，阿布师傅，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0: 哎，练。
1: 谢谢阿布师傅。

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村两委见我是一个女生，对我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好奇的是我一个女生怎么来做第一书记，同时非常期待我能给大家带来改变。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尽力去做吧。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扶贫要扶志，扶志。当下社会条件如此好，只要勤快，真的不会有生活不好的。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我们一共入户了八户贫困户，是道路尚未硬化的几个屯之一，他们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我发现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苦难，我也心甘。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0: 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们前行？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近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自己的工作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情还没忙完呢，等百尼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地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不知不觉到了八月份，时间过得真快，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
1: 我们帮村里开发了这个洞，这条河以前我们村里的饮水问题也比较困难。
2: 那这样就解决了村里的饮水，对吧？
1: 嗯，对。
2: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1: 82户。
2: 82户。哦。

0: 5000公里。
1: 今天是我驻村满1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聘官方的私信，那个填资料还给他。聘官能够在协和乡乡级检察院职员的，他可以在填资料后面在出面那在报销，那个费用啊，弄好报销了以后，剩余也就是自己的，你自己处理了部分费用。
1: 里面这些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像这些水啊、吃的啊都有，还有我们上坡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出门带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温小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2: 嗯，这是柴油。
1: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留好的泉水呀，有好脆好清甜的。小书记辛苦你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1: 来，还有两桶柴油，舍得你了。

0: 黑又怕，孩子吃相，怎么找对象呀、啊？
1: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0: 村民脱贫，你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1: 对，我站在百尼各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不过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1: 对啊，
2: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哎，
2: 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2: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
0: 那就太好了。
1: 客家助理。客家79，这鱼尾裙好好看啊，不穿好看吗？
0: 穿不得，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
2: 100块3条，
1: 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0: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1: 呀，知我者闺蜜也。买买，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3: 149块，扫码再见。

0: 嗯，可能是修回来了。小啊，你回来啦？
1: 阿爸阿妈，我回来了。<笑>你好辛苦嘞。
0: 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呀，
1: 爸。
0: 哎，
1: 这块牌怎么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0: 得，悄悄悄悄。
1: 咦，
0: 小姑，
1: 小姑，请你。
0: 啊，就晓得打游戏。哎呦。姑姑回来了，这是啥意思啊？这不你呀？
1: 你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他刚刚提车。
0: 喂，回来了。
1: 阿哥。
0: 啊。
1: 你要去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咯？
0: 哦，我刚想发微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看一看阿。

0: 爸妈吧。哎呦，我们两个老了的好好的，没用看没用看，你们好好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哎呀，要跑这么远从部里回来啊？
1: 没有，我回了唐博士部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
0: 辛苦了哦，快点给秀打话。
2: 秀啊，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我们家就不成贫困户了。我出国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平常回来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他们的啦，好吗？
0: 你这个狗咯，不要给小那么大压力，得不得？
1: 哥放心，嗯，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我要回伯尼了。啊，怎么姨？怎么办嘛？还回去啊？在湾也要回。哥，你可感动我不爽了。姨，小姑走呢。
1: 小姑再见。
0: 哎，
1: 小，这里有讲没讲啊？这一杯还是拿给加油啊。
0: 爸，你给我钱，真的是。你看人家车经常开来开去的，哎呀，这是贫困户用啊。你看心情哪够用啊？
1: 加油的钱我有，放心。
0: 路上慢点开啊。
1: 行，这么晚了，开车慢点哦。
0: 好，放心。
2: 来啊，开车慢点。
1: 好，哥再见。
2: 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回来啊！
1: 好，
2: 慢点。

0: 到地方，为什么我们没得？
1: 我们为什么没得呀？
2: 你要跟我们讲，
3: 你们没符合条件，你们闹得样啊？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打了多少钱？小天，我们向他们请出找那边来，来，
1: 我加急你啊！
2: 对，加急你啊！加急你啊！对，加急你啊！完了，完
3: 了，你想管就是，你想管就是，你想管
2: 哪个吧？
3: 想管哪里
2: 吧？你别管，
3: 你别管，你别管。
4: 回
3: 去吧，回去吧，
2: 回去吧，
3: 回去吧。哎，我中了。
5: 最强战队，
6: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嘛？
5: 加上你四个，来，

党务知识充电时间到，今天跟着慢慢两分钟解锁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干部考核就像智能导航系统，既能校准政治方向不跑偏，又能提升履职效能加速跑。通过科学评价，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做好干部考核工作，必须坚持六大原则：一是党管干部，二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四是注重实际，群众公认；五是客观全面，简便有效；六是考用结合，奖惩分明。那么具体考核内容有哪些你知道吗？具体可分为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领导班子考核分为五个维度：政治思想建设是根本，领导能力是关键，工作实际是标尺，党风廉政建设是底线，作风建设是保障。领导干部考核也分为五个维度：德是灵魂，能是基础，勤是态度，绩是答卷，廉是本色。考核方式，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有四大考核方式，它们互为补充。平时考核如春雨润物，重在日常跟踪计时，建立动态档案；年度考核如夏收测产，综合研判全年表现；专项考核如秋查硕果，针对重大任务开展专项督导；任期考核如冬藏见金，是任期届满的全面体检。此外，我们还要坚持考用结合，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今天我们的课堂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熊东华。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核心部署，把握全会的关键要点。本次全会立足国家发展全局，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对基层来说，我们要聚焦和自身工作联系最紧密、和群众利益关联最密切的内容，真正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和发展的具体行动指南。首先呢，要牢牢把握6个坚持的根本原则。全会明确提出6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贯穿15、15时期发展的总遵循、总纲领。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